0: 会6月25号开幕，为深化亚欧经贸互通，助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搭建高效对接、互利共赢的核心平台。
1: 新疆专区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1至5月，新疆出入境客流量、交通工具数量增长明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服务业大会6月2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
2: 陈小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新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围绕提升日常生活服务便利性和安全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围绕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性和适配性，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家政服务业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相关领域高端服务市场，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好融入服务业发展中，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增强体育运动竞技性、观赏性、融合性，不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要促进个性定制服务更加精准精细，围绕培育壮大职业培训、家居家装、体验式服务、心理咨询等，积极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短板，鼓励定制类企业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促进科技服务发展壮大，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服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要促进先进制造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多领域多场景规模化落地应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提升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做强绿色低碳配套服务，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配套专业服务提升水平，增强专业化品牌运营服务质效，提高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品质，赋能服务业高质量扩能提质。陈小江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防止脱离实际需求搞面子工程，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个项目、每一笔投入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加强服务业工作能力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营造关心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自治区

0: 与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进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文件做了解读。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自治区工信厅、商务厅、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相关行业协会及服务业领域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设分会场。
1: 在今天召开的自治区服务业大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了新出台的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方案从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提出38条工作举措，
2: 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突破6000家，新疆服务等一大批知名品牌成功创建的发展目标。
1: 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方案聚焦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等领域的短板制约，提出了16条具体工作举措。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从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0条工作举措。根据方案，我区将配套构建自治区服务业一加 N 集成政策体系及一个实施方案和 N 个重点领域配套政策。目前加快推进自治区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至2028年已出台，明确到2028年底推动全区盈利性服务业营收增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3: 若干措施同时赋予各地自主配套政策制定空间，形成自治区顶层引导、地州因地制宜补充的上下联动政策矩阵，最大化释放政策叠加红利。
1: 为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落细，方案每一条工作举措均明确牵头责任单位与协同配合单位，形成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机制，
4: 加快养老、托育、家政等基本需求服务更加普惠优质，促进文化、旅游和体育等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
5: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政策组合拳激活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服务业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牵着产业升级。自治区服务业大会锚定新疆五大战略定位，明确服务业扩能提质路径，同步出台一加 N 集成政策体系，构建起分层分类闭环落实的完整工作链条。从普惠养老托育到定制化特色服务，从现代物流算力产业到文旅融合新业态，各项举措兼顾群众刚需与市场需求，细化阶段发展目标，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擦亮新疆服务品牌，必将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强劲的服务新动能。
6: 6月2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香港国际投资总会会长陈志一行。
0: 埃尔肯·土尼亚兹感谢香港铜锣湾集团长期以来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产业优势、开放平台优势、历史人文优势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香港铜锣湾集团品牌影响力深远，实力雄厚，且项目运营经验丰富，希望企业找准与新疆合作切入点，与新疆共同打造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带动力的文商旅精品项目，助力高质量发展，城市功能品质提升。陈志简要介绍了香港铜锣湾集团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新疆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同香港的经贸合作更加深入，将发挥自身优势，在现代服务业、文旅消费、夜经济等方面深化合作，做好桥梁纽带，推动更多优质资源落地新疆，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开幕，聚焦产业务实合作，扩容国际参展阵容，创新展区布局。展会为深化亚欧经贸互通，助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搭建高效对接、互利共赢的平台。
2: 这里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目前第九届中国亚欧

0: 条专业化的对外合作平台。
1: 历经15年，中国亚欧博览会展览规模从首届8万平米扩展至14万平米，累计吸引120多个国家和地区、1.5万多家企业及14万客商参展参会，已成为立足新疆、辐射亚欧、联通世界的重要经贸交流载体。将于6月25号开幕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专业化、综合化、务实化底色愈发鲜明。展会立足产业发展前沿和跨境贸易需求，首次设置的粮食产业展区、边民互市贸易展区、新质生产力专区、绿色发展专区，补齐展会产业展示短板，丰富合作场景，吸引了不少新老朋友踊跃参展。
2: 我们已经参加了2届亚欧博览会，每届的专业化程度、客商质量、合作氛围都在不断提升，平台价值越来越凸显。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结识了众多国内外合作伙伴，达成了多项经贸合作订单。
3: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本次带来工业重载外骨骼系列产品，主攻能源电力、矿山能源，第二类专为文旅户外民生场景打造。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量质提升、客商结构优化，展会精准面向国内外创新型、科技型、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报名参展，国内企业参展总规模超过2000家。
4: 我们精准契合展会产业需求，聚焦中亚区域经贸合作、海外投资、跨境风险保障、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推动保险资源精准对接跨境需求。
1: 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进一步拓宽了展会的国际朋友圈。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园区也将首次展示推介，全方位展现沿线产业园区发展成果、投资环境与合作优势。
5: 我们已经多次参展，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企业以及其他亚欧国家的交流合作。
6: 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由新疆棒促会打造的丝绸之路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国新疆中亚新疆专区亮相清洁能源链展区。
7: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新疆专区展览面积144平方米，划分中亚能源企业展区、新疆能源企业展区、洽谈交流展区三大板块。其中6家新疆能源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开发、储能新材料等领域硬核成果，5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及机构带着本土绿色能源开发规划与产业配套需求赴会对接。
8: 我们主营零碳矿区、零碳园区整体集成方案，在这儿能一次性对接全产业链的资源，商务洽谈、签约合作一站式完成。
7: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新疆贸促会已连续4年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新疆产业政策和区位优势，深化新疆企业与国际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交流合作。
9: 将以链博会为长效载体，持续聚焦风光储氢全领域跨境合作，持续深化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联动。
7: 今天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举行。
10: 我现在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这里举行的是本次对接活动的核心板块之一，品味新疆好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现场设置了100个标准展位，超过400款新疆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11: 我们带来了脱粒的红花籽油，可以炒菜又可以凉拌。
10: 粮油、畜牧、果蔬以及特色农产品，这里可是一应俱全。我看到了还有20家电商直播基地把直播间搬到了活动现场，同步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12: 这边的农业产品都特别好，棉籽它的出油率要高，含的黄曲霉素要低，必须采购的。
10: 线上全域引流带货，线下精准对接全国龙头企业，双线融合的展销模式有效搭建起了疆内外产销合作的桥梁，也帮着新疆的好产品走出本地，打开全国销路，擦亮品味新疆品牌。
13: 把新疆特色农产品从传统的西北市场进一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华中、西南等新兴消费市场，让新疆优质农产品全年稳定供应全国市场。

0: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我身后呢是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正在对从吉尔吉斯斯坦飞来的120多位旅客进行验放。1至5月出入境客流呢增长了30%以上，出入境交通工具增长了20%以上。
1: 今年前五月，入境乌鲁木齐的外籍旅客持续攀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坤入境客流分别同比增长18%、382%、128%，排名靠前。
2: 得益于免签政策，现在来中国旅游非常方便，这里的工作人员特别友好，设施也很完善。
1: 今年一至五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6.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37.9%，其中入境外籍旅客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7.9%，免签入境旅客占外籍入境旅客总量的80%以上。口岸累计通关航班5000多架次，其中客运航班3300多架次，同比增长28.7%。各公路口岸通关客流同样持续走高。今年前五月，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64.6万人次，同比增长19.8%，创历史新高。
3: 集结了10台房车，从中国的霍尔果斯口岸出关，前往哈萨克斯坦，然后到达俄罗斯。
4: 我们科学调配执勤警力，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
5: 作为北京“十四五”沿江文化润江领域标志性工程，总投资4983万元的洛浦县图书馆的建成，结束了当地没有标准化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成为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6: 走进洛浦县图书馆，洛浦县第二小学的亲子阅读活动正在温馨进行。这座建筑面积7083平方米的图书馆共分3层，2025年10月建成投用。首都图书馆不仅定向捐赠了大量书籍，还与洛浦县图书馆共享数字资源。馆内现有400多个阅览席位，馆藏容量可达50万册。
7: 我周六周天会来，有时候写作业也会来这里，因为这里很安静，布置的很好，书的种类也特别齐全。
6: 图书馆每周六固定举办读书交流、科普宣讲、书画研习等主题活动，并常态化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对于当地的学校和老师来说，亲子阅读、家校共读等活动能够推动从单一课堂教学向多元场景育人转变，
8: 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亲子陪伴时间，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的。他们会把阅读当作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6: 十四五期间，北京累计投入援疆资金120.48亿元，实施项目403个，涵盖民生、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今年北京援疆谋划的283个项目正陆续启动。
9: 我们重点要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焦发力，始终坚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线，提高每一个援疆项目的质效。
10: 近日，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首批由废旧风电叶片加工的高强度工业托盘正式下线交付。作为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项目为风电固废高质化循环利用打造全新标杆。
11: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借助智能数控系统，完成这个精密切割。切割后的叶片会变成高承载力的工业托盘或者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但是重量会轻很多。
10: 风电叶片因材质特殊，耐腐蚀，难降解，长期以来是全球公认的回收利用难题。而这个项目通过自主研发的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回收工艺，打破了传统回收模式局限，实现分级分类利用。除制作高强度工业构件托盘外，破碎压制形成的复合板材具备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长等优势，可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户外设施建设。部分精细化加工物料还可制成 3D 打印线材，投入到文创产品、城市雕塑创作等领域。
11: 项目可年处理退役风电叶片10000吨，生产出来绿色多样化产品1.3万吨。
12: 今天，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大赛半决赛、决赛将于6月30号到7月3号举办。
10: 本届大赛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全疆各地州及各专项选拔赛累计吸引

0: 1342个项目、团队及企业参赛。截至目前，兵团和全疆14个地州市及博士后退役军人专项选拔赛已完赛，最终有392个优质项目晋级自治区级赛事。
1: 创新推出了4+3全新赛制，设置了4个主体赛道和3大专项赛道，特别是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博士后、退役军人四方联办的组织架构，在自治区创业赛事历史上尚属首次，实现了赛事服务群体的精准拓展。
0: 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开展创投对接、成果展览、创业培训讲师选拔等系列配套活动。另外，大赛还设置多类别、多层次奖项，除1、2、3等奖及优秀奖外，设立优秀组织奖、援疆特别贡献奖、揭榜领题优胜奖。
2: 获奖项目可以推荐参加全国的总决赛，统一纳入自治区创业项目库，享受免费配套的创业培训、创投对接、产业链合作、外出交流等常态化的赋能服务。
3: 近日，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方案，部署了就业岗位扩容、就业服务进校、就业能力提升等7大专项行动，确保2026届乌鲁木齐户籍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 90% 以上，实名登记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到 95% 以上。眼下就业能力提升行动已启动，来自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萨比热斯迪克这几天来到沙伊巴克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成长馆参加了职业体验周活动，
4: 收获满满，亲身参与了各类实践活动，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树立了更强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
3: 活动面向大中专院校在校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及失业青年。乌鲁木齐市还推出多项暖心创业扶持政策，降低高校毕业生创业成本，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按照本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给予专项补贴，减轻创业毕业生社保缴费压力。今天，第四届涉外法治论坛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涉外法治建设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论坛设置3个主题单元，分别是涉外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涉外法治建设，以及新疆5大战略定位与涉外法治建设。与会专家学者就涉中亚经贸纠纷多元化解、口岸城市法治实践等前沿议题进行研讨。
5: 那目前中国和中亚的数字合作已经从硬件基建迈入到了规则对接、法治协同的这个新阶段。那我们建议依托新疆的区域优势和研究基础，率先探索与中亚国家的数字法治对话机制。
6: 围绕这个市场化、法治化的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的建设，打造一流的法治的服务团队，来提供充分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0: 2026年网络辟谣沙龙第二季暨丝路捉妖记之求真之旅主题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设置胡杨之根起源、胡杨之干变尾、胡杨之叶传真、胡杨之魂担当4个篇章。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通过故事分享、案例复盘、成果发布等形式，深化跨区域协同辟谣，共筑清朗网络空间。
7: 运用好我自己的板块，在媒体上面要多多宣传传正向的这些故事，要让大家听到真实的中国、真实的新疆的故事。
0: 活动还揭晓了辟谣侠网络辟谣 IP 形象征集结果，并启动丝路捉妖记之求真之旅新疆线路。
8: 多方合作搭建跨省协同辟谣平台，用大家爱看的文艺形式科普反咬知识，营造清蓝的网络空间。
9: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来自乌鲁木齐的钨瓷匠人严鹏丽，看他以精湛技艺修复器物，融合新疆特色元素创新创作，让古老的钨瓷技艺焕发新活力。
10: 大家好，我是严鹏丽。
11: 钨瓷是一门悠久的非遗技艺，作为变废为宝的民间绝活，有24样、72种、136道之说，非常考验匠人的心性、眼力和分寸。给这个缺口，我要做一个支架。我填充进去以后，如果它的孔洞大小不合适，我就要用类似这么小、几乎你看不见的那东西，

0: 把它填充到那个很小很小的洞眼里头，让它不活动。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说的就是钨瓷这门手艺。如今，钨瓷不仅是对传统手艺的传承和发展，更是对现代审美和文化价值的探索和创新。在新疆，我发现这片土地特有的这些资源，戈壁奇石，温润美玉，可以和传统钨瓷技艺结合起来，焕发出全新的光彩。我有一个心愿，把这门古老的钨瓷技艺好好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认识钨瓷，爱上钨瓷，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1: 下面请看简讯。
2: 6月22号，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年内过货总量突破1000万吨，相比去年提前41天实现这一目标，刷新口岸货运通关历史记录。目前，口岸进口货物以矿产、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为主，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出口货物运量稳步攀升。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将于6月25号上午12时开通，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号上午12时，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号上午12时。考生可结合个人考试成绩及位次情况、身体条件以及院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职业本科办学、产教融合成果、就业创业典型等内容开展推广，共同策划设置专题片、纪录片及微电影，并共建技术服务平台与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在人才培养、实习实训、技术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16子工会杯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气排球赛项6月22号在塔城地区开赛。来自全区36支代表队的近400名选手将分3组展开69场竞赛。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乌恰县玉旗塔什项目场，欣赏自然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新疆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世界上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锁边只是开始。眼下在麦盖提县 2.17 万亩荒漠改良地上，首次种植的小麦迎来收获，这背后是一场以粮固沙的实验，而这样的实验远不止一种。
2: 这里呢是麦盖提县，在我身后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小麦收获作业。这里种植的小麦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它是生长在沙漠边缘，首次在荒漠改良地上进行种植，一共有2.17万亩。
3: 整个就沙漠呀，这啥都没有，然后后面在后面推平整，把这弄成这样能种的地块。
4: 今年卫星棚承包了2000亩荒漠改良地，全部种上了小麦。他告诉记者，虽然省了地租，可沙土存不住水肥，省下的钱几乎全贴进了养地里。滴灌、水肥、养护，七七八八加起来，亩均成本硬是撑到了1300多元。
3: 刚开始是肯定是达不成正比的。
4: 可是看着这一片金灿灿的麦穗，魏新鹏的语气里反倒透着知足。
3: 哎，很不错了呀，第一年种能出，不管收100也好200也好，它能收上就很不错了。
4: 2025年10月，麦盖提2.17万亩荒漠改良地头一回种上了冬小麦。平波滴灌的高产区小麦亩产405公斤，纯收入每亩不到70元，而低产区亩产只有103公斤，每亩亏损超过850元。有人不禁要问，在沙土地上种粮到底图什么？在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殷红海看来，这片麦田的意义不在产量，而在耕。
5: 你看，它就等于说把这个沙固住了。你看，这个小根都带个土球，就跟爪子一样，它直接就把所有的土固住。你看这些土，这就是小麦的根系，须根。
4: 卫星棚的2000亩地里，有一半套种了棉花，高矮之间挡没挡住，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3: 小麦这个高度比这个棉花高出来一截子，它就把沙垒到那个地方，不让它再动了嘛。
2: 棉花看着苗比较小，想不想
3: 等它这个棉花露出来了，受光合作用了，营养在根上，它就会长起来。
4: 关键是秋天秸秆回填，地力养住了，明年这块地就不是这个产量了。
5: 会改善土壤的结构。那有可能过上5、6年、7、8年，它就是优质的土地。
4: 麦盖提县北东南三面环沙，平均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好几十倍。2021年之前，全县90%的面积被沙漠覆盖，县城离沙漠最近处不足5公里。每年沙尘天气超过150天。
6: 我们家有30亩的以前，春天的时候苗子出来的时候，大棚全部都干死了。
4: 从2012年起，当地启动100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建设工程，十多年间，全县300多万人次参与，种下2.6亿棵树，累计治沙117.6万亩。到2024年，122公里锁边带终于建成，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总算翻了过来。但殷红海说，锁边只是第一步，远没到万事大吉的时候，一场强沙尘暴就可能在这条绿围脖最薄的地方撕开一道口子。
5: 这一块最窄的是将近2公里，绿围脖的加厚加密啊，就是在这一块，就是在实践中啊，在摸索中，我们会要在这段形成一个产业带。
4: 想要在绿围脖最薄的地方形成一个产业带并不容易。刘金亮所在的合作社去年春天就第一次在这里试种了酸枣。

0: 一夜之间刮完了500万，当时投资的全部，包括防风网呀，全部刮飞了。
1: 5000亩地，3500亩全军覆没。
2: 连续刮了18场风，其中有3场风是最大，毁灭性，整个把所有的这个红枣全部掩埋。
1: 外围的乔木防护林不是没种，但刚栽下还没长出来，挡不住贴着地面走的流沙。
2: 固沙的模式没有完善好，这个没有一些这个植被来这个来有效的这个来固沙，就相当于我们草本植物有来固沙，没有的情况下，这沙子都会往一侧吹，越埋越高，越埋越高。
1: 专家组开出的方子就3个字：先固沙。
0: 专家说，你们先种，把小麦种上，以草方格的这个形式种出来以后，把沙子先固住。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移栽这个红枣苗。今年开春，我们就开始播的甘草。
2: 3天、4天、5天过后，它的叶片没有脱落，没有干枯，哎，有那种非常嫩的那个叶子出现，那时候我们看到了希望。
1: 有了希望，步子就快了。去年合作社移栽了9万多株酸枣苗，今年4月又移植了13万株。现在他们自己育苗，大棚里还有30万株，这个月也将全部移栽到沙漠里。
2: 不能违背了我们防沙治沙以往传承下来的这种固沙的模式，最终我们是成功了，成活率一下达到85%。
1: 如今麦盖提和全疆21个重点县市一道，治沙重点已经从锁边转向了扩边增绿，提质增效。但扩边增绿最大的制约是水，为此麦盖提县从去年酸枣苗被风沙吞没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摸索出一条先固沙后增收的路子。这条路径正在锁沙最薄弱的地带加速验证。
2: 你看现在这个是这个酸枣它也是重要的，具有补血，它还治疗失眠，我们可以到明年进行加线。
1: 在这块试验田上，甘草和酸枣套种在一起，甘草的茎把沙子牢牢固定住，形成风沙吹不动的地面铠甲，
2: 所谓的沙结皮。这个沙结皮对来说防风固沙这是尤为重要的，如果我们到沙丘上，你不一定能发现，它风沙在吹着，在一直移动，它永远形成不了，你这样吹根本吹不动沙子，就是把下面的沙子固死。
1: 而酸枣将来嫁接成红枣，根系会扎得更深，一年只需浇3到5次水，耗水量不到小麦的一半。
0: 根系特别发达，你上面长1米，下面可以长到1米5。苗期养1年，然后第二年我们就开始嫁接。当年嫁接的话，这个上面可能能稀稀拉拉的挂一点红枣，但是3年以后，亩产可以到200-300公斤了就，经济效益也能在2000多。
1: 麦子固沙，红枣节水，这还只是麦盖提沙产业的一角。
2: 目前的林区内啊是50万亩的生态林，我们也通过这个梭梭还有红柳嫁接，种了8.5万亩的这个肉苁蓉、大果沙枣，这个我们每年可能也是采上这个将近400-500吨。同时，我们现在也开展了一些这个文冠果的种植，通过这个以林养林这种方式反哺防沙治沙。
1: 在麦盖提县，从锁边到扩边增绿，更大的绿色账本正在往深里写。第一道122公里锁边带的薄弱区正在补强，今年又启动了第二道57.3万亩锁边工程，到2030年，第三道115公里锁边带也将建成。三道防线逐层铺开，林灌草体系越长越密，沙生经济也跟着立起来了。没水的地方靠光伏，靠工程，一步接一步，不急但不停。
2: 通过这个第一道有效的防线，有效的保护我们绿洲，同时我们形成第二道防线。今年我们计划是沿着这个路两侧先完成各50米的林带，要完成4.6万亩的生物治沙，科学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
3: 塔克拉玛干的风吹了多少年，这里的人就扛了多少年。十四五以来，新疆完成3北工程任务超过6000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过3000万亩，沙生经济作物面积达到1083万亩，每一亩都是人踩在沙里，一棵苗一棵苗种出来的。但治沙从来没有打完收工这回事儿，剩下的硬骨头一个比一个难啃。正因如此，

此，麦盖提的探索才更有意义。种小麦，种甘草，种红枣，不图一季收成，而是把根扎进沙里，把地力养起来，把产业带出来。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让这片土地自己长出希望。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咱们先来做一个游戏哈。我来说几个职业，你来找他们的共同点，
2: 好，
0: 可以吗？
2: 可以。
0: 好，听好了，教师、厨师、理发师、驾驶员、程序员，
2: 他们的共同点是吗？让我想想哦。共通点就是不是坐着就是站着，
0: 没错。
2: 那咱们俩是不是归在这一类呢？
0: 那必须的。长期维持同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容易呢让我们腿酸腿胀，还有些人呢这腿上啊会出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非常的明显。
2: 而且呢，确实有一点不好看。你看我身边的人就有这种情况，觉得不好看，所以到现在都不太好意思穿美美的裙子。
0: 这不是一个美观问题了，它是一个健康问题。那静脉曲张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慈洪波，有请慈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慈洪波。
0: 欢迎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您，
0: 慈主任。那我们从字面来理解哈，静脉曲张，这个曲张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管扭曲扩张了，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3: 下肢静脉曲张呢是我们临床当中血管外科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整个人群当中患病率达到了9%左右，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国可能有1亿左右这样的患者。下肢静脉曲张呢往往就表现为下肢呢有很多像蚯蚓一样的这种血管盘踞在大腿或者小腿这个部位，很多呢会影响这个美观的问题。有些患者呢会出现皮肤瘙痒、色素沉着，更严重点呢就会出现皮肤溃疡的问题。所以呢，这不光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疾病。
2: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目前来说呢，最主要呢就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和小腿肌肉泵的问题。小腿和大腿上呢有很多的瓣膜，瓣膜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小腿或大腿收缩的时候将小腿静脉内的血液向上推入，但是很多的患者呢瓣膜功能不是特别的好，瓣膜门关不严。

0: 我们举个例子，也许有100毫升的血液冲上去了，但是由于门关不严，50毫升的血液又下来了，又回到小腿的位置，它只冲上去50毫升。如果你的瓣膜功能是好的，这100毫升的血液可能就完全的向上走了。
1: 那这个阀门坏是它是突然间坏的呢，还是在日积月累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呢？
0: 当然，这个瓣膜损坏的原因有很多，有部分是先天性的，就是可能你从基因或者遗传的角度来说，你有很多的瓣膜的损害。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继发于神经脉血栓或者是一些外伤等等的原因情况下，出现了瓣膜的损害。所以说它有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因。
2: 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腿上出现了像这个蚯蚓一样的青筋，就可以断定是静脉曲张了？
0: 当然这种理解也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一些理解，但这是比较片面的。其实静脉曲张呢，从临床上来说，我们从 C0 到 C6 期分了整整的这个七期。那我们就通过道具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好的，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的表现。首先是 C0 期，这部分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腿容易酸胀无力，腿肿，有些部分患者呢会诉他有晚上抽筋的情况，这也是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到 C1 期呢，我们这时候就有明显的这种毛血管扩张的情况，血丝很多的患者就形成一种描述血丝的一个状态，这部分呢往往就开始出现腿部发胀发沉，走路不舒服的这个情况了。到 C2 期呢，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了，但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时候可能除了静脉曲张以外，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再往后走呢，到 C3 期，可能这个时候呢，除了静脉曲张以外，就开始出现水肿，局部的皮肤瘙痒，早晨轻，下午重，呈现这种状态。C4 期呢，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静脉淤血的情况，静脉血紧贴着皮肤，导致了局部的皮肤营养障碍，所以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出现皮肤湿疹、色素沉着、瘙痒、脱屑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会得影响到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感觉。到 C5 期呢，就可以出现皮肤溃疡了，但是这部分皮肤溃疡呢，经过短暂的治疗可以愈合，但是有部分患者如果还不及时治疗，到 C6 期可能就会出现下肢活动性的静脉溃疡，难以愈合，溃疡反复，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临床所说的老烂腿，这个溃疡面会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黄豆大小，后来是指甲盖大小，后来就成几何倍数的增长了。这部分患者溃疡就难以愈合了，溃疡会反复发作。当然这从 C0 到 C6 期我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可能 C0 到 C1 我们关注的是患者的症状的情况，C2 到 C4 我们关注的患者的美观的情况，到 C5 和 C6 我们就关注的主要是你能不能溃疡愈合的情况了，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1: 因为我是在因为工作的性质，可能是站的时间久或是坐的时间久，可能偶尔都会腿胀呀，然后晚上的时候抽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 C0 是跟我的状态是有点接近的，
2: 就是外部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腿不舒服。
0: 外部没有明显的静脉曲张，只是腿不舒服，这是 C0 期的一个定义。
1: 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它是不是偶尔出现那么几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是频繁的出现才可以去警惕吗？
0: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一旦有这个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有没有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这个情况。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静脉回流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血瘀滞，从而才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临床的症状。
1: 这说明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这往往发生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伴随着你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久站、久坐、长途旅行等等的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本人而言，我也出现过这样情况啊，就是因为我们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坐火车、坐飞机，下了飞机之后会非常的不舒服。其实这一部分就是到了一个 C0 期的情况。
2: 那从 C0 到 C6，我可不可以理解 C3 和 C4 之间是一个节点？
0: 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当然从外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往往从 C2 期到 C4 期都是一个手术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目前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多。但是到 C4 期，因为很多门诊的病人他比较犹豫去做不做手术，他会认为我这个病情不疼不痒，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就去做手术，或者是我的父母也是静脉曲张那么多年了，也没有治也好的呢，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做？在 C4 期已经出现皮肤营养状况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尽早去做治疗的。
1: 那主任，我们

0: 除了这个 C0 到 C6 的症状和表现之外呢，它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其实有几个特别不太好的后果，我们临床当中，第一个就是老烂腿，这个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啊，对患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可能每天要面临着溃疡的不愈合，洗澡还是不洗澡，这都是对他很现实的问题。今天好了，明天烂了。我们就举很简单的例子，有些人老人会说他有老烂腿，冬天的时候穿球裤，上午穿的到中午这个球裤就湿了，就有味儿，所以这部分老人也会有一点心理问题。他说他碰到自己的孙子孙女都不愿意去抱，不愿意去亲近，所以老烂腿对于很多人来说，影响的不光是身体，也包括
0: 心
1: 心
0: 理
1: 理的
0: 上
1: 问
0: 的，
1: 题。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血栓性浅静脉炎，很多旅游长途这种坐车的这种乘客出现了血栓性浅静脉炎的这样的情况。浅静脉炎呢，疼痛感非常的明显，红，按上去疼，指印条索的一个改变，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也是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出现了急性的静脉曲张的破裂出血，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急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都是晚上，为什么呢？很多患者在晚上洗脚的时候，拿一盆热水泡，拿手去抓去抠，一不留神呢，皮肤本来就很菲薄，就破了。静脉压力本来就高，刺的到处都是，患者就很紧张。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急性的破裂出血也是时有发生的。再有呢，就是很多的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诊治呢，皮肤出现了这种显微化的情况，摸上去硬硬的，颜色也比较深啊，这个都是有明显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影响到了神经脉的这个功能，甚至诱发到神经脉的血栓。就我刚说的血栓性浅静脉炎，这是浅静脉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它可能会影响到深静脉，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容易碰到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个静脉曲张，第一个是美观不太好，第二个是影响到生活，所以它除了是一个身体的疾病之外呢，还是一个心理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静脉曲张还是应该及时早期的去治疗。
2: 从生理延续到心理。
1: 是的。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从刚才这个示意图，我们看到从 C0 到 C6 这七个阶段，静脉曲张是一步步加重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高危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呢？
1: 第一个就是遗传的因素，如果咱们的父母这一辈呢有静脉曲张，那你罹患静脉曲张的比例要比其他人群要高。第二点呢，就是年龄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患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就一点点，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这是根据由于你年龄增长的情况，你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弹性不好，所以导致你静脉曲张逐步的加重了。
2: 您说这个年龄因素到多少岁，可能它的危险性就增加了？
0: 因为丹鹏哥开始担心了。
1: 对，但是我们认为一般到50岁或60岁以上，这样的进展有时候会快一点，这也是符合我们临床当中去门诊收治的这个患者年龄的比例的一个成分。
0: 还有呢？
1: 还有，比如说我们肥胖的因素，就当我们这个肥胖体重比较大的时候，腹部的这些脂肪会压迫到我们的盆腔的髂静脉，导致我们回流会有些障碍。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肥胖的情况下，我们整个肢体的这个重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会影响到我们静脉的回流。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的阶段，怀孕阶段呢，由于这个胎儿的因素，它也会压迫到腹腔的一些静脉，导致你回流比较有障碍，这部分患者也是会这样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因素，包括我们的慢性咳嗽便秘这些等等，这些因素都会诱发这个静脉曲张。
2: 您跟我们细细说一下，咳嗽怎么就导致静脉曲张了？
0: 这个我真是没想到的。
1: 其实咳嗽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人长期反复的咳嗽，这部分患者呢，由于咳嗽的时候腹压会明显的增高，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个下肢和盆腔静脉的回流。
2: 那我现在能理解您刚才说这个便秘，便秘呢，我们也要用劲儿，也是这个原理对吗？
1: 差不多，像类似的。包括教师，包括护士，包括理发师、厨师等等，这些工作呢都面临着久站或者久坐的这个因素。
2: 您漏了一个职业，主持人。
0: 是我们也是高危人群啊。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说的这个久站久坐，久指的是多久？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超过一个小时。

0: 十以上，就认为是久站和久坐了。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50分钟左右或者1个小时左右去进行一个休息活动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刚才我们那个高危因素里面，我们就提到了女性孕期的一个状况啊。那是不是咱们孕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她们的那个静脉曲张就自动的就好了，就不用管了？
0: 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在怀孕的期间呢，静脉回流是有障碍的，这部分静脉瓣膜可能会随之受到影响。产后呢，有部分患者的瓣膜功能能恢复，但是有些患者的瓣膜功能就不能恢复，所以它的静脉曲张还是会存在的。
2: 您说的这个久坐指的是1个小时之内啊。当然您看，比如说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这个长途开车的，包括坐飞机，有的飞机它1个小时到不了啊，得2、3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一直在飞机上去坐着，这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引起静脉曲张？
0: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工作当中忽略了这个乘飞机或者坐火车长途跋涉的这个情况，由于这个飞机的空间比较狭小，所以我们在坐到位置上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动。这个时候呢，静脉曲张我们最担心就是不动，你这样的不动的情况下，可能就容易诱发一些血栓的因素。第二个呢，由于咱们坐飞机，很多人不太想来回走动，可能我们就也不愿意去饮水，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同时又合并静脉曲张，就容易诱发血栓。
1: 那主任，要是我们真的出现这个静脉曲张之后，治疗应该是从哪一级开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应该从 C0 期就开始关注了，
1: 最早期的。
0: 对，是的。
2: 发现以后就要介入。
0: 是的，就要关注到它，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我们从 C0 到 C1， 我们主要改善的是症状，从 C2 到 C4， 可能这是一个治疗的关键的节点，我们避免它进一步进展。到 C5 和 C6 期主要针对是溃疡的治疗，所以每个节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认为静脉曲张的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预防静脉曲张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其实预防静脉曲张从我们的站姿坐姿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你先看一下我们的站姿是怎么样的。
0: 二位主持人站姿是非常的漂亮，
1: 但是我们这样站的时候是很累的。
2: 如果是这样就比较轻松了，
1: 对，就稍微动一动呢，
2: 站直时间长了确实很累。
0: 是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呢，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姿势可以维持一整天而不出现问题。所以
2: 那也就是说，我们站着站累了，我们中间这样活动活动，
1: 对，
2: 是不是就等于是破坏了这种单一维持的状态？
0: 这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踮着脚尖，把脚跟离地，对，这样我们对，这样我们也能起到让小腿肌肉泵进行一个收缩和舒张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这样促进我们小腿淤积的一些静脉血液能向上回流。
1: 那我们俩的站姿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坐姿。丹峰哥，
2: 我先来吗？
1: 先来吧。
2: 先来展示一下，就是平常
1: 就是平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
2: 平常姿势就是很习惯的，
1: 对，二郎腿
2: 就很放松很舒服，然后累了以后换一换。但这个有问题吗？
0: 这个也是，因为它会影响到静脉的回流，包括你抬高的这条腿的腘静脉，在压迫的情况下，
2: 在这儿是吧？
0: 在腘窝的后面，膝关节的后面。对，
2: 没有，因为我这样搭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块它被压住了。
0: 是的，所以你回流就会有困难。所以翘二郎腿呢，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姿势。这个除了在血管外科以外，骨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也是不太建议的。
2: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其实没有哪一种站姿或者坐姿说是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的，关键是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站半个小时坐半个小时之后呢，换一种姿势，打破原有固有的一种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身体的调整，就比较的安全放心了。
0: 其实当我们久站以后，我们找个地方舒适的去坐一下，包括主持人有时候穿高跟鞋，我们可以去把鞋换一下，换个比较软宽松的鞋子，这样可能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如果你是久坐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可能我们就建议你在1个小时左右站起来上个卫生间，去倒点水，去活动活动，这样可能你的肌肉泵的运动起来就会导致你淤积的这些静脉的血液回流会比较的好，可能对于你整天的这个舒适度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现在我给主持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踝泵运动。比如说久坐20到3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可以做一个指尖下压或者指尖上抬的一个动作，一般呢10到15次，做一个循环，每半小时进行一次。

0: 然后咱们向上或者向下，下压脚尖，上抬脚尖，
1: 有拉伸的感觉。
0: 对，然后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泵进行一个工作，让我们这淤积的静脉向上回流，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静脉回流会更好的去回到心脏。
2: 单蹦跟是坐姿时候的一些运动，那我站着也可以做呀，对吧？
0: 是的，是的，
2: 单腿都可以做。这是一个站立的踝蹦运动，换一条腿再试试，
0: 就是促进小腿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2: 然后或是踮脚尖，
0: 可以的，
2: 可以啊。
1: 确实舒服了很多。
2: 舒服了吗？感觉那种小腿肌肉那种紧绷感，
0: 对，
2: 就是稍稍的就是没有了。有一种缓解。但不过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1: 这还有一个盲盒，
2: 这是什么宝贝呢？
1: 我们来看一看。
2: 盲盒，这是我的爱物，
1: 女生的挚爱呀！
2: 但是，这个会不会把我风线又加一个了呢？
1: 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它是起来的，
2: 起来的，
1: 一直是在用力。
0: 对，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腿部的肌肉一直是收缩的，它没有起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时候会导致你的肌肉泵工作的不好。回流度就不好，静脉曲张就会加重。当然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孩子肯定还是喜欢穿这样的高跟鞋。
2: 对，
0: 但是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根儿不要太高，我们一般建议呢是5厘米以下的根
2: 儿。以下，
0: 对。第二呢，就是根儿不要太细，对于你的、
2: 这个细的细根儿好看呀，
0: 对于你的平衡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其次呢，我们在工作之余呢，也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穿了高跟鞋，工作之后我们在工位上可以放上一双这个软的或者平的这样的鞋子，
1: 没事就换一换。
0: 对，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松。我们回到家以后呢，可能我们进行一个温水的洗浴啊，从下到上腿部的按摩，可能对于我们减少穿高跟鞋导致的疲劳非常的有意义。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儿，
2: 这是袜子。
1: 袜子，
2: 袜子，哦，这跟我们普通的袜子有什么区别呢？
0: 哦，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医用弹力袜，这是专门针对静脉曲张的患者预防和治疗所用的器械。这个弹力袜的特点呢，跟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紧身裤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强的，而且第二个呢，这个压力梯度呢是从脚脚踝到小腿到大腿的一个情况，所以越往下端压力越高，越往上端压力越小。
2: 它又起到预防的作用，又有起到治疗的作用吗？
0: 是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医用弹力袜在临床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刚才我们说 C0 和 C1 的患者就可以采用预防的弹力袜，也就是一级压力梯度的。像我们说的 C2 到 C4 或者是再往上的溃疡的患者呢，一般穿的都是二级压力的，这部分呢就是采用到了治疗的效果。
2: 那我们就穿的时候它的大小怎么选呢？
0: 医用弹力袜呢，我们建议还是去专门的药店去购买，反而穿不好引起了副作用或者反作用，我不建议这样去做。当然我们弹力袜呢，很多的患者刚买上的时候穿起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专业的弹力袜呢一般会配一个袜套，这个袜套是非常光滑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先穿上袜套再去穿弹力袜。
1: 脚从这塞进去吗？
0: 对，是的。
1: 然后把袜套套进去。
0: 袜套套上脚上之后咱们穿弹力袜，
1: 套完以后从这儿把它去了。
0: 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弹力袜头端都是敞开的。
2: 对，而且特别紧的。
0: 对对对对，所以正规的弹力袜呢一般都是建议从脚背这个位置开始。你要是从脚踝开始的话，可能你勒得太紧了，上一天班回来脚就肿了，所以这起不到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或者治疗的作用。
1: 那平常我们穿衣服男生还好，女生有的时候穿的为了美哈，衣服比较紧，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调整呢？
0: 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穿这种特别紧的一种塑身衣塑腿裤，这对我们的静脉回流非常的不利，同时我们有时候在坐飞机或坐长途旅行的时候更不建议这样穿。我们建议在坐飞机或者长途旅行的时候穿比较宽松的裤子或者是软鞋软袜，这样对于静脉的回流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2: 最后一个就是枕头了，这是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出现过，就是这个放在我们胳膊下面，就是预防我们的肩周炎。那这期节目里面它是不是放在我们小腿下面？
0: 枕头这个道具非常有意义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告知患者，如果今天 非常疲惫，腿酸。

0: 困乏很重的情况下，
1: 嗯，
0: 建议把下肢垫高，啊，
2: 嗯，
0: 垫高10到20厘米，这样呢促进静脉的回流。
1: 这个具体怎么垫呢？
0: 哦，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
1: 嗯，
0: 垫得不好呢可能适得其反。
1: 那现场我来示范一下。
0: 好的，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久站或者久坐一天之后呢，垫高下肢促进回流，第二天早上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腿部悬空，这是不建议的。
2: 是，啊，
0: 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在下半身的褥子呢可能从下到上逐步的去薄一点，这样可能你远端高一点啊，近端低一点，但是我们永远要做到腿的高度要比心脏的高度要高，高个10厘米左右。
2: 哦，那就是躺的时候是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2: 这边是最高的，然后是一下是往下走。
0: 对对对，
2: 哦，
0: 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有个坡度，而不是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下，嗯，因为我们下半身褥子如果去这样垫的话，你可能保持一个晚上这样静脉回流非常好的状态，如果是枕头的话，可能垫了一会儿枕头就不见了，所以达不到这个促进回流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建议这个高度不宜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垫得太狠，可能膝关节就弯曲了，髋关节也会不舒服，
2: 哦，
0: 啊，这样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2: 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比较爱做的，那就是热水泡脚。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水泡脚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腿胀，那对静脉曲张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很多的患者呢也在门诊咨询过我这样的问题。其实用过高温度的水去泡脚呢，可能结果适得其反。温度太高呢，动脉血会多，然后呢，静脉回流的这个扩张也会非常的明显。这部分患者呢，可能第一天泡的时候非常舒服，但是到第二天酸胀困乏的症状可能改善的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建议呢，水温不宜过高，40度左右即可。
1: 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预防静脉曲张的一些方法哈，这些方法呢其实也都简单易行。
2: 是。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0: 第一个就是要控制体重了。如果过度肥胖呢，这个腹部的脂肪过多会压迫到我们这个髂静脉，也就是回流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可能导致你静脉回流障碍。这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下肢静脉情况的加重，包括你每天的酸胀困乏的不适感等等这些因素。体重超标的人群下肢静脉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正常体重人群的数倍，这对于静脉曲张尤其是瓣膜功能不好回流不好的患者来说非常的有影响。
2: 嗯，
1: 所以说静脉曲张它是一种病，并不是职业病这么简单，而且如果不留神不注意不及时的就医，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加重。
0: 啊，是的，没错。那我们来划重点吧。第一个，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遗传病史的、久坐久站的这些职业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关注他，减少静脉曲张的进一步的发展。
1: 嗯，
0: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要尽早的去治疗，避免等静脉曲张出现了色素沉着、溃疡等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去治疗。早期治疗呢，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静脉曲张、腿部酸胀、色素沉着这样的情况，应该去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包括超声呀，包括查体避免这个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导致这个不可逆的一些病情的发展。
2: 那出现静脉曲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按摩的方式来疏通呢？
0: 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有些老人，他们在自己小区的健身器材上去蹭腿，
1: 嗯，
0: 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
2: 嗯，
0: 但是蹭完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小腿局部呢静脉曲张出现了红肿、疼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建议很多的老人盲目的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做一些自行的这种蹭腿的这种行为，可能你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极容易导致血栓性浅静脉。
1: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腿部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去处理。
2: 是的，从今天起少翘二郎腿，然后多做一些踝蹦动作，然后久站久坐之后呢，定时的去起来动一动。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愿大家远离曲张困扰，守护血管健康，享受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感谢慈主任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大家的

0: 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1: 再见。
2: 方寸之间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啊，行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
0: 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
0: 啊？啥？啥耳朵？
3: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4: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嗯。
3: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4: 你留下来
3: 啊？
4: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儿怎么办？
3: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4: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3: 不是我的意思。
4: 那怎么了？
3: 小郭他耳朵啊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0: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4: 行，那你们聊啊。
1: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0: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着替我不可能。
1: 还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0: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5: 庄总的命令吗？
1: 不是啊。
0: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5: 秦总也不回去
0: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6: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1: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啊？
1: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你说什么？
6: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0: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5: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6: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秦总。
1: 回去。

0: 我们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宝宝。哎，我来，给我。
1: 哎，王哥，谢谢啊。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2: 春节我替你值班，
3: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0: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步啊，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着啊。
2: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去。
0: 行，时间没了啊，
2: 别去，别去，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
1: 嗯，
0: 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我没事。
2: 我说，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嗯，哎，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2: 真的
3: 啊？那
4: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2: 佩服，真的佩服，
3: 都不容易。
2: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3: 嗯，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嗯嗯。啊，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啊。

0: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2: 好，谢谢陆书记，谢谢秦总，
3: 谢谢小楚啊，
2: 谢谢秦总，
3: 谢谢秦，
2: 谢谢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您。
0: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那找不着，再往外面扩，往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
2: 给你做什么？
3: 好
2: 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我老了。

0: 你在哪儿呢？
1: 海平海昼放花呢，你们也在。
0: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嗯，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1: 吃饺子了没？
2: 吃了。
1: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2: 那怎么没有
0: 啊？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3: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1: 你就逗我玩吧你。
3: 红豆馅。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3: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2: 星斗，太美了。
4: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3: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4: 川儿，川儿，晴川，
3: 晴川，川儿，
0: 哎，
4: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5: 妈，是我爸吗？
4: 爸，
6: 哎，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4: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6: 爸，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大忙人，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8: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0: 好嘞。

0: 喂，金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队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0: 真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小姐。
1: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0: 你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进来。哎，
1: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0: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2: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历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
3: 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4: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1: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吧。
3: 嗯，好嘞，好嘞。

0: 赵老师，
1: 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2: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1: 郭鑫，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3: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3: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
4: 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
3: 我真是没脸见他。

阿江，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

0: 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1: 好，我这就去安排。你好。
2: 林涛啊，
3: 嗯，
2: 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
3: 嗯，
2: 4配电压12伏。
0: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2: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4: 真棒！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1: 好
0: 啊。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2: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哎，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0: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2: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0: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1: 好，
5: 老板，
1: 嗯，
5: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1: 没有。
5: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1: 没见过。
5: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1: 不知道。
5: 好吧，谢谢啊。
6: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
7: 嗯，
6: 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7: 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6: 没有。
7: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6: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以后就跟你讲啊。
7: 好，
8: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6: 哎。
9: 杨轩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

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团车，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老板，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2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7: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9: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7: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5: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受。

0: 泡下茶吗？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1: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0: 散会。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

0: 那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驾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 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

0: 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

0: 那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驾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 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

0: 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13+3+2+3+6+3+3+9，9+8=……
1: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出去！
6: 誓要去入刀山。
5: 爸，你要拔？
1: 拔哪个？我拔。
5: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2: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3: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姓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0: 静儿，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仍然崩溃。
1: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遥控器，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遥控器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买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 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2: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
3: 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3: 人呢？啊？
5: 杨队，你来了。
4: 是不是到要开会？来了吗？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3: 都几点钟了？
4: 哎，开会了。
3: 干什么嘛？
4: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快点吧！快点，快点！叫一下后面的。
3: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 给自家贴了4个牌子，啊，4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 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这是不要命了。这个哪个行库，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 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 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

0: 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4: 哦，
3: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哎，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
3: 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个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2: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吧，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要。

0: 东西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就这四个牌子。
1: 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2: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1: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3: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1: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水有没有？
1: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1: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1: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了。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

0: 是两个人。
1: 为什么叶下山？
0: 你买我这东西吗？
1: 我看一下嘛。
0: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1: 哦哟，
2: 怎么回事？
1: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0: 我就说嘛，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1: 哦，
0: 啊，警官，你刚才说，
1: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0: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1: 嗯，
0: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1: 嗯，
0: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1: 嗯，
0: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1: 嗯，
0: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1: 为什么特别？
0: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1: 他是问贵的。
0: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
3: 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
0: 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1: 多少钱？
0: 多。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1: 嗯。
0: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1: 电瓶？
0: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1: 是什么牌子？
0: 什么牌子？
1: 是不是太阳花？
0: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1: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嘛。
1: 看一下嘛。
0: 那看一下嘛。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0: 七天。
1: 七天
0: 啊，
1: 时间太短了嘛。
0: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1: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
3: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1: 两点多。好嘛，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1: 我们走，
2: 走。
0: 哎，这随便
2: 随便，
1: 生意兴隆啊！
0: 谢谢谢谢啊！
2: 好可惜。
1: 没事的。哎，罗翔，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2: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2: 好。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2: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4: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4: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老板，老板，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好，谢谢啊，看仔细一点啊，快，仔细看一下，就是这两个，我记得的，就是他们，
1: 确定？
2: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1: 找到了，
2: 在溪水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1: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3: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4: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5: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怎么样了，龙队？找到了，是这个吗？就是这个，带走。
1: 快点，我是的，
0: 把他带走。
1: 走，不对，吴主任找到了，走。

0: 姓名？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1: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初，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品。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3: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做一做。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3: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你说。
2: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0: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1: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准。

0: 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 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 80岁老人也能用。

0: 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

0: 您在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嘛。
1: 哎呦，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

0: 脱了。
1: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2: 下车，你喊我，有啥事啊？
3: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2: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4: 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
3: 这样的，
4: 我带你去跟他打试。
2: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4: 叠楼嘛，
2: 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
4: 也没有手钱，
2: 我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4: 看你没出息那样，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2: 怎么弄？
4: 抢？
2: 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3: 炸过鱼没有？
2: 炸。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3: 鱼要炸翻白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4: 你说炸人呢？
3: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我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4: 去哪里搞柴火？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浠水县买的。

0: 摩托车有没进？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啊，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0: 再说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哦哟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哦。
1: 嘿。

0: 这么大。
1: 干活了。

0: 输完了再借给我点。
1: 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要不然这样吧，
1: 把你媳妇儿抵押。
0: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这样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还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猪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廖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是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下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烧过的？
1: 是这个。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
3: 哎，慢点，
4: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5: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局去办。
2: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吧，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2: 再来，
1: 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嘞，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走了，
1: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1: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周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2: 书记，你不要。

0: 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清江两岸我提了。
1: 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商奋战五十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0: 不讲不行吗？哎，
1: 那秦总怎么说的嘛？
0: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1: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0: 你们高队长在吗？
1: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0: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1: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0: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2: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他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租的。
1: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0: 他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他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3: 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0: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1: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2: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1: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2: 哼，
1: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0: 哎，以前是不能，
3: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
0: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2: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0: 布让人绞了？
2: 哎，
0: 走，先看看再说。
4: 陈队，马队，
2: 哎，
5: 陈队，
6: 哎，

0: 陈队，这边。
1: 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2: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1: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3: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4: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2: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想让我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留路什么。
5: 行吗？
4: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2: 我交流一下。
4: 陈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地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2: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6: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2: 哎，海天，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7: 现在最大。

0: 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编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1: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登的反应。
0: 成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1: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2: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3: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2: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编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3: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啊。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就按你说的做吧。
3: 那是不是他车？我去看看。
4: 李田是吧？
0: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马队长，我见过。
4: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7: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6: 好。
7: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6: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8: 这什么情况？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1: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2: 第二天在干什么？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0: 去哪里了？
3: 还是不行啊。
1: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2: 谁开的车？
3: 我开的车。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2: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3: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2: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3: 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2: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1: 左边。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0: 行，那你休息一下，
1: 啊，
0: 放松吧。
4: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5: 不应该呀。
4: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5: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0: 喝点水。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1: 好。
2: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3: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这是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现在买了这台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9: 拜拜。哎。
8: 有了这台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经理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利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张大爷，
9: 张大爷，
10: 哎，怎么意思您？哇，
8: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0: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11: 哟，扫地机器人儿。
1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
8: 这，
10: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1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3: 只为你。
14: 谁呀？为谁呀？
13: 为您呢。
15: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1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14: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1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0: 哎，儿子
9: 啊，
10: 还啊，
16: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1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0: 老妈。
1: 哦，下班了。
0: 啊。
2: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0: 你。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0: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2: 行，谢谢了啊。
0: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说？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的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咱俩就
16: 别干了。乡里
7: 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杏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

0: 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天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1: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2: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1: 那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2: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3: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
3: 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
0: 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2: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4: 可以。
0: 李天。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4: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4: 我不知道。
0: 棉服、
4: 不知道。
0: 报纸、
4: 不知道。
3: 皮箱、
4: 不知道。
0: 床垫、
4: 不知道。
0: 编织袋。
4: 不知道。
0: 纸箱。
4: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4: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4: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4: 不知道。
0: 在外地？
4: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4: 不知道。
0: 在城市？
4: 不知道。
0: 在山里？
4: 不知道。
0: 在水里？
4: 不知道。
0: 在土里？
4: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
2: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
0: 成对，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米74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1: 海冰，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0: 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
1: 你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2: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0: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2: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3: 是我干的。
4: 记录
3: 程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2: 不客气，继续说。
3: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2: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3: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把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1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辫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0: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1: 这样，
0: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疼！
3: 忍点儿，
4: 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嗯。
3: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
2: 哎呦，
3: 是吧？
2: 哎呦，
3: 这下啊，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2: 哎呦呦呦呦，哎呀，
3: 去过吗？
2: 哎呦，啊，哎呦，啊，哎，哎呀。
3: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那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罗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1: 啊。
2: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进。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2: 你耳朵好了吗？
3: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2: 没说不带你去啊。
1: 好嘞，
2: 快去准备。
1: 哎
4: 哎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1: 嗯，
5: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4: 嗯，
5: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4: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5: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了。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5: 小顾，
6: 哎，
5: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6: 是的。
5: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1: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
7: 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4: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5: 我讲的是真的。
4: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5: 好嘞。
2: 新铺的路啊。
5: 是啊。
2: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了。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嗯，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0: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1: 别说啊，梁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0: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2: 梁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3: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4: 对，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清江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郭，
3: 哎，
2: 杨兄，
3: 哎，
2: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他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
4: 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1: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0: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清江。
1: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1: 走走走
0: 走走走。

0: 有妖懂吗？
1: 不怕不怕，不喜不喜不怕，不怕不怕，不喜不喜不怕。哎呀妈呀，有妖懂吗？有妖懂吗？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秦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3: 哎，国柱，好好，国柱好，
4: 国柱好，好好好，
5: 这边坐，
3: 这边坐，
2: 哎，
3: 这边。来，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啊，
2: 坐，国柱，
3: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3: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6: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3: 那怎么可能呢？
7: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
4: 嗯，
2: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
5: 来，秦总，
8: 但是话呢说重。

0: 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机场。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1: 来，
2: 辛苦，
3: 辛苦，
2: 来，
3: 辛苦，
4: 碰一下，碰一下。沙沙沙沙回大王，咱他让就留吧。
5: 南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喂。
6: 好好好好，唱的不好啊，
3: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6: 就是的，就是的。哎，见笑了，见笑了。
3: 齐总，吃菜。
7: 秦总，杨队，
6: 坐坐。
7: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裴兴呢。
4: 啊，你们明天就走啊？
6: 什么时候回来的？
8: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4: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晋江两岸。这一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晋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6: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4: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3: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4: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6: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9: 老顾，顾，来坐过来。
3: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4: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9: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10: 哟，
11: 你好。
10: 哎，老秦，
11: 干什么去啊？
10: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11: 明天你闲不闲？
10: 明天闲的呢。
11: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10: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11: 好，
10: 好，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
12: 我报的。
10: 人呢？
12: 在里边。
10: 在哪儿啊？
12: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楼梯间，快点！
1: 这里啊！
2: 这儿！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有。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乔院长，
3: 哦，小金来了
0: 啊，
3: 来，坐。
0: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3: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3: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3: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3: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3: 啊，好，
0: 我走了。
3: 哎，我送你。
0: 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4: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5: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7: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8: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 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9: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6: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7: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9: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8: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 散热做的地道。
7: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

0: 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6: 你再看看，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5: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7: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内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

0: 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

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0: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办事。我是局的，什么情况？
1: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1: 是我，是我报的案。
2: 金哥，你们那边是什么？
0: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快点！好，马上，马上，好，快快快快！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10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 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啊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 就以为他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他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抬第一辆车。
3: 这第二辆车啊，
1: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深仇。
4: 那行长家吧？嗯，行。
0: 这是行长家吗？叔叔，发生什么事了？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那是邱欢欢吗？你认识他？ 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1: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5: 我要进去，
0: 哎，让我进去！
5: 不能进，
0: 干什么的？
5: 不能进啊！
0: 出去，出去！
5: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0: 凶手呢？抓到没有？哎，你是谁啊？你
5: 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0: 草包！
5: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5: 谢谢了啊。
0: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我不吃。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也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1: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5: 你叫什么？
1: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5: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0: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

0: 警察呀、啊？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一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裁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钦裁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1: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人。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2: 这是鞋底的花纹
3: 哦，
2: 两边。
3: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反正就这么多。
2: 好
3: 啊，
2: 谢谢了啊！
3: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好了。
0: 我找这边，
2: 这边。

0: 妖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呀，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威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
2: 哎，
1: 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哎，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州里的人

0: 先撤。
1: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半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

0: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1: 什么？你要退休了？
2: 小杨啊，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0: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3: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0: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晨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社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贴上。
0: 贴。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博。

0: 我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1: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0: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2: 严守纪律，
3: 严守纪律，
2: 保守秘密，
3: 保守秘密，
2: 秉公执法，
3: 秉公执法，
2: 清正廉洁，
3: 清正廉洁，
2: 恪尽职守，
3: 恪尽职守，
2: 不怕牺牲，
3: 不怕牺牲，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0: 明海，
3: 我愿献身于
0: 这个娃娃看起来也是
3: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杨队，
0: 他
4: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5: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科。在基层，不要说政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
6: 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旧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

0: 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1: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0: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2: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0: 捡了，捡了，
2: 都捡了，
4: 都捡
2: 了，
4: 捡了。
5: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4: 都有，
2: 都试过的，
6: 没有进展是吧？
4: 对，
0: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3: 这个房间
2: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3: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2: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哦，
7: 秦总，
0: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7: 秦川同志吗？
8: 您好您好。
7: 我姓蒋，蒋继忠。
8: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7: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
8: 嗯。
7: 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8: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7: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8: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3: 秦总，差不多了，走1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9: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3: 坐会儿吧。
9: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3: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6: 真的，秦总。
9: 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3: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

0: 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1: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结案攻坚行动，把那些结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0: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1: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0: 秦总，您是认真的？
1: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0: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1: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0: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那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我说这个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担心您，秦总，我们得保护好您。
1: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杨波。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陈忠的旧案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
0: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1: 阿郭，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嘉欣还有唐英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3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小雷放一下 PPT。
4: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3起针对年轻女性。

0: 现在查实案件。
1: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着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2: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1: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3: 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2: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3: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1: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3: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4: 好。
5: 嗯。金川，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3: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6: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六 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侧，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 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

0: 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补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 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

0: 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屎浸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

0: 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补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5: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4: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6: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4: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开幕，聚焦产业务实合作，扩容国际参展阵容，创新展区布局，展会为深化亚欧经贸互通，助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搭建高效对接互利共赢的平台。
1: 这里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目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布展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届博览会精准布局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从展区规划上精准对接产业链上下游，为参展企业搭建起全链条专业化的对外合作平台。
2: 历经15年，中国亚欧博览会展览规模从首届8万平米扩展至14万平米，累计吸引120多个国家和地区、1.5 万多家企业及14万客商参展参会，已成为立足新疆、辐射亚欧、联通世界的重要经贸交流载体。将于6月25号开幕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专业化、综合化、务实化底色愈发鲜明。展会立足产业发展前沿和跨境贸易需求，首次设置的粮食产业展区、边民互市贸易展区、新质生产力专区、绿色发展专区，补齐展会产业展示短板，丰富合作场景，吸引了不少新老朋友踊跃参展。
3: 我们已经参加了两届亚欧博览会，每届的专业化程度、客商质量、合作氛围都在不断提升，平台价值越来越凸显。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结识了众多国内外合作伙伴，达成了多项经贸合作订单。
4: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本次带来工业重载外骨骼系列产品，主攻能源电力、矿山能源，第二类专为文旅户外民生场景打造。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量质提升、客商结构优化，展会精准面向国内外创新型、科技型、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报名参展，国内企业参展总规模超过2000家。
5: 我们精准契合展会产业需求，聚焦中亚区域经贸合作、海外投资、跨境风险保障、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推动保险资源精准对接跨境需求。
2: 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进一步拓宽了展会的国际朋友圈。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园区也将首次展示推介，全方位展现沿线产业园区发展成果、投资环境与合作优势。
6: 我们已经多次参展，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企业以及其他亚欧国家的交流合作。
0: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由新疆贸促会打造的丝绸之路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国新疆中亚新疆专区亮相清洁能源链展区。
7: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新疆专区展览面积144平方米，划分中亚能源企业展区、新疆能源企业展区、洽谈交流展区三大板块，其中六家新疆能源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开发、储能新材料等领域硬核成果，五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及机构带着本土绿色能源开发规划与产业配套需求赴会对接。
8: 我们主营零碳矿区、零碳园区整体集成方案，在这儿能一次性对接全产业链的资源，商务洽谈、签约合作一站式完成。
7: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新疆贸促会已连续四年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新疆产业政策和区位优势，深化新疆企业与国际国内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交流合作。
9: 以链博会为长效载体，持续聚焦风光储氢全领域跨境合作，持续深化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联动。
0: 昨天，2026年全国农

0: 投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举行。
1: 我现在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这里举行的是本次对接活动的核心板块之一——品味新疆好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现场设置了100个标准展位，超过400款新疆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2: 我们带来了脱粒的红花籽油，可以炒菜又可以凉拌。
1: 粮油、畜牧、果蔬以及特色农产品，这里可是一应俱全。我看到了还有20家电商直播基地把直播间搬到了活动现场，同步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3: 这边的农业产品都特别好，棉籽它的出油率要高，含的黄曲霉素要低，必须采购的。
1: 线上全域引流带货，线下精准对接全国龙头企业，双线融合的展销模式有效搭建起了江内外产销合作的桥梁，也帮着新疆的好产品走出本地，打开全国销路，擦亮品味新疆品牌，
4: 把新疆特色农产品从传统的西北市场进一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华中、西南等新兴消费市场，让新疆优质农产品全年稳定供应全国市场。
5: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我身后呢是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正在对从吉尔吉斯斯坦飞来的120多位旅客进行验放。一至五月出入境客流呢增长了30%以上，出入境交通工具增长了20%以上。
6: 今年前五月，入境乌鲁木齐的外籍旅客持续攀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an入境客流分别同比增长18%、382%、128%，排名靠前。
7: 得益于免签政策，现在来中国旅游非常方便，这里的工作人员特别友好，设施也很完善。
6: 今年一至五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6.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37.9%，其中入境外籍旅客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7.9%，免签入境旅客占外籍入境旅客总量的80%以上。口岸累计通关航班5000多架次，其中客运航班3300多架次，同比增长28.7%。各公路口岸通关客流同样持续走高。今年前五月，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64.6万人次，同比增长19.8%，创历史新高。
8: 集结了10台房车，从中国的霍尔果斯口岸出关，前往哈萨克斯坦，然后到达俄罗斯。
9: 我们科学调配执勤警力，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
0: 作为北京“十四五”沅江文化润江领域标志性工程，总投资4983万元的洛浦县图书馆的建成，结束了当地没有标准化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成为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10: 走进洛浦县图书馆，洛浦县第二小学的亲子阅读活动正在温馨进行。这座建筑面积7083平方米的图书馆共分3层，2025年10月建成投用。首都图书馆不仅定向捐赠了大量书籍，还与洛浦县图书馆共享数字资源。馆内现有400多个阅览席位，馆藏容量可达50万册。
11: 我周六周天会来，有时候写作业也会来这里，因为这里很安静，布置的很好，书的种类也特别齐全。
10: 图书馆每周六固定举办读书交流、科普宣讲、书画研习等主题活动，并常态化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对于当地的学校和老师来说，亲子阅读、家校共读等活动能够推动从单一课堂教学向多元场景育人转变，
12: 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亲子陪伴时间，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的。他们会把阅读当作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0: 十四五期间，北京累计投入沅江资金120.48亿元，实施项目403个，涵盖民生、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今年北京沅江谋划的283个项目正陆续启动。
13: 我们重点要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焦发力，始终坚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线，提高每一个沅江项目的质效。
0: 昨天，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大赛半决赛、决赛将于6月30号至7月3号举办。
14: 本届大赛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全疆各地州及各专项选拔赛累计吸引1342个项目、团队及企业参赛。截至目前，兵团和全疆14个地州市及博士后退役军人专项选拔赛已完赛，

0: 最终有392个优质项目晋级自治区级赛事。
1: 创新推出了4+3全新赛制，设置了4个主体赛道和3大专项赛道，特别是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博士后、退役军人四方联办的组织架构，在自治区创业赛事历史上尚属首次，实现了赛事服务群体的精准拓展。
0: 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开展创投对接、成果展览、创业培训讲师选拔等系列配套活动。另外，大赛还设置多类别、多层次奖项，除1、2、3等奖及优秀奖外，设立优秀组织奖、援疆特别贡献奖、揭榜领题优胜奖。
2: 获奖项目可以推荐参加全国的总决赛，统一纳入自治区创业项目库，享受免费配套的创业培训、创投对接、产业链合作、外出交流等常态化的赋能服务。
3: 近日，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方案，部署了就业岗位扩容、就业服务进校、就业能力提升等7大专项行动，确保2026届乌鲁木齐户籍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 90% 以上，实名登记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到 95% 以上。眼下就业能力提升行动已启动，来自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萨比热斯迪克这几天来到沙伊巴克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成长馆参加了职业体验周活动，
4: 收获满满，亲身参与了各类实践活动，不再局限于书本知识，树立了更强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
3: 活动面向大中专院校在校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及失业青年。乌鲁木齐市还推出多项暖心创业扶持政策，降低高校毕业生创业成本，对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按照本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给予专项补贴，减轻创业毕业生社保缴费压力。
5: 昨天，第四届涉外法治论坛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涉外法治建设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3: 论坛设置3个主题单元，分别是涉外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涉外法治建设，以及新疆5大战略定位与涉外法治建设。与会专家学者就涉中亚经贸纠纷多元化解、口岸城市法治实践等前沿议题进行研讨。
6: 目前中国和中亚的数字合作已经从硬件基建迈入到了规则对接、法治协同的这个新阶段，那我们建议依托新疆的区域优势和研究基础，率先探索与中亚国家的数字法治对话机制，
7: 围绕这个市场化、法治化的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的建设，打造一流的法治的服务团队，来提供充分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8: 2026年网络辟谣沙龙第二季暨丝路捉妖记之求真之旅主题活动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设置胡杨之根起源、胡杨之干变伪、胡杨之叶传真、胡杨之魂担当4个篇章。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通过故事分享、案例复盘、成果发布等形式，深化跨区域协同辟谣，共筑青廊网络空间。
9: 运用好我自己的板块，在媒体上面要多多宣传传正向的这些故事，要让大家听到真实的中国、真实的新疆的故事。
8: 活动还揭晓了辟谣侠网络辟谣 IP 形象征集结果，并启动丝路捉妖记之求真之旅新疆线路。
10: 多方合作搭建跨省协同辟谣平台，用大家爱看的文艺形式科普反咬知识，营造清蓝的网络空间。
5: 作为西北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自治区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目前全面转入室内施工。项目建成后，将补齐乌鲁木齐百鸟湖西山片区极危重症救治资源短板，同时为全疆及中亚地区突发灾害救援增添一道坚实防线。
0: 该基地是自治区重点国家级应急医疗民生工程，2025年4月27号开工建设，总投资3.75亿元，建设一栋急救综合楼，建筑面积40,881.47平方米，楼顶配备医用直升机停机坪，形成空地一体化急救体系，填补西北大型国家级灾难医学救援设施空白。
11: 项目预计今年12月底进行这个交付使用。基地项目总共设置了500张住院床位，就近解决周边居民的急诊、重症手术等就医的难题。同时， 基地项目可承担重大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批量伤员救治、应急救助拾货、应急物资仓储等职能。
0: 项目施工面临两大难点，原址为废弃采砂回填场地，底层土质松软，易引发地基不均匀沉降，且地处城区，施工场地狭窄，高空交叉作业频繁，安全管控难度大。为此，项目联合五方参建单位建立联动机制，

0: 施工安全与质量的底线。
1: 项目投用后将打通城西快速急救通道，有效缓解百鸟湖、西山片区极危重症就医难题，同时为全江及中亚地区突发灾害救援提供坚实应急保障，筑牢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2: 江超联赛烽火正燃，全江足球热情持续升温。南北江绿茵场上，国家级专业赛事与群众性农牧民联赛同台绽放好戏连台。
3: 近日，参加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的各省市参赛队伍陆续抵达库尔勒，在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完成赛前报到。现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从食宿安排到赛前保障全方位落实。
4: 我们是主场，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拿个好的成绩。
5: 到这边可能气候什么的有一定差异，然后我们会尽量去适应，然后比赛的时候尽量去打出一个好的状态，努力发挥。
3: 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阿勒泰市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赛事在阿勒泰市全季体育公园火热启幕，全市八支代表队160多名足球爱好者齐聚绿茵赛场，共赴群众体育盛会。传球策应、快速抢断、精准射门轮番上演，球员们奋勇争先，奔跑对抗间尽显昂扬斗志。
6: 在家门口参加这个足球联赛，我特别开心，队伍里兄弟们并肩作战，踢球不仅强健体魄，更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
7: 希望我们球队胜利，赛出水平，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3: 本次赛事为男子11人制足球赛，赛程持续到6月25号，冠亚季军将分别获得3000元、2000元、1000元奖金。赛后将选出一支代表队参加阿勒泰地区赛。
8: 阿勒泰市也将持续深耕群众体育事业，以各类球类赛事为载体，持续营造全民运动、民族团结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9: 6月22号，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年内过货总量突破1000万吨，相比去年提前41天实现这一目标，刷新口岸货运通关历史记录。目前口岸进口货物以矿产、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为主，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出口货物运量稳步攀升。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将于6月25号上午12时开通，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号上午12时，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号上午12时。考生可结合个人考试成绩及位次情况、身体条件以及院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
3: 昨天，新疆广播电视台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职业本科办学、产教融合成果、就业创业典型等内容开展推广，共同策划设置专题片、纪录片及微电影，并共建技术服务平台与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在人才培养、实习实训、技术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工会杯卫生应急综合技能竞赛昨天开赛，辖区疾控医疗机构组成的六支代表队围绕突发公共卫生处置、现场急救实操等内容开展比拼，全面检验基层卫健队伍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水平。
9: 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十六子工会杯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气排球赛项6月22号在塔城地区开赛，来自全区36支代表队的近400名选手将分3组展开69场竞赛。
2: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 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饰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

0: 马、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
1: 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十六军原浦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龙部，第三是104军的安准山部。

0: 想不到我三十五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1: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0: 行了，
1: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
2: 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啊？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
1: 将士们需要休整。
0: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1: 好，
3: 传令
4: 到，
3: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4: 是。
5: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6: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三十五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7: 是。
5: 愣着干什么？去啊！

谁能过来？袁青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来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0: 休想让我去求安全山！哎，军长，军长，军长，军长，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1: 快，发电报！慢点，不如水。怎么样？还行。
0: 师长好。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义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0: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1: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0: 什么？
1: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丝万缕的根系，才脱离掌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
2: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3: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2: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新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3: 好。

0: 怎么样啊？
1: 军长，官长说，五匹在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

0: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1: 奶奶的，
0: 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0: 主席，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1: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很有耐心的。
2: 民票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1: 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0: 是啊，这部大棋就交给林彪吧。嗯，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哈哈哈哈，第35军，哎，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啊，嗯，
1: 你也吃。
2: 哦，
0: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 或隔而不为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你们，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王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2: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
3: 老金正，
4: 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3: 从来没有败过呀！
5: 好啊，好啊，啊！
6: 打了十天喽，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喽！啊，哈哈哈哈哈！
7: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8: 嗯，命令各纵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场，必须活捉黄维。
6: 是。

0: 哪个军的？这是什么？
1: 是八军书记官。
0: 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

想多了，方卫兄，你多保重啊。

0: 王维，你的表现错了。
1: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
0: 王维，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王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 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2: 走走走，
0: 王维，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填写剧结束。

0: 校长，我回来了。
1: 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博玉啊，陪我走走吧。

0: 司令员，哎，好，司令员，邓政委，哎，司令员，好，邓政委，好，哎呀，张大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了。
1: 是啊，
2: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0: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 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的，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哎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宋司令，谭政委，还都是不见，你们两个都受多了。
3: 眼眶都塌进去了，啊！谭教授，啊，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黄伟和黄伟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玉米了。嗯，我叫人来了两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4: 是该庆祝一下。
5: 所以啊，淮海这锅家常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
4: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它炖烂喽。
6: 好，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立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你们想突围吗？
1: 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2: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这
1: 个也冻死了，快走，抬走。
2: 无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更厉害、更快吗？你们的。
3: 两兵团也已伤无伴，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兵，
4: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5: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4: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
6: 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7: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8: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9: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
6: 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杜司令，李弥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7: 邱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6: 李弥，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7: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
8: 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邱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7: 够了！
10: 粟裕的牡丹马上就打过来，
8: 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
6: 再这么耗下去，城关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11: 我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即使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
12: 总司令。
13: 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4: 老方，
13: 啊，
14: 又去前线送包子？
13: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
14: 老方说，您去走。
13: 哎，好，哎，
14: 慢走啊。
13: 老方说，
14: 哎，
13: 肉包子、护肤胶面啊，馅儿大哟，奇了怪。 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啊！一天三顿送前线。

0: 老婆我心里喜欢。
1: 干什么呢？
0: 喂，你不留神把这滚挡住了。
2: 咋呼啥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你是当官的？
3: 你要干什么？
2: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袋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3: 连长，那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
1: 眼睛都冒金星。
4: 别动！
3: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2: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这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吧，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4: 不许宣传这话！再说我问了你，我
2: 是解放军派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得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5: 老子饿着呢，
2: 走，别动！
4: 要干什么？给我放下！
2: 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子，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4: 你敢？
2: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3: 连长，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6: 对呀，上哪打不是打？
3: 在哪打不是打？
4: 就你能
7: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
4: 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
2: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
4: 等交了，交了，放下。
6: 连队，
2: 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别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拐着走，走，跟我走。
8: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黄维持1个师，孙元良4个师，孙良成2个师，苏宪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9: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共了，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10: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不要让邱司令知道。是。
11: 哎，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12: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11: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啊。也只有长

0: 将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1: 红卫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2: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1: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
0: 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啊。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
1: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0: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3: 善易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

0: 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

0: 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

0: 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

0: 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张大爷，
4: 张大爷，
5: 哎，怎么意思您？
3: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5: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3: 哟，扫地机器人儿。
5: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3: 哎，这，
5: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6: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5: 只为你。
7: 谁呀？为谁呀？
8: 为您呢。
9: 社区新发的。到时候把旧的换了。
7: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9: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7: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6: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5: 哎，儿子
9: 啊，还
5: 啊，
10: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
11: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6: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2: 老妈。
13: 哦，下班了。
12: 嗯。
13: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2: 你
1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12: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13: 行，谢谢了啊。
12: 别客气您。
6: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3: 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4: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

0: 年，老杨岁。
1: 咱们大家干两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配少花椒，都放起来。
2: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正。
1: 辛苦了，
3: 你们也变得年轻了。

0: 司令，司令，
1: 走开！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1: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你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1: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我哪知道？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2: 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9个人，3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6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3: 来，给包子。大家伙儿，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呢，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2: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来吧。

0: 崽子，还想投共？
1: 大哥，大哥，哎，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了。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呀。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吃包子，吃包子，过来。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2: 嗯，

0: 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笑>
1: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0: 嗯，
1: 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笑>
2: 总司令，先生到了。走，哎，哎，老师来了。哎，
3: 医生，
2: 别起来，别起来，坐坐，坐坐。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3: 你喝水。
2: 老师啊，嗯，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 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哎，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4: 司令啊，恕我直言。 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声名。
2: 和谈，
4: 嗯，
2: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
4: 共产党派人找我了。哦，那这是好事儿。
2: 他们怎么说？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均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4: 嗯，
2: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笑>
4: 司令啊。 共产党总部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5: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4: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5: 非但不要气馁，
4: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走？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皮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35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1: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军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弟兄们，冲啊！顾总司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是有是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啊！
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3: 很严重。
0: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3: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铜墙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0: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4: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4: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1: 军长，线路又断了。
6: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7: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8: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1: 是。
9: 军长，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0: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3: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0: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10: 局长，
0: 师长，师长。
11: 军长在里边，
0: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11: 军长，
12: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
13: 军长，
12: 你快
13: 出来吧！军长，
12: 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14: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5: 是，军长。
14: 是，军长。
0: 哎，师长，师长，您在。哎，师长，师长，他居然这不。

0: 宋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2: 宋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104军给弄丢了。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赤山，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

0: 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1: 春山，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0: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哥，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啊。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留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35军的官兵们，我们这里有热乎乎的炖土豆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司令员，人来了。辛苦了，
1: 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35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倒能帮上忙。
2: 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啊有两封。

0: 信，
1: 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0: 行，
1: 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0: 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
1: 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
2: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35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35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0: 你要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1: 俩队齐。老苏，小心子他们呢？
2: 连长，后面了。
3: 小王八羔子，
1: 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3: 可以啊，
1: 德国枪见过没有？
2: 见过。
1: 见过个屁！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 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你咋回事？
2: 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线上的衣裳都没有。你在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赶紧的，跟上队伍。
4: 是。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2: 老指导员，您别逗我了，行吗？不过这小子，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下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5: 快去吧！是。加快步伐，不要拉队。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三米，河水上涨。
6: 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哼哼。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啊，
7: 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笑>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 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的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
5: 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

0: 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1: 怎么样，您听说了吗？
0: 听说什么了？
2: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0: 略有耳闻。
2: 那您是怎么想的？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3: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0: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3: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0: 总司令请放心，我誓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啊，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 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

0: 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诛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

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

0: 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

0: 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诛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

0: 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2: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3: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3: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4: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5: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3: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6: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别掉队。前面全是地雷，你们疯了！
1: 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0: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三大队。
2: 王翠云，你是王翠云？
1: 是。
0: 是我吧，小房子，五排部的兵。
1: 小房，
0: 小子，
1: 我去关西镇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0: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冲？
0: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1: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

0: 我们要冲！
1: 好，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一刀队！
2: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无可说，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那些故事。
1: 等等等等，老子怎么是个死？老子怕你求啊！

0: 咋了？怎么哭了？
1: 我好想看见我雄关了啊！行，知行，
0: 是。
2: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3: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嘛。
2: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吧？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那么共产党那边呢？

0: 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 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
1: 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2: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3: 我也跟总司令走，
4: 由总司令决断，
5: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6: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听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0: 北平不能开战！
2: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陈，结合队伍，
3: 这些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要和平，
3: 这些集合，快！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要和平！
3: 同学们，同学们，警告你们最后一次，这里是军事禁区，往后退，退，退！
4: 哎，长官，有车来了！
5: 哎。
4: 这是出城的证件。
0: 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北平开战，毁了北平，你们都是千古罪人！
3: 哎，
0: 北平要
3: 他们给我追出去！
6: 快！
5: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
4: 啊，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5: 送葬？
4: 啊！
5: 哎，拿着。

0: 同学们，冷静一下，他们有武器。
1: 放枪，放枪，
2: 放枪，放枪，放枪！
1: 哎，你们带几个人去那边看看，快！
3: 他们的人都被引过来了，再闹下去肯定有危险。现在开始撤退，快撤吧！
0: 同学们，
3: 同学们，
0: 撤退，
3: 快撤，
0: 快撤，快撤！

0: 怎么还没来啊？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通知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通知？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我跟您一样。
1: 什么都不知道，莫非是毛泽东本人？两位先生，久等了。
2: 不是，副作义的代表说。 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还有什么？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地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马衡、叶全宇等，征求他们。
3: 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2: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的，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
3: 最实际的问题，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我想啊。
2: 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是啊，
3: 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
2: 嗯，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3: 自古以来。 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发报员，哟，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三十五军全军将士立誓战死新保安。 愣着干什么？发呀！

0: 局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局长，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局长，这出去。
0: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出去啊！滚！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明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 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军长。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义典原出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也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口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总统，白，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1: 报告总统，程潜来电，
0: 怎么讲？他
1: 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看到了没有？
0: 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
2: 还有谁？
0: 还有黄绍红，他已经到了香港，同伪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首领李济深接头。
2: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出去。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哎，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轮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人家还真是的，一松手它都刹车了。
3: 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一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

0: 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万西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贝西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微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得不少的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贝西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

0: 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两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两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儿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2: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

0: 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仓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三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

0: 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1: 嗯，
2: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3样硬。
3: 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嗯，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车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您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8: 对对对，
9: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贝心福呀我试了试，这4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8: 贝心福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0: 好消息。

0: 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哎呀，
1: 不行哦，
3: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4: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1: 哎，
3: 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不见，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
1: 嗯，不单单是。

0: 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1: 刚检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2: 别慌，咱们见机行事。

0: 知道吗？王叔，
1: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0: 怎么回事？
2: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0: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3: 周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周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4: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0: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呢。
3: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0: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3: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啊，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周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
0: 包涵，
3: 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周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5: 好，这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
6: 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载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
5: 师武兄，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6: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5: 你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6: 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三十五就没了，修缮死了。他是带着对我的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
1: 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异电源造成的差错。 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0: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孤南岛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
1: 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诚意？
2: 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3: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爸，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儿说吧。
1: 孙兰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0: 嗯，不用守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四院。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
1: 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
0: 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园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1: 司令，三十五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
0: 嗯，
1: 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0: 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
1: 弄清楚了。
0: 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的。啊，对了，还有修山的事儿，先不要让界山知道，因为他现在守着天津事关重大，千万千万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明白吗？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住在大金门外观察到，我们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
0: 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1: 但也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嗯，
2: 看来傅作义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3: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共六总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金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2: 事发突然，现在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4: 你们看，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5: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6: 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
5: 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是的。 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7: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5: 还没有。 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4: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灰堆的据点被摧毁了。
1: 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伟初，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2: 是。
1: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2: 是。

说

0: 父亲听说一身功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一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一身功，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一身功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一身功，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一身功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

0: 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声公，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你，之前发生……
1: 来，卫国，用茶。

0: 我们已经通知东局同志。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1: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0: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
1: 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三十五军出事之后，他觉得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
0: 这太残酷了，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
2: 这个，
0: 它原本是个头花，是一对儿的，可是后来弄丢了一只，但我实在喜欢，就戴在手上了。怎么了？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这是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1: 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哦，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吧。
3: Thank you. 嗯。General Fu. I have traveled to Peking to discuss with you the redeployment.
4: 白角司令，蒋总统的这个提议，我到目前还没有答复。
3: A representative from Mr. Chang came to visit me the other day. We consulted on assisting you with the withdrawal to the south. I promised that we would help you. We believe that you are better suited to be China's leader.
4: 白角司令，你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个地方的负责人。如果你们美国人想援助的话，应该去到南京找蒋总统商量。
3: Let me be clear. Chang is toast.

0: 这么晚还不睡啊？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我看白吉尔气鼓鼓的走了，您跟他吵起来了？美国人是想把他睡搅浑的。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拉有打，两手准备。
1: 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2: 爸，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3: 哎呀，好爸爸！<笑><笑>
2: 副总理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
4: 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
5: 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2: 是啊，天津。
5: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 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6: 傅泽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7: 主席，周副主席。 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再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

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与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 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不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
0: 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 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

0: 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能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酒业以佳酿为新中国诞生献礼，贺开国大典，成为历史佳话。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红星高照，再次荣耀贺岁。300年传统酿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传承人，清香白酒，又是一段怎样的共情呢？

0: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9年，一身唐装的高景炎70周岁，绶带上的全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严肃的照的，可能是照的让我笑一笑，我再笑一笑。
2: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外乡人，但是呢他又比较谦虚啊，那个不是那么挺张扬的那么一种外乡人。
0: 此前高景炎从业经历为47年，一种酿造技艺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高景炎又具备什么条件可以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呢？
3: 白酒行业啊，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它是蕴含着这个非常丰富的技艺，这个非常深奥的科学。我觉得首先是高景炎老师啊，他在这个行业的非常非常丰富的阅历，另外一个呢，他要有一

0: 定的科学素养，有基本的理论知识。
1: 一个好的酿酒师傅，一个好的酿酒大师，可能要几十年在这个行业当中去一点点学习。高老呢，他既是一个技术专家，同时他还是个管理专家。高老呢，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人。
2: 在1945年5月6日的时候，实验厂建厂，就是生产了第一批二锅头酒，作为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的献礼酒啊。
3: 今天，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珍贵的红星历史。
4: 当时不叫红星酒厂，当时叫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由于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酒这个任务完成的好，特批红星，委派30多名职工参加开国大典。红星是咱们全国所有酿酒企业当中唯一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酒企。
3: 这一年，年满10岁的高景炎正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这是1951年刊物上的名酒广告，发布者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新中国成立后，二锅头酒不仅畅销市场，指定为驻外机构专用，还远赴世界博览会。1952年初，新中国举行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参评的103款样酒，指定由实验厂分析鉴定。这尊塑像，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酿酒专家王秋芳，她在化验检测样酒。这份中国名酒分析报告，就是他的亲笔。

0: 1956年，中央办公厅以机要的形式向毛主席呈送了国营北京酿酒厂生产管理情况的报告。这一年，17岁的高景炎已经考上南京工学院食品工程系，因院系调整后转入无锡轻工业学院。此时，这名大学生也许还未曾想到，他将在几年后为酿造事业奔赴北京。1962年10月，新中国成立13周年。时值国庆，北京商店里的二锅头仍凭购货本供应。此刻，在前门一家小旅馆，待命报到的大学生，正是23岁的高景炎。高景炎，江苏常熟人，全家8口人，兄弟姐妹6人中，只供他上了大学。
1: 当时家庭困难，就我一个人上大学，我真有愧于我弟弟妹妹呀。母亲看我考上大学以后，母亲真行啊，看看上大学的应该没手表啊，找了一个修钟表的人，说你能不能把你过去这些修拼一个手表，15块钱一个手表，我上学校去的。
0: 带着那块拼凑的手表从无锡北上，母亲扛着行李送他，高景炎至今仍历历在目。
1: 我母亲舍不得，给我打了背包行李，怕我那个又是被子啊，又是什么衣服，那么北京冷啊，送到火车站，临上火车站的时候，我背了以后就在外面哭那场，所以当时我也特别。
0: 此刻高景炎也许想起了许多往事，

0: 想起了母亲打小工贴补家用，想起了那块15元钱的手表。20多个小时的颠簸，高景炎从南方到了北方，到北京酿酒厂报道。尽管厂区的基础建设和生产设施当时还不是很完备，可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高景炎来说却兴奋不已。他要学以致用，开始工作，挣钱回报父母，回报家人了。双亲是高景炎一生的挚爱，父亲曾嘱咐他人要敬业，母亲总讲要吃苦耐劳。高景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检验科做检验员，他的第一个领导是科长穆瑞祥。
1: 应该说呢，这个科长啊还比较厉害的，科里边的人都挺怕他的，给我印象非常严格的。我自己主动找科长，我说我希望你给我1年的时间，让我到每个车间劳动。
0: 为此，高景炎做了一份实习计划。在计划中，大学生认真规划了自己的想法。那么，去车间生产劳动，能不能实践高景炎的课堂所学呢？他的发酵专业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1: 不是说用武之地，那应该说这个学校里边学的东西远远不够。那么你比如说白酒也好，或者葡萄酒也好，出现了什么问题是怎么办，对不对？都没有的，没有解答的。所以这个主要从原料开始到出厂整个过程要好好的了解清楚。
0: 好水、金梁、香曲、高技、陶铸是白酒高质量酿造的5大要素。正所谓，
2: 应该说啊，咱们二锅头的产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产物啊。天时呢是因为北京啊比较适宜酿酒，从地势上来讲，北京啊三面环山啊，同时呢我们又有平原啊，而且是永定河水域流过啊。从人和的角度讲，我们北京是农业和游牧业的一个结合部，所以通过天时地利人和啊，才汇集出了我们北京二锅头的这种技艺，同时还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个产物。
0: 在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前门大街上，有个康熙年间建成的袁生浩老酒坊。早年北京人称白酒为烧刀子或白干，口味爆辣。这本明代五杂祖中的文字中形容烧刀子的口感如刀斧般锋利。来自山西临汾的赵氏三兄弟为使白酒口味纯绵，反复研究试验。他们发现一次白酒的蒸馏过程需要给天锅更换3次冷水，以冷凝净桶中的酒气，而3次冷凝出的酒液口味不一。曾亲眼所见酒胚发酵的好坏，老工人直接用经验和感官来判断。
1: 你那个温度的时候，你一摸多少温度，眼睛看，手摸，脚贴，这个是真功夫啊。
0: 装镜是白酒酿造的专用名词，就是把发酵好的酒胚装进镜锅内准备蒸酒，这更是个真功夫，
1: 特别累。所以这个是叫大技师，而且看撒一层等一等

0: 得让它看那个颜色变了，还不能冒气。为什么？你要再晚一点的话，气冒出来了，酒精分跑掉了呀。
1: 在长期的实践中，经验丰富的酿酒工人总结出了一套看酒花的本领，观察蒸馏出来的酒体状态，决定什么时候出酒，叫看花摘酒。
0: 都是亲自教我的，然后就看酒花，说出来了酒花这个酒度多少，看的时候你看开始流出来大青花，好，这个酒度大概70度左右，慢慢慢慢的小青花了，还有完了以后啊，泡沫消失了，它长从看龟里的时候，这都是干真的实践出来的。
1: 除此之外，酿造中的粮食粉碎、拌料、润粮、蒸粮、摊量等步骤，不仅需要技艺，还得有力气。车间里的强体力劳动，对高景年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0: 重体力活，你看粮食那个包啊，一个麻袋头的，又到底下一个酒器，还有发酵的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比空气重啊，沉在水底下。一弄不好，凶了就出问题。
1: 夏天酿酒，室内高温炎热，工人们有的人赤身工作。可作为实验场唯一的女化验员，王秋芳必须来取酒样。
2: 还有一个女同志怎么办？就是一去取样的时候，挺老远的就喊：“哎呀，我来取样来了啊！”哎，那里边的工人呢，我就知道了。那怎么办呢？就有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那东西拿出来，然后他呢测量。
1: 大学里的发酵专业教程没有重活累活的章节，高景炎在车间厂房补习了劳动者辛勤付出的一课。下班后，高景炎和工人们一起下池子泡澡，大家围在一起，大葱蘸酱，用搪瓷缸品尝刚出锅的高度酒，让滴酒不沾的大学生终身难忘。
0: 这个酒都是60-70度的酒啊，呛啊，喝啊，你怎么不喝啊？我告诉你，喝了有脉嘛，我告诉你一些秘密。我说我不行，不能喝。那我不跟你说了。他说：“我说你有那个病啊。”后来我说：“你给我说啊。”然后把灯一关，到小屋去。然后他说：“你看那个火苗。”后来我说：“这个火苗怎么又有红的，又有蓝的？蓝的说明发酵温度啊低了一点。”他说：“这个好。”不是温度低出来的酒甜，冒红火了。他这个酒，你下池子温度高了一点，酒喝起来要苦的。
1: 在高景炎的回忆中，当年跟着老师傅们学酿酒，意会的东西很多，一些现象时隐时现，时有时无。总是带着几分行业的神秘。
0: 比如有的时候这个酒，哎呦，挺丰满的。什么叫丰满？哎，有的时候呢，这个酒好像有点花香或者什么香也好。我问问怎么没有啊？所以我说老师傅，真的，你问有些东西，这些老都告诉你怎么样有，但有些东西他跟你说了。言传也不能，必须要意会。
1: 当年意会老师傅们的技艺，让高景炎收获不小。车间里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的饭量大。

0: 与工人每月52斤的粮食电量相比，高井岩只有28斤电量，因而他经常饥肠辘辘。
1: 标准28斤啊，北京的这一样的干部都是28斤啊，你科长也28斤，我们也28斤啊，你领导都是一样的。
0: 高景炎吃不饱，穆科长十分心疼，他为这个在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出面说情，最终高景炎与工人一样吃到电量52斤。那时能干能吃的高景炎一下子长了20多斤，寄回家的照片让母亲生疑，回信问他是不是怕家里担心，故意把脸塞了东西显胖。
1: 实际上当时呢，应该说真的，你想嘛，一天11斤8两，确实我感到增加了20-30斤的，对不对呢？一年呢，反正我就觉得原来我瘦了呢，后来这样子你是鼓起来的。所以回去以后他就说，他我写信来的时候说里面放了棉花了，对不对？
0: 母亲不知道的是，家乡一别，儿子不再是那个偏瘦的文弱书生，已经成为一个结实的北方汉子。不仅如此，他每个月会准时收到儿子从北京寄过来的工资。
1: 开始一个月的工资46块，第二年开始呢55块，46块的时候，我给家里寄26块，55块以后，我给家里寄30块，我留25块钱。
0: 曾经，高景炎也因为北方冬天太冷，生活不习惯，又惦记父母，几度他想调回老家。
1: 我曾经写过2次报告，原来是技术员的，后来当了组长，打了报告又一次，又从组长到了科长，对吧？后来我就不打了。那我也看到一个不可能回去的，厂里呢也需要我，我自己也离不开这个厂了。有了感情了，对不对？
0: 事业和感情留住了年轻人。如果高景炎当年决意离京返乡，父母的膝下可能多了一个孝子，那么在中国的白酒行业里，会不会就少了一个大师呢？1963年10月，北京酿酒厂领导收到一份二锅头酒的质量调查报告。有人说，这份几十年前的签字打印稿，层次细腻，文笔简洁，是高景炎365天时间的初出茅庐，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文献。这份针对二锅头酒前世今生的报告，既总结历史，又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还有改进建议。
1: 当时这个老百姓反映呢，北京的二锅头酒的质量有点波动。为什么波动？酒啊，挖出来的酒胚是黏糊糊的嘛，你要蒸的话，蒸不好蒸啊。必须要用辅料，用稻皮疏松放进半了以后蒸的话好蒸啊。结果呢，市场反映你的辅料味重，有稻皮的辅料味重，所以后来呢，这个我在北改了一下。
0: 通过质量调查，高景炎建议将辅料中的稻皮儿清蒸以后再使用，明显改善了产品的口感。除发酵专业外，高景炎扎实的理化功底也让人刮目相看。他负责化验厂房空气中氧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酒精车间椭圆形大罐的容积，高景炎现场用微积分计算，用一个沉淀物精确检测过滤方案，他解决了几万瓶酒的质量隐患。1963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

0: 授予的北京市五好职工奖章，北京酿酒厂获得了两枚。
1: 全厂两个人，一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个老的酒库的老工人，爱厂如家的，还有一个你看全厂那就把我选上了，所以我当时非常感动。

0: 这是1965年的高景年，26岁的他已经是检验科的业务骨干。后来厂里的重要试验与核心技术项目点名让他参加。1965年8月，一纸通知将国营北京酿酒厂改组为北京酿酒总厂，北京市政府授权，改组后各酒厂的生产经营、技术质量等由北京酿酒总厂归口管理，发展北京二锅头。在高景年的传记中，1966年之后的一些段落，对痴心酿造专业的他来说，那些短暂的风波可以忽略不计。1972年10月，北京二锅头酒质量参差不齐，且产量不足。为此，总厂决定请回酿酒经验丰富的王秋芳。时逢春节，在重组的技术科里，王秋芳科长招呼全科人员聚餐，他带头畅饮，酣畅淋漓地试了一下大伙的酒量。
1: 他的意思呢，看看搞酒的人，第一要爱酒，第二要懂酒，是吧？你不懂酒的话怎么回事呢？科长的意味就是你们这还要给我，因为我们不要把质量关了呀，你没点酒量行吗？
0: 其实在王秋芳科长的眼中，酒量还只是品酒的基础，要提升酒的品质，二锅头酿造的传统技艺才是真正的关键。当时王秋芳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为提升北京19家酒厂的二锅头酒品质，他看好了时任白酒组长的高景炎。很快高景炎又被任命为总厂归口科首任科长。从白酒组长到归口科长，再到技术检验科科长，
1: 我抓了郊区的10几个酒厂，当时就从规程抓起，然后按照操作规程、供应规程到每个厂去讲课。原来是不是自缴的，变成自缴的，真正都有规程。所以整个北京市，我觉得多少年来以后，二锅头基本上啊没出现过质量事故，也没有质量的投诉。

0: 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2: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3: 就是正义。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

0: 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
1: 下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5: 六月二十。

0: 1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张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

0: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未提委员会副主任及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
2: 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练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3: 目前第4届练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

0: 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 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联动产业扩容岗位，深耕产教融合实训，搭建全域就业服务平台，精准施策护航青年高质量就业。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即将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就绪。
0: 我区持续加码民生投入，今年一至四月，民生领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以上。
1: 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签约63亿元。
0: 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公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就业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锚定年均新增城镇就业47万人以上目标，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联动产业扩容岗位，深耕产教融合实训，搭建全域就业服务平台，精准护航青年群体走好求职创业路。
2: 眼前是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这里可以为有创业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求职对接、创业孵化等，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直通桥。依托校内就业创业体系，正在读国际商务专业的毕浩坤联合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打造线上对外教育平台。他还积极参与各级创业赛事，积累实战经验。
3: 在学校支持下，从大二的时候就接触到创业这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先小规模的去试错，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2: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职业技术学院100余名学生正在参与数据标注、AI 漫具制作等实操实训，辅导员助企管理加专业课教师助企授课模式，让学生对标行业一线标准，锤炼实操能力。
4: 这个实习岗位和我的专业非常契合，把我在学校学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2: 经过实训锻炼的昌吉学院应届毕业生迪丽纳兹阿里木一毕业就直接入职了这家企业。
5: 有了离校前的实习实训经历，让我的专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我现在在公司已经成长为智能驾驶项目的主管，带领40多人的团队。
6: 把真实的这个产线和最新的标准直接搬进高校课堂，不仅帮学生积累了实战的经验，还让我们能高效率的获得零磨合的集战力人才，彻底打破了人才瓶颈。
2: 今年以来，我区人社部门依托贯穿全年的24项公共就业专项活动，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731场，归集岗位69.7万个，服务群众60.1万人次，募集就业见习岗位9121个，各高校就业服务站服务毕业生28万余人。十五五规划纲要4万个，征集见习岗位1.5万个。
7: 针对毕业季，我们将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1对1的帮扶，聚焦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举办招聘会，持续抓好零工市场、院校服务站、就业驿站3类服务载体标准化建设，以高质量的
2: 工作要求总结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研究推进重点任务，有效发挥代表建议服务大局功效，为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自治区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共提出代表建议539件。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党政领导带头领衔督

0: 督办代表建议，示范引领全区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各承办单位依法履职，加强统筹协调，深化沟通衔接，积极回应代表关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持续在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推动代表建议从办结向办好，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重大意义，自觉把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放在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中去谋划，融入到“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中去推进，高质量办好，加强与代表的沟通，努力使代表提出的建议得到有效解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代表建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研，使答复内容符合政策、符合实际。要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对建议答复中承诺的事项或计划常态化跟踪调度。动
1: 十九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在乌鲁木齐举办。自2011年举办以来，这场国家级国际性展会已成为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即将开幕，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参展客流入境高峰。
2: 我们专程来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想在展会寻找棉花及棉纺织物的合作机遇。中国发展势头迅猛，我们也想借此契机汲取经验。
0: 作为中国新疆对外开放最直观、最前沿的展示窗口，中国亚欧博览会持续升级办展模式，优化展会功能，成为中国与亚欧国家互联互通、产业对接、经贸共赢的务实合作桥梁。依托这一平台，新疆本土生物医药企业新奇康药业顺利叩开全国乃至中亚多国市场大门。以西帕伊固银液为代表的核心产品年销售额已突破5亿元，产品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药品注册也进入关键节点。
3: 借助展会的平台呢，我们签约了建设了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与香港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签约。亚欧博览会是我们企业向国际化企业的转型的关键跳板。
0: 展会为媒，深耕经贸交流主阵地。本届博览会，众多企业携前沿硬核技术与高端装备参展，加速国产创新产品和六大专区，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全国各地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再创新高。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创新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让我们跟随记者提前走进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看本届博览会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
5: 明天呢，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呢就要正式开幕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展区主体搭建呢已经基本完成。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的两大专区，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里面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呢？又藏着哪些亮点？跟我进去看看吧。
6: 新质生产力专区含锌量满满，这里锚定全球新兴产业赛道，细分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高端先进制造四大板块。
5: 这里有一个黑科技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下，就是外骨骼智能机器人。现在呢，可以感觉到提起这个28公斤的重物还是挺轻松的，所以这个机器人呢，就是可以应用于一个一线的像消防呀、应急一些作业。
6: 除了细分板块，这里还专门搭建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中国中车集团今年就带来了多款新品。
7: 借助此次展会进行轩昆系列化的新能源机车的品牌的发布，希望借助相关的活动也能推进一带一路的市场。
6: 从工业级无人机、无人船到跨模态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应用，新质生产力专区呈现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新疆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的活力。
5: 接下来我们换个频道，看看绿色发展专区。这个专区呢，覆盖了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建材、循环经济等领域，主打的就是绿色低碳。
8: 依托自建短流程炼钢产业以及全链条制造体系，带来了绿色矿山、风电、核电以及石化装备的产品，面向中亚以及亚欧市场提供一站式能源装备解决方案。
5: 一圈转下来呢，我的感受就是新质生产

0: 力和绿色发展这两个专区呢，并不是各说各话，而是在互相赋能。新技术让绿色更有科技含量，绿色理念呢，也为科技找到了新的应用方向。两大专区呢，会碰撞出哪些合作的火花呢？我们拭目以待。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在即，乌鲁木齐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博览会期间，交通保障服务全面升级。
2: 在展会期间呢，持参会证件或者是当日门票的观众呢，都可以免费的乘坐四条定制专线和两条的近端摆渡车。您瞧，这车头车尾啊，都有醒目的这个线路标识，特别的好认。那这两条摆渡车的线路呢，一条是从红光山绿城广场到会展中心，另外一条呢，是从会展大道的凤起街路口到会展中心循环发车。如果您从市区过来呢，儿童公园、铁路局等地也都设置了定制专线的始发站。
1: 参展商、采购商、观众凭有效证件及门票，还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和 BRT。 对于需驾车前往的市民，会展中心周边设有多个社会车辆停放区域。
3: 6月27日至28日，在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内，6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免费对外开放。除此之外，结合日常车流规律和停车场空闲情况，预计可动态释放出7600余个停车位。
1: 住宿方面，乌鲁木齐同样做足了准备，提前协调新疆迎宾馆、新疆昆仑宾馆等10余家酒店宾馆，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合作酒店宾馆，共预留客房2700余间。
4: 前台呢，我们做了很多的书签，上面呢都会有乌鲁木齐包括新疆各个旅游景点的介绍，这些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给顾客的。
5: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对2025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预算安排进行发布。
6: 发布会上清晰亮出了我区财政账本，2025年我区财政收支亮眼，支出实行有保有压，一边加码普惠民生，一边重点布局创新、产业、生态长远赛道，用真金白银兼顾群众民生需求与区域长远发展。
7: 2025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62.8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位列全国第三；支出6617.9亿元，同比增长6.1%，增幅居全国第二。其中，全区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6.4%，教育科技支出分别达1131.7亿元、87.6亿元，科技投入同比增幅超30%。
8: 大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非必要支出，坚持一般性支出可压尽压、应压尽压，节约的资金用于重点领域和民生支出。
7: 2026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2929.1亿元，比上年增长1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7015亿元，比上年增长6%。今年1至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收入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支出重点向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倾斜。
8: 1至4月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领域支出1642.5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3%。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以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保障自治区重大战略任务落地见效。
1: 6月23号，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周暨面向中亚标准应用专题组成立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9: 本次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周活动期间，政企产学研各方围绕工业数据互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数字化服务商分类分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中国标准出海中亚等重点内容，集中研讨多项制造业数字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1: 成立面向中亚标准应用专题组是深化区域标准化合作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提升标准供给能力，推动中外标准互联互通，助力中国国家标准走出去，
10: 重点推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标准与中亚各国技术规范对接互认，助力国产工业软件、智能装备、数字化服务走向中亚市场。
1: 活动还集中审议了多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拟立项国家标准清单，未来这些标准化成果将深度助力新疆装备制造、油气开发、有色金属、特色轻工等重点行业，提升区域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10: 形成覆盖企业诊断、改造实施、成效评估全流程的标准体系，指导新疆本地大中小企业精准开展质改数转，降低转型试错成本。
7: 6月23号至24号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成功举办，330多家疆内外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采购商、电商平台渠道及包装设计等企业代表交流互动，共谋发展。活动聚焦粮油及畜牧产品加工、棉纺、果蔬深加工、智慧农业、农产品购销、农温铝融合等重点领域，发布285个招商合作项目，经过深度洽谈、精准对接，现场签约项目55个，签约金额63.42亿元。
11: 我们此次和八里坤农牧投集团3年1.2亿的一个合作，满足我们中原地区对高品质牛羊肉的需求。
12: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们就签了5000万的大单，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很强的信心，走到这种全国数一数二的超市平台里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新疆的品牌。
7: 本次活动举办了新疆农产品加工业招商推介，以及粮油加工、畜牧产品加工、果蔬及特色农产品加工、包装设计、品味新疆好产品产销对接5个专场活动，挖掘新疆特色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市场潜力和产业附加值，促成了一批意向企业深入对接考察。
13: 我们已经与各地建立了项目联动机制，对签约项目实行跟踪盯办，及时兑付各项政策扶持资金，让企业在疆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14: 对口援疆工作中，南京市将资金、人才、先进发展理念精准投向伊宁市老城保护与更新之中，推动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文旅业态蓬勃生长。
1: 旅游旺季，伊宁市六星街的日均客流量突破30000人次，街区内由南京援建改造的一座座特色庭院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王艺璇开的文创店每天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15: 每天接待量可能有几千人左右。整体庭院是南京援建然后改造的，以前是一个居民楼，我依托这个庭院做了一些非遗手作体验。
1: 在南京援疆资金、人才支撑下，伊宁市2019年全面启动了六星街更新保护提升改造工程，累计投入近5亿元，让普通街区蝶变为集聚492家业态的热门景区。其中手风琴展示馆完成升级扩建，面积达到3200平方米，增设5大主题展厅，还同步引入 AI 互动多媒体展演设备，这里已经成为街区文旅特色名片。
16: 就感觉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这个魅力，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体验这种感觉。
1: 手风琴展示馆、爱德莱斯绸作坊、面包房改造提升后的六星街焕发出全新生机。今年南京援疆还将紧扣民生、产业、民族团结等重点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宁伊两地资源互通、人心相融。
17: 今年我们将实施援疆项目25个，总基金达1.6亿元，继续奋进，努力回答好高品质民生、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民族团结三张答卷。
5: 今天上午，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7: 今年本科一批次可填报18个平行志愿，较2025年增加9个，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考生需严格按照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新疆招生计划专业目录中公布的院校招生代号、院校名称、招生批次、科类及招生专业代号、专业名称和相关要求填报志愿。录取方面，今年高考录取分9个批次进行，与2025年相比，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并入本科一批次录取。录取期间，计划进行5次志愿征集，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
1: 6月23号，第4届西部陆海新通道文联工作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 来自通道沿线各省区市文联负责人及文艺家代表参会，围绕新通道沿线文艺事业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赋能新通道等议题深入交流分享经验。
18: 建立西部省级书法联盟，通过联展巡展、联合采风、互派交流等方式，将书法
1: 美术书法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来自通道沿线16个省区市的127件书画作品集中亮相，以笔墨丹青展现各地自然风光、建设成就与人文情怀。
14: 6月21号至23号，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
7: 吉亚利人埃德莱斯丝绸有限责任公司，近距离观摩埃德莱丝绸制作技艺，观看埃德莱丝绸时装 T 台秀，对非遗技艺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做法连连称赞。
19: 这些服饰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同时，又融合了各有优势的现代技术，带动了周边居民增收致富，十分难得。
7: 在中国科学院策勒制纱站与新疆沙漠藻业有限公司，采访团详细了解沙生植物选育等科研成果及策勒县防沙制纱工作成效。大家还来到墨玉县宏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智能温室大棚、打通果蔬中亚外销渠道、带动群众就近增收的乡村振兴产业路径。
20: 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种植的果蔬品质出众，相信未来农产品出口会不断增加，农业合作也会进一步推动中哈两国关系发展。
7: 采访团一行还先后走进和田地区博物馆、和田县约特干故城、新疆工业学院、和田团城景区等地，近距离探寻当地人文历史底蕴，感受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活力。
21: 当地政府大力扶持文化展示与传承，随处都能见到歌舞欢腾的热闹景象，这段体验十分美妙，这里的人们也格外热情友善。
5: 自治区劳动模范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是玉明县一家手工艺品公司的负责人。从小喜欢传统刺绣的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带领周边妇女一起走上增收致富路。
22: 走进金巧手手工艺品刺绣有限公司，一件件做工精巧、独具特色的绣品整齐排列。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正忙着招呼前来选购参观的游客。
23: 这里的画毡、民族服饰和特色手作都特别吸引人，我们打算挑选一些工艺品，后续也希望能达成订单合作，把这些优秀的非遗好物分享出去。
22: 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自幼在母亲的熏陶下与刺绣结缘，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创业，传承老手艺，想着把周围有刺绣技艺的妇女集中起来做大规模。2018年，在乡政府的帮助下，他牵头成立了金巧手手工艺品刺绣有限公司，如今企业长期合作的绣娘超过40人，通过居家刺绣的灵活模式，让更多有就业意愿的妇女实现了增收。
24: 我跟着他两年了，现在每个月都有收入，我会做更多更好的选品。
22: 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还主动创新求变，借助专业软件优化创作流程，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并依托新媒体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将产品售卖到全国。2025年，企业销售额达30万元，务工妇女年均增收2万元以上。
25: 看着姐妹们靠着一针一线改着生活，我觉得我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带着姐妹们一起用一针一线绣出幸福的生活。
14: 当前新疆全面进入主汛期，气候复杂多变，全区水利系统联合各部门多做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入汛以来，全区共有4条河流出现洪水预警9次，洪峰历时短，洪量小。近期和田地区降雨过程尤为突出，6月20号8时至21号8时，22个气象站点出现大暴雨，和田市单日降水量64.7毫米，突破历史气象极值。 强降雨引发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巴州多地山洪。6月23号，位于喀拉昆仑山北麓的和田县喀什塔什乡多处乡村道路被冲毁，沟渠堵塞。新疆军区和田县仁武部闻令而动，官兵、民兵携带工具赶赴现场，开展泄洪排险、道路清淤、牲畜棚圈修缮等作业。当日

0: 22时，湘主干道及多处居民点清淤工作完成，剩余路段持续加固清理。 6月23号，且莫县也遭遇强降雨，从早上7点28分开始，持续了8小时左右， 单日降水量突破54.7毫米，
1: 突破了1954年建站以来单日最大降水量极值， 一日下了2年的降水量。
0: 今年自治区水利厅新增374个山洪自动监测站， 水旱灾害监测预警平台集成3558个站点。 入汛以来，累计发布山洪风险预警35期， 预警短信684万多条， 形成纵向直达县市、横向联动应急交通文旅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
2: 针对每一次天气过程，同应急气象、水文等相关部门吧，进行专题的会商研判，加强险工险段，特别是隐患排查整治。
3: 下面请看简讯。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6月23号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
0: 2025年新疆禁毒部门持续整治突出毒品问题， 防控重大涉毒风险， 全年共侦破毒品案件789起， 缴获各类毒品284.49公斤。
4: 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自治区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项目眼下转入室内施工， 预计今年12月底交付使用。 项目新建一栋急救综合楼， 楼顶配备医用直升机停机坪， 将填补西北地区大型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设施空白。
0: 6月23号， 随着成都航空天鹅号主题彩绘飞机降落在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 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合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国产 C909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 今天，2026年旅游城市中老年篮球邀请赛在富康市落下帷幕。3天时间里，南京、喀什、石河子塔城等江内外中老年篮球代表队同台竞技。
5: 节目最后一起到吉木萨尔县白姆油菜花田，感受夏日乡野的悠闲惬意。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6月22号，乌鲁木齐海关最新数据公布，今年1至5月新疆进出口总值达到2159.7亿元人民币，其中进口275.7亿元，增长17.6%。很多网友在问，外部市场波动，新疆凭啥稳住2000亿大盘呢？本月中旬，新疆印发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涉及7大领域、29条硬核举措，其中对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拿出了一套细化方案。今天咱们就跟着镜头拆解2000亿元背后的增长密码。
1: 这里是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依托跨境电商，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2: 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目前已经有74个国家近10000个商品，那么已经形成了乌鲁木齐最全的进口商品的一个集散点。接下来我们也会再去做跨境的9810，还有跨境电商的这个孵化基地。那么这些项目整体落地以后呢，真正实现进和出的双向贸易。
0: 线下集散，线上跨境电商双向流通，

0: 正是自治区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29条中巩固外贸增长势头的核心抓手之一。今年前五个月，新疆以保税物流贬值方式进出口增长27.9%，而跨境电商正是拉动增量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在吉尔吉斯斯坦、在哈萨克斯坦，我们的海外仓样品间和这个子公司都成立了，把货物牵扯到海外仓，对于说客户来去采购这个东西，它的时效性缩得会很短，就2天1天时间就能到客户手里面。
0: 刘刚所在的跨境电商公司已走过10年光景，见证了新疆跨境电商从零星探索到快速发展的转变。目前企业的电商平台入驻国内供应商400多家，国外采购商14万家。
2: 网站目前包含了中英俄3个语种，有一个即时翻译的软件，用户在我们平台下单，通过我们的网站是可以直接提交到中国海关那个报关那个官方接口里面。平台是支持就是全链路自主化去完成这些订单、运输、交易、结算。
0: 企业海外仓布局、多语种线上平台建设，这背后正是自治区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协调增效的精准发力，而它带来的效益远不止于此。在新疆国际陆港集团、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广州籍货乌鲁木齐清关、巴克图或吉木乃口岸出境，直达俄罗斯喀山公路专线，已实现常态化运营。跨境电商的火热直接带动跨境公路专线货运量水涨船高。
3: 现阶段这条线路每日稳定发运8到10车。关务方面，我们配备上线了 ERP 智能申报系统，日日处理申报单量在43万单左右。单车货物从进场、报关、转关到全部放行，全程仅需1小时。
0: 跨境电商让买全球、卖全球变成日常，但光在线上跑得快还不够，货得真真切切运出去。自治区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提出，要提升全域集货能力，还要支持各地州市开行中欧中亚班列、特色专列。那从全国各地拉到新疆的货，怎么就做到了来了就装、装了就走、走了就通呢？
4: 这里是乌鲁木齐市多式联运中心，我旁边这车货是柴油发动机机油，这车货通过5天的时间从山东拉运到了这里，在这里经过短暂的停留后，再装入集装箱，通过中欧班列拉往国外。
5: 从进场进咱们这个港口到卸完，也就是3个小时左右吧，也挺快。
0: 新疆国际陆港乌鲁木齐多式联运中心作为新疆核心集货节点，从今年年初到6月15号，中心已累计服务保障公路车4000多辆。
6: 多式联运中心的货物集结大部分是分江内和江外，通过汽用的方式到多联中心进行集结，集结以后客户进行一个装箱作业，然后通过天山号发往中亚5国及欧洲方向。
0: 货物跑得快，通关是关键。在乌鲁木齐多式联运中心海关监管区，乌昌海关查检科工作人员杨欢欢和同事正对一票出口货物进行查验。
7: 这次我们查验的货物呢，就是这个石膏粉搅拌机。然后呢，我们现场呢是对这个货物的这个品名、品牌，然后规格型号以及数量呢进行了这个查验。
0: 这车货装了10多票报关单、26吨货物。海关系统随机抽取其中一票进行查验，查验完毕无异常后，系统自动放行，货物即刻发往霍尔果斯口岸。从报关到放行，全程无缝衔接。
8: 本次装载的都是这个客户需求的，都是装载机的一些配件。
0: 长期做边贸代理出口业务的任永斌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公司的业务主要面向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随着通关速度的大幅提升，现在平均每个月发集装箱70箱左右，相当于1.5列中欧班列，其余的货物则通过汽运的方式发往国外，总计下来一年发货1500箱左右。
8: 我们所在是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它功能确实挺多的，第一是仓储，第二就是货物装载，第三就是海关，海关入驻之后，他会对货物进行查验，确保了货物安全还有合规。
0: 海关监管模式创新，简化查验。

0: 放行流程，大幅提升公铁联运周转效率，让全国各地集结的货物快速出境，持续做大进出口规模。
1: 这里是中铁联集乌鲁木齐中心站，在我身后大型吊车正在吊装集装箱，从集结到出发，一趟趟中乌班列跑出了新疆外贸的加速度，也致命了亚欧经贸往来的新通道。
2: 我们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2024年全年开行了562列，2025年全年开行了765列，2026年预计突破1000列。截止到6月15日，天山号累计发运了466列，吞吐量约为88.65万吨，货值约77.14亿元。
0: 今年以来，经新疆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8000列，经霍尔果斯通行的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境外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搭载货物品类200多种，成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黄金通道。在阿拉山口，区港联动模式全面落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口岸与宗保区全流程线上贯通，货物即报即入，无感流转，大幅压缩了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3: 我们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货物运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长15%。
0: 跨境电商打开了增量空间，通关效率越来越高，公铁多式联运把物流通道越跑越宽，多重利好叠加，让新疆实现前5个月2159.7亿元进出口总值。那么成绩有了，接下来如何巩固呢？自治区提出的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里，专门针对巩固外贸增长势头划了重点，全力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提升全域集货能力，稳住边境小额贸易，用好边贸代理出口过渡期政策，每一条都在助力新疆把通道优势变成贸易优势，让好政策转化为企业手里的订单、班列上的货箱、口岸上的车流。
4: 支持新疆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发挥好跨境电商综试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试点作用，培育外贸新业态的新模式。
0: 从跨境电商的云上丝路到多式联运的陆上高速，再到班列的昼夜奔驰，2100多亿背后是政策、通道、产业、市场拧成的一股绳。自治区29条措施里那句巩固外贸增长势头，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每个口岸、每列班车、每家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就要开幕了，更多合作将在这里碰撞，更多的中国制造将从这里出发。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下口，富国靠拢，金子银水把口张罗，老耗子战头军飞炮龙，一万子下口罗。

0: 老人家，
1: 你的洞庭渔歌唱得好嘞。
2: 你这个鸭子呀，不要命了。哼，刚下过暴雨，这江水啊这么急，你不坐船天要有水。
0: 你的这些鱼啊虾呀都活蹦乱跳的，我还比不过他们？
2: 他们天生就是水里的，你能一样吗？
0: 不管这水啊有多急，只要不惹了他的脾气，照样有法子治他。就像你打鱼一样，这好打的地方无鱼，好游的地方无趣。
2: 哼，你这个牙子胆子可真大呀，这是从哪回来的？
0: 老人家，我问你，这湘水要流到哪里去啊？
2: 湘水往北到洞庭啊。
0: 那洞庭又是要去哪里啊？
2: 你这个牙子呀，洞庭入长江归大海喽。
0: 对喽，我就是从大海那边来的嘞，我从上海回来的。老人家，我要走了。
2: 哎。

0: 浪的半边中甘蔗芽，
1: 韶山山歌，
0: 雨的半边
1: 原来是韶山的芽子。什么时候啊？甜是甜的就好喽。
2: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北洋军阀在北京把持中央政权，各地军阀派系林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与北洋政府勉力抗衡。1921年7月，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在上海租界共谋大事，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立志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新生政党，当时在全国只有50多位成员，他们除了手握真理，几乎一无所有。就是这样一群人，面对国内外各股复杂势力的防范和敌视，踏上让国家和人民获取新生的创业征程。这一年8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毛泽东回到了长沙。

0: <笑>对，就这13把椅子，一个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笑>是啊，和咱们在上海开会的时候啊，
1: 是一模一样。<笑>
0: 当时啊，除了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啊，正好是三个人。我坐在这里，润之啊坐在这里，润之来呀。<笑>
2: 哎，润之兄，陈政府先生坐哪儿啊？
1: 他没来。
0: 郑武先生正在筹备广州大学预科，四处筹款。包惠僧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参加了会议，就坐在这里。那守常先生呢？
3: 他也没有来。
0: 守常先生也没去。
3: 是啊，是朱友谊啊。当时守常先生啊正在领导北大、法专、医专8个学校的师生啊，向北洋当局索要拖欠的教育经费，在游行的时候被人打伤了。 需要养病。

0: 这个会议开啊，我们中国共产党就算是正式成立了。组织上给我们的任务是发展党员，在各地成立支部，去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那怎么去发展党员呢？发展党员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些日子，我有一些想法，开会都帮我校正。
1: 更新好了，
0: 说，你们也都看看，我还寄了一份到北京给守成先生，请他也帮忙指点指点。
1: 哦，
2: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润之啊，你还要自己办大学呀？
0: 对，自修大学。讲起来啊，还要感谢胡适先生，去年在北大，我听了他的一个演讲。
1: 是关于自修大学的，对我的启发和不晓。
0: 知了就要行的。哎，
1: 润志，我还是没搞明白，这办自修大学和我们组织任务有什么关系啊？
0: 依我看，发展党员无非三个字：真同志。要寻找真同志，最快、最好的途径。
1: 就是办学，通过办学寻找同道。这也就是我创办自修大学的原因。志志啊，你这个想法好是好啊，组织上说没说给多少经费啊？
0: 没有经费。<笑>
1: 你说什么？
0: 要我们自己去找？<笑>
1: 不给钱啊？
3: 不给钱怎么办学啊？
4: 是啊。
5: 这办学就得有人有地方，这哪哪都得花钱呢，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更别说办学了。
6: 胖哥爱吃辣，我放你。
5: 差不多了，收点火，慢炖个把时辰，收到。
6: 三哥，三哥，四嫂，三哥呢？开会去了。
5: 啊。哎，泽凯。
6: 啊。不是5点放学吗？你怎么这么早回来？
5: 啊，那个国文教员那个热伤风了，后两年可没来。
6: 你们这位国文教员，这学期都病了7、8次了。
0: 我一进屋就闻见这肉味儿，四哥，我先尝一口。哎哎哎，没熟呢，没熟。水刚没水了，继续漂亮。
5: 行。
6: 三哥他们这会开了快1天了，也该回来了吧？
0: 啊。都别苦着脸了，要干事，吞不下扁担，横不了心。
7: 何胡子，你先讲讲。好，润之，那我就实说了。你看你啊，身兼国文教员，副小主事，一个月的薪水呢是21块大洋，我呢就更别提了，普通教员一个月16块，比你还少5块。
0: 我们就是不吃不喝，我再找房娘子把这个房子卖了，我们大家一起凑钱，也办不起这个学校。何胡子，先别着急嘛，饭要一口口的吃。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不考虑钱的因素，这个自修大学该不该办？
1: 不考虑钱，我没有意见。
0: 我赞成，我也赞成，
3: 当然赞成，
1: 赞成。
0: 好，既然大家都赞成，钱的事我们再想办法。
3: 红烧肉来喽！哎，四哥，你这红烧肉里还……

0: 加了板栗，这毛栗子包起来可扎手了。
1: 知道三哥要回来，咱们也老早就开始准备，板栗都是上个月特意从乡下收的。
2: 任之，四哥现在本事可大了，原来你们教员吃的是顿顿糙米饭，那白水青菜吃的大伙闻着味儿都想吐。四哥一看不行啊，把那点菜心都倒腾出花来了，什么土豆、南瓜、胡萝卜，那菜色可丰富了，甚至还能开开荤。三个月不到，教员都能吃上猪蹄儿了，个个都夸四哥是个能人。这个毛树屋你是请对了。
3: 四嫂，不晓得教员宿舍你们公婆俩住得习惯吗？
1: 习惯，曾斌不忙的时候还能跟着学生一起上上课，晚上回来也教我识字。
0: 三哥，你别总念着四哥呀，也关心关心我，什么时候来我们协军中学做一次演讲啊？我同学现在都知道区章代表团团长是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也是毛泽东。我说毛泽东是我三哥呀，他们不信，非说我吹牛，所以你有空一定帮我去做一次演讲，帮我证明一下。
3: 好，我答应你，但你也要答应我，这学期全科的成绩都要优。
0: 我努力。说好了，三哥。
4: 四个菜，齐了，这也三个菜。
0: 四个菜，这都赶上过年了。
5: 群妹子还没来，你去叫了没有？
0: 我去叫了。我去他学校，他没在学校。他同学说他打零工去了，我就让他同学捎了口信。
5: 你没见着他？
0: 没有啊。
5: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三哥，要不咱先动筷子吧，不然菜该凉了，等菊妹子来了我再给她热了。
0: 行，三哥吃吧。
3: 还是再等等，谁都可以不等，菊妹子一定要等。

0: 三嫂，我是不是来晚了？
1: 不晚，快进来，上桌吃饭。
2: 徐妹子是我堂叔家的孩子，过继到我们家的时候才六七岁。后来我爹妈去世，他的姑母就把他许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吃了不少苦。我帮他解了婚约，带来长沙。虽说是一家人，但是妹子长大了，我们又都是哥哥，有些话总是不方便讲的。
0: 润之，你放心吧，长嫂入目，家里的事儿就别操心了。
2: 小妹，等刺绣大学办起来，我们回趟满仓，把师母接过来住些日子，好不好？
0: 都说了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眼下筹钱办自修大学才是你的要紧事儿。今天会上，若翁和子博建议押房子，润生要组织大家业余时间去卖菜，彭平之连收学费的想法都冒出来了。但是依我看啊，这东拼西凑的，兴许可以帮上忙。
2: 谁呀？
0: 仲甫先生说他是虽好手而红心，是一位子规夜半有底血，不信东风换不回的白头青年。
2: 你是说贺老？
0: 是啊，他既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又是传山学社的社长，更是你的党员同志。要是他能答应把学社空出来的房子给自修大学当校舍，那可是能省下一大笔开支。
2: 小妹说的对，明天我就去找贺老。

0: 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
1: 学术周流于社会。
0: 润之，你这个办学的宗旨耳目一新呐、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0: 你润之的事又是办学，就算我不站出来，咱们学社董事会裘敖总理也肯定会支持你的。
2: 太好了，
0: 只是请我做这个校长，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2: 不瞒贺老，新来的省长正在湖南经营支持文明开化、办平民教育的美誉。晚辈斗胆，可否请贺老出个面，去到省府申请一笔办学经费？
0: 你润之现在在长沙大学也是个名人了，你直接去找赵恒惕不是更好吗？
2: 两年前的曲张运动，我毛泽东做了出头鸟，尽管去的是前任省长，但是我担心现任省长的眼里同样容不得我。您老是传山学社的社长，德高望重，且和赵恒惕都是同盟会员，又都在日本留过学，晚辈思虑再三，自修大学这条船恐怕只能请您老掌舵，才能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润之啊，你的岳父昌济先生生前与人说，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字，此二字之一嘛，就是你毛润之。我相信你岳父的眼光，这个校长我当了。学社西边有几间厢房，年久失修，有些破旧，你收拾出来，当做自修大学的校舍。
2: 多谢贺老。
3: 润之，润之兄，润之，守成先生回信了。

0: 太好了，润生，首长先生对我们自求大学的组织大纲非常的认可。走，去把大公报的人请过来。组织大纲、招生启事都要广而告之了。
1: 现在都这么晚了，
0: 今晚就开始干。走。

0: 朱福先生，是延年出什么事儿了吗？朱福先生，何明啊，我这个儿子终于信奉我们的主义了，真的，他终于放弃他那个无政府主义了。
1: 这小子，他说。 在跟华法教育会斗争中啊，彻底看透了无政府主义的软弱和荒诞，也认清了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斗争。他还说，那，他认为他的父亲眼光是正确的，他父亲选择的事业。

0: 也是正确的呀，爷爷当时是那么的狂热，何明，哎，我们的信仰经过这种考验，还是等到了这一天呀。
1: 对了，仲父先生，啊，您刚从广州回来，粤桂之间的战事怎么样了？我听说陈炯明把陆荣廷打得惨败呀、啊。

0: 卢荣廷呢，怕是没有想到他桂系的末日会来得这么快。哼，两广一统啊，仅存那句救我越人粉身碎骨，何等的气吞山河呀。
1: 炯明非好战之人，但他姓陆的不在广西待着，跑到广东来作威作福，为救越人安危，实难再忍。
0: 金村，清朝之下安有完卵？如果只是死守广东，越人还能过多久的太平日子？
1: 眼下大战刚息，财政吃紧，且让我们休养生息，缓口气，定当全力支持大总统北伐大业。
0: 我孙文石之北伐，非为个人，是为护国护法，巩固共和。如今山河破碎，南方的孙传芳、吴佩孚，北方的张作霖，这些个军阀个个手握重兵，口称共和，实为专政，乃我民国之大敌呀。金城呐，越人是我至亲，四万万同胞一样是我骨肉至亲，都在盼望国家统一，再造民国。
1: 请大总统放心，越军为大总统马首是瞻，誓死效忠。
2: 总司令，咱们越军真要准备北伐吗？
3: 北伐个屁！
4: 他孙大炮说得倒轻巧，用老子的人花老子的钱，那吴佩孚是那么好拿的？不管他孙大炮说什么，咱们就一条，坚守广东。
5: 是。
6: 先生，静存一向视越军为他的私家财产，而不是革命的军队。今日他虽表了态，恐怕也不可当真。
0: 我何尝不知哦？可现在除了依靠他，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
6: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人。
0: 夫人说的是蒋介石？
6: 只是他跟静存的关系微妙，处处遭到静存的掣肘，当初只给了个参谋的虚职，届时才一气之下出走的。说起来，届时脾气虽暴躁，但论胆识才干不在静存之下。
0: 陈其美在世的时候，我曾问过他，我说现在还有可依赖的革命同志吗？他回答我说，您如何寄希望于我，请如何寄希望于蒋介石。
6: 我听说他回溪口老家为母守孝，上个月回电办完家事即回，可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不见他人来。

0: 歧路见新路，施主举棋不定，是有心事。
1: 身在佛门，不敢说假话，更不怕禅师笑话。我之前找算命先生算过八字，批语说日路归时隔，青云定有期，怕是遇到了骗子。我已35了，还是一事无成，青云怕是无期了。
0: 施主之青云，当自南方起。
1: 大总统接连几封电报，催促我过去，但他要依靠陈炯明北伐，我对此很不乐观。陈炯明迎大总统去广州，只不过是想借大总统的威望扩充自己的势力，他断不会把手里的军队交给大总统指挥。
0: 施主可有这破局之道？
1: 景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谁也不依靠。
0: 施主心里装的可不只是这一盘棋呀，却为何整日在本寺盘桓呢？

僧不懂政治，只知礼佛。礼佛的路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0: 三哥，这批桌椅就是旧了点，但我找人修过了，能用，主要是便宜，花了不到一半的价钱。
1: 小斌，你比咱爹还有精神头脑。等慈修大学办起来，这个树屋还得是你来做。我听三哥的。
2: 小心，
1: 润志，润志，药鱼取回来了，你看看。 自修大学就得这么办，赶紧去挂上。

0: 船山学社的社员们，
1: 我们为什么叫自修大学？
0: 就是看重自修二字。那什么是自修啊？自己读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充分尊重个人兴趣，这是新式教育的突破。我们不愿我们的学生中有一个少爷或是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者糊涂的人。我们要培养的是猛虎，是训豹，是像雄狮一样的新青年。
2: 新青年，新青年。
3: 自修大学不收学费，只收住宿费和食杂费，凡是有意向的都可以来报名参加面试。
4: 哎哎，我来了。哎，
5: 各位，
6: 我也要一个，
7: 来来来。

0: 我是为贵校经济学课程而来，为将来子承父业做准备。
1: 听说督军赵省长正在起草省宪法，一旦通过，各机构必然扩编。
2: 还要回答问题？我就是来看看，现在不都是流行这个主义那个学说的吗？
3: 家世与生计，父亲曾任秭归知州，前些年已去世了。祖父为两江营务总理，文艺声援曲张五四，已和这官绅家庭决裂了。
0: 啊，忘了说，家父是第一纱厂的经理，你们虽要免学费，我那份儿无需免了。
1: 对，我是想做官，学而优则仕嘛。
4: 我知社会批评，这是可以说的吗？
0: 我觉得首先要改变的是国人的惰性，这帮纱厂的工人是能懒则懒。
3: 我知社会批评，当下之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混战，正如毛先生所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如果再不从根本上寻找新的出路，只怕亡国近在眼前。
5: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知志愿。
3: 我夏明翰，21岁，湖南衡阳人，志愿以己余生献身俄式革命，荡敌击毙，救国救民，直到新生。为此我愿牺牲所有，包括生命。先生，我可以入学了吗？
6: 老夫经言曾文正公兵进，观这些考生骨骼神态，不乏英才呀。
7: 贺老，你也帮我向下，看看我面相如何。
6: 你呀，要破财喽。
7: 破财？
6: 来了这么多学生，经费又要紧张了，这不是破财是什么？啊？
7: 只要能办好这个自由大学，破财我也乐意。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齐峰，
1: 啊，
0: 他马林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吗？那是我要给我们援助，我看这个援助是不好要的。
1: 话是这么说，可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还是要客气点儿。
0: 我对已经很客气了。
1: 听说他对李达、国涛两位同志都发了脾气，那这个新青年到底还能不能办？
0: 当然要办。
2: 马林有一点是对的，我们要抓紧时间赶起来，一会儿国涛和李达来，我们马上商议。这么快就到了？等等，是前门在响，国涛他们通常走的是后门，走，从后门走。
3: 陈先生，买新青年，真是烦死了，整日嗡嗡嗡，阴魂不散，小鬼难缠。不就是想吸点血吗？怕你们，我就不来上海了。
4: 程探长，新青年。
0: 出版，过激违禁刊物，统统带走。是，等一下，他们都是我的客人。怎么着，这打麻将也违法吗？有什么事儿，我跟你们去就是了。无非就是，出了研究室，入监狱，出了监狱，入研究室罢了。哼，
3: 你倒是有几分骨气。
0: 俊满，去把我搞研究的那个包给我拿来啊！去，等一下。

0: 贺老总没来。
1: 啊，听说去洞庭湖吃螃蟹了。对了，嫂子，我的那个入岛申请交给先生了吗？
0: 放心，你都问了好几回了，跟我的一起交上去的。注意观察。
1: 好。
2: 现在我宣布，依据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党员超10人，应设立支部委员会，中共湖南党支部。

0: 其实，你走了有多久了？记得都是满眼的木棉红似火，可现在呢？秋菊也要盛开了。
1: 接到总理急电，我就回来了。想必你是知道我召你来粤所为何事。我们正在筹备北伐，在军事上，你是颇有见地的，不该蛰伏相爷。
2: 回来吧，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总理，我在西口为母守孝期间，遇到一桩趣事。
1: 哦，你说说。
2: 有几个西口老乡上门吊丧，他们问我：“你在外面当的什么官啊？” 我随口说：“总理任命我为袁贵中路军总指挥。”他们又问：“总指挥是什么官？”那人谋士多嘴，说：“就跟戏文里的包公差不多。” 他们又问：“且不说包公有王朝马汉护驾，就连七品县太爷出门，都会鸣锣开道。你一个总指挥，怎么连区区一个卫兵都没有？”
1: 解释。
2: 以前，我是有愧于你。中正深知总理不易，人事、军权，都牢牢握在他人之手，就连这总统府，都在他陈炯明的地盘上。总理，即便我回来了。 又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0: 陈独秀，注意了，陈独秀，叫你呢，出狱了。
1: 别吵，紧张还没行。
0: 赶紧走，赶紧走，外面那么多学生，唱的什么东西啊，吵死了，快点。
1: 第三次了，他们抓了我三次，还不是放了我三次。
2: 在里边这几天呀，最想的就是这碗家乡的肉蒸面。
3: 慢点吃，还有菜呢，来。
4: 您汇报一下工作，定好的星期。

0: 今年都被当众烧了，加上设备，损失在2000以上。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各项工作没有受到影响，还在照常进行。嗯。人民出版社就是筹建了，初步的想法是由李汉俊翻译《工钱、劳动与资本》，还有《资本论》。我自己呢，翻译《劳农会之建设》。
1: 嗯。
2: 还有，湖南毛泽东来信，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了。嗯，湖南是全国第一个成立支部的。好，你告诉毛任之，让他抓紧把这个公益给我搞起来啊！
3: 好，应该是马林同志来。
2: 您说话的时候客气点啊！您这次能够安全的出来，多亏马林同志请了律师，从中国务院打点。欢迎，你好，谢谢你。怎么不请我喝一杯？拿酒杯。好。
4: 谢谢。
2: 不客气。我也很。嗯，够力。啊，像你的性子。彼此彼此。彼此。马林同志，你虽然救了我，但如果还想劝我归属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那我还是那个老太太。
4: 树难从命。Чен, неужели ты не понимаешь?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только-только создалась. Она не сможет бороться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Ей нужна поддерж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
2: 她需要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我知道，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也同样重要。我们拥护共产国际。 也尊重您的建议，但是中国的工作必须由我们自己负责领导。Товарищ
4: Тайлы мне как-то сказал одно китайское слово «аугу». Вот сегодня я понял, что оно означает. Чен, я тебе обещаю, Коминтерн будет руководить только со стороны. И я, будучи е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буду только консультировать и советовать высший партийный совет Компартии.
2: 只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商讨建议。只做商讨建议。好，就冲你这句话，我也要送你一个词儿：气度。来喝，把叶喝的，把叶喝的。
5: 来，同志，你们快上来吧，天要下雨了。润之啊。 根据中央的指示，当务之急呢，是要开展工人运动。你有什么打算呀？是我。你晓得我为什么喜欢在江里游泳吗？为什么呀？只要摸准了江水的脾气，可以省力，顺势而为。长沙公运的基础不错，黄爱。 庞仁权搞的劳工会，不到一年的时间，会员近7000人。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能和黄爱庞仁权合作，用党的主张来改组劳工会，那不就是一山见楼，两全其美吗？
6: 润之啊，你的算盘打得好啊，可是实际。

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是他们二人的劳工会顾问。不错，黄鹏二位啊是三乡的豪杰。但是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这两个牙子是搞安纳奇的，无政府主义啊，说不通。尤其是那个黄二啊，我要是再跟他说呀，

0: 我们从28个同班起家发展到今天，也离不开你和舒翁的指导和帮助。
1: 公运大道，我们是携手并进的同路人。
0: 单纯之兄，用你们那套改组劳工会，我认为不现实。
2: 任之兄，其实我们的目标没那么复杂，只在谋求工人福利，改造物质生活。说白了，薪水够大伙养家糊口，做工条件不致累死累活就很满足了，谈不上什么共产理想。
3: 龙安兄所言也是人之常情，可这些年来全国的运动虽接二连三，但是失败者不在少数。为什么？为什么工人运动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十月革命声震四方，苏俄的成功就是最好的答案。
1: 任之兄高看劳工会了，这一亩三分地的本钱他做不了翻天覆地的买卖，让我们工人搞社会革命，这不现实。
3: 自细多才唯有楚，而今苛政竟如此。这是正品兄被赵恒惕关押时龙安兄所写的诗吧？暴秦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而封建的统治呢，依旧循环往复。2年前
4: 我们一起把张静瑶赶出了湖南，可赵恒惕的牢饭你们不是也尝了吗？
3: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来找你们谈的就是要改变这一切，把工人兄弟彻底的动员起来，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唯其如此，才能终结这万恶的旧制度，才能让天下的劳工翻身得救。
1: 任之先生，我且问你，你当过工人吗？政府先生、守城先生恐怕也没当过工人吧？工人的事儿，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润之先生的理想过于伟大，但恕我直言，终归是纸上谈兵。
5: 怎么突然就要去安源呢？
6: 王爱说我纸上谈兵，说的没错。我虽然务过农，但是不曾当过工人。工人的生活状况，所知所想，比起黄旁，确实差得很远。我想起了岳麓书院的匾额：“实事求是，做其实证，求其真知。”如果不亲身走到他们当中去，会看何领导组织他们呢？安源那里有10000多的产业工人，我想到那里看看。
5: 任之，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6: 香港边界比不上长沙，矿山上各区各段归帮会管，矿上鱼龙混杂，你去了不方便。
5: 可是我担心你啊。
6: 放心吧，平民教育促进会给我写了介绍信，我也联系了一位在矿上做事的族叔，打算以办学的名义深入到工人当中去。阿美，
5: 嗯，
6: 过几天把师母请过来陪陪你吧。
5: 好吧。

0: 你跟他说你是教员，教什么的？
1: 我教过历史，也教过国文，只要不是数学和音乐，我都可以教。
0: 那你要去矿上做什么？
1: 我有个族叔在矿上，去找他。达子，你今年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0: 混混。
1: 我先说吧，我叫十三牙子，在家中排行老三。我有两个哥哥，刚生下来就死了。我娘让我拜个石头当干娘，我现在是家中的老大。你可以叫我石头大哥。
0: 快快！
1: 天晚了，饿了吧？我们俩一起吃些，吃吧。
0: 你们那儿都吃这个？
1: 嗯，
0: 真好吃。
1: 尽管吃吧，我这还多着呢，吃吧。
0: 这么好的东西得留着，有用呢。石头大哥，您从哪里来的？
1: 湖南来的。听说你们矿上有很多的湖南人。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下矿的时候，后面都排着老长老长的队，人多的都看不到头呢。会，
1: 你才多大呀，就下矿了？
0: 八岁就能下矿，我转年可就十一了。你知道吗？黑牙下矿那年才六岁，他爹给毛镇长硬是多抱了两岁，毛镇长心里软都答应了，结果黑牙子就死在下面了。
1: 六岁，黑牙子，你是说六岁？
0: 嗯，他们都说毛镇长是个好人。
1: 你说的毛镇长可是毛子云？
0: 不晓得，姓毛的有好几个呢。石头大哥，前面就到镇上了，一会儿看见什么都不要大晃。就坐在车上，千万不要动。前面有

0: 好了，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快下车。让人看见我回来这么晚，我要挨打的。
1: 谢谢你啊。
0: 也谢谢你给我吃的。我叫冬牙子。

0: 三伢子，是三伢子吗？
1: 子云叔，
2: 你可算是到了，我都等你小半天了。坐坐坐，你解冷洗尘去。
1: 子云叔，不用破费了。
2: 哎，
1: 没关系，今天有人做东。坐坐坐。
2: 子云叔，慢走，
1: 这小镇子。
3: 还挺热闹的，这边。你别看他地方小，君正身上啊，什么人都有。哎，到了，快进，哎，来，快进，哎，刘，你二位楼上请。
4: 快快快快！
3: 我介绍一下啊，毛润之，我侄子，给大公报啊写了一堆的文章。牛行长，我毛子云族亲少说300人，论学识，润之啊。
1: 湖南毛润之，毛段长可没少提你啊！没想到这么年轻，润之来迟了，敬牛行长一杯酒。牛行长，对不住，我不会饮酒。初来宝地，我以茶代酒，您不会见怪吧？好说。
4: 毛先生这次来我们安源是为了给大公报写文章。我们牛矿上可是誉满安源啊，这回你可得让他声名远扬。
5: 哎，别，李队长，你这就是在给我挖坑了啊！要夸也得多夸夸上面。
1: 我们就是干活的，我才能有多大能耐？这安源上上下下17000多人，哪个不归你李队长管？那位是矿井队的李队长。李队长有所不知，我现在是贫民教育促进会的一名教员，这次是为办学而来。
6: 什么什么？办学？
3: 平教会素以除文盲、做新民为目的，矿上工人多，人有其中，可读过书的却很少。我就在想，能否尽自己所能，在安源办一个可以读书写字的学校，让工人们也认几个字，<笑>让没黑的识字，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7: 你说他们整天在井底下待着，识字有个屁用啊！支持，我肯定支持，但是别忘了回头给大家奔奔口啊！
8: 对，对不住了，来晚了。刚才外面有窝囊闹事，我来晚了，把酒一杯。哎。 这位就是毛老弟吧？啊，我这个人不读书，但是我最敬仰读书人。毛老弟啊，来了就别走了，跟我干，从今往后你就是红帮的毛师爷，不愁将来没有大前程的。
9: 毛老弟啊，快来见我洪家俩，洪家俩可是个大人。
10: 咱们安源能够平安无事，多亏了洪家俩。李队长，你这不是羞辱我吗？啊，我的能耐再大，不照样在你手下混口饭吃吗？哎呦呦呦，
4: 洪家俩，严重了，整个安源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0: 就属您洪家俩的根基最深了。你别说我了，就是我们张旅长来了，也得好好请您喝碗酒。
4: 哎。
10: 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别谦虚了？人家毛老弟都过来做了半天了，连口菜都没吃。嗯，
9: 吃菜，喝酒啊！吃菜，吃菜，毛老弟，来来来，来来来，是谁家的狗这么乱叫啊？啊！刘华，
10: 这不是你家那条狗吗？哎呦！
9: 饿得嗷嗷叫，多少天没吃饭了？
10: 来来来来来。
0: 你就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住一晚啊。
2: 孙云说，这附近是有矿井吧？明天我想去看看。
0: 矿井啊，嗯，那，哎呀，矿井一麻子。

0: 好看的，除了美就是没黑子。
1: 早点睡吧。
0: 啊。
1: 快点。
2: 哎，

0: 鸟不？那里可是火焰山呢，就是孙猴子过的那个火焰山。
1: 孙猴子过的那个火焰山，怕是比不上这个了。
0: 你的脚要是起了泡，挤破就不疼了。喏，看我的脚。走吧。慢点，这地方窄。

0: 他们怎么都不穿衣服啊？
1: 大家都只有一件衣服，要是干活穿坏了，那出去就得光着了，多丢人啊！
0: 一整天都这么斜躺着吗？
1: 那已经算好的了，这里虽然窄，直不起腰，又不要人命，要是遇到滴水的水帘洞，容易冒顶的鬼门关，还有瓦斯呛鼻子的阎王殿，才可惨。
0: 我听说，只要矿段下命令的工人们下井，你们就非下不可。
1: 那是赶不下，我不给你打乱。你不知道吗？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人赶紧走，死了不如狗。
2: 给我捡起手，别偷懒。口头工钱，
1: 进来了，先别说话。
2: 干嘛呢？怎么不干活？
3: 他不是工人，跟着我下来看看，不会影响干活的。
2: 胡奶奶的？
3: 对。
2: 您说了，王润之是吧？看吧。看什么看？没让你们看，赶紧都给我干活去。董瑶子，到前面给我捡炸药去。我顶紧手啊！别给我偷懒，偷了多少天的工钱，长点记性，你们不想要工钱，我这也要不偷的。

0: 后悔啊，你了不起啊，还会爆破。小事儿，我爷爷和他爷爷和他爷爷的爷爷都是做炮仗的。
1: 爆破世家呀！你再带我去你们的住处看一看。
2: 脏得很，石头大哥，你刚洗净，去不得。
3: 请问是毛润之先生吗？
0: 是我，你是？
3: 你好，我叫朱少莲，我读过你好多文章。
2: 石头大哥，往这边走。
4: 站好了。
2: 石头大哥，这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3: 请。
2: 石头大哥，进来吧。
0: 哎，

0: 这间屋子能住多少人？
1: 有六七十人。
0: 能住下这么多人？
2: 我们商的是两班制，分白班和晚班。荒长为了多赚钱，就要我们下人不卸马，歇人不停车，所以啊，就有两个人轮流睡一张床。
3: 就这样也住不安宁。你看这些油渣丝的烂被窝里啊，虱子、臭虫成堆，人一睡下，臭虫就成群结队的从床上掉到床下，又从床下爬到床上，我们身上都被咬得跟蛇皮一样。别小看这些老鼠啊，那可是我们的吉祥物，在井里处处是危险，但只要老鼠能活的地方，我们就死不了。
4: 有天晚上我被吵醒了，听见老鼠正在咬我的被子，他们也饿坏了。
3: 张老爹，要不歇两天吧？
5: 可不敢歇，工钱还没到手呢。矿上要知道我有病，一准轰我走。前面的工钱一毫也要不回来了。
4: 大哥，开饭了，石头大哥，要不一起吃点？
6: 大哥，过来，大哥。
4: 石头大哥，你的饭。
7: 就算菜是这样，饭也是饭，每日你做的。大人们说，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
8: 儿子，我们从生态里吃出的蚯蚓、兔子。哎，
5: 这就是啊，我跟你们说的，毛先生。
9: 毛先生好。
10: 哪个毛先生？
8: 你们每天能挣多少？
11: 有时候八个毫子，
12: 多的时候十二个毫子，
13: 根本都不够花的。
11: 要是我下辈子。
12: 我宁愿当矿长监工家的狗，吃喝都不愁。
8: 住的臭臭屋，吃的没米饭，过着不如狗的日子，你们就没有想过起来反抗？
10: 反抗，那不找死吗？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就想混口饭吃。哥们不敢得罪矿上，要是被赶走了，连这没米饭都没了，最后只能活活饿死。要怪，只能怪我们命吧。
14: 火车那边又压死人了！
15: 压死人了！
16: 我们也去看看。
3: 死在了井里，矿长不赔钱，他每天只能带着三个孩子抢蓝菜叶吃，矿上还到处说他是魔鬼。
4: 难道他不是鬼吗？
3: 那是怕别人靠近他，听了他的故事，同情他，故意编出来吓人的。
17: 快来，忘记什么了？
8: 那些说他是恶鬼的人，比恶鬼还要恶。
9: 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6: 对，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6: 对，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6: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0: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梨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5: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4: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5: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6: 中国四万万人口，有三万万九千万的农民，
7: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5: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联动产业扩容岗位，深耕产教融合实训，搭建全域就业服务平台，精准施策护航青年高质量就业。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即将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就绪。
0: 我区持续加码民生投入，今年一至四月民生领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以上。
1: 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签约63亿元。
0: 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公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就业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锚定年均新增城镇就业47万人以上目标，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联动产业扩容岗位，深耕产教融合实训，搭建全域就业服务平台，精准护航青年群体，走好求职创业路。
2: 眼前是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这里可以为有创业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求职对接、创业孵化等，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直通桥。依托校内就业创业体系，正在读国际商务专业的毕浩坤联合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打造线上对外教育平台。他还积极参与各级创业赛事，积累实战经验。
3: 在学校支持下，从大二的时候就接触到创业这一方面，我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先小规模的去试错，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2: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区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围绕技能提升、职场实训、求职指导推出精准帮扶举措，以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破除青年求职壁垒。眼下，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100余名学生正在参与数据标注、AI 漫具制作等实操实训。辅导员助企管理加专业课教师助企授课模式，让学生对标行业一线标准，锤炼实操能力。
4: 这个实习岗位和我的专业非常契合，把我在学校学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2: 经过实训锻炼的昌吉学院应届毕业生迪丽纳兹阿里木，一毕业就直接入职了这家企业。
5: 有了离校前的实习实训经历，让我的专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我现在在公司已经成长为智能驾驶项目的主管，带领40多人的团队。
6: 把真实的这个产线和最新的标准直接搬进高校课堂，不仅帮学生积累了实战的经验，还让我们能高效率的获得零磨合的集战力人才，彻底打破了人才瓶颈。
2: 今年以来，我区人社部门依托贯穿全年的24项公共就业专项活动，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731场，归集岗位69.7万个，服务群众60.1万人次，募集就业见习岗位9121个，各高校就业服务站服务毕业生28万余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区今年将加大青年岗位与配套服务供给，全年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不少于34万个，征集见习岗位1.5万个。
7: 针对毕业季，我们将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1对1的帮扶，聚焦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举办招聘会，持续抓好零工市场、院校服务站、就业驿站三类服务载体标准化建设，以高质量的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就业。
2: 6月23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总结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研究推进重点任务，有效发挥代表建议服务大局功效，为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

0: 吴步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治区14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自治区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共提出代表建议539件。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党政领导带头领衔督办代表建议，示范引领全区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各承办单位依法履职，加强统筹协调，深化沟通衔接，积极回应代表关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持续在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推动代表建议从办结向办好，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重大意义，自觉把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放在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中去谋划，融入到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中去推进，高质量办好每一件代表建议，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要充分尊重代表主体地位，通过走访、座谈、视察等形式加强与代表的沟通，努力使代表提出的建议得到有效解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代表建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研，使答复内容符合政策、符合实际。要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对建议答复中承诺的事项或计划常态化跟踪调度，动态化跟进推进，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具体实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6家单位汇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展情况，5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就相关建议办理情况提出反馈意见。
1: 6月25号至29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在乌鲁木齐举办。自2011年举办以来，这场国家级国际性展会已成为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即将开幕，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参展客流入境高峰。
2: 我们专程来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想在展会寻找棉花及棉纺织物的合作机遇。中国发展势头迅猛，我们也想借此契机汲取经验。
0: 作为中国新疆对外开放最直观、最前沿的展示窗口，中国亚欧博览会持续升级办展模式，优化展会功能，成为中国与亚欧国家互联互通、产业对接、经贸共赢的务实合作桥梁。依托这一平台，新疆本土生物医药企业新奇康药业顺利叩开全国乃至中亚多国市场大门。以西帕伊固银液为代表的核心产品年销售额已突破5亿元，产品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药品注册也进入关键节点。
3: 借助展会的平台呢，我们签约了建设了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与香港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签约。亚欧博览会是我们企业向国际化企业的转型的关键跳板。
0: 展会为媒，深耕经贸交流主阵地。本届博览会，众多企业携前沿硬核技术与高端装备参展，加速国产创新产品和先进技术向西布局，开拓亚欧海外市场。2025年落地乌苏的新疆瑞之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今年首次参展，企业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液压翻转离旋一体机，这款产品专门为我国和中亚市场研发。
4: 研发的新产品适合全国乃至中亚地区土地的全自动化设施，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6大专区，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全国各地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再创新高。
5: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创新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让我们跟随记者提前走进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看本届博览会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
6: 明天呢，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呢就要正式开幕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展区主体搭建呢已经基本完成。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的2大专区，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里面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呢？又藏着哪些亮点？跟我进去看看吧。
7: 新质生产力专区含星量满满，这里锚定全球新兴产业赛道，细分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高端先进制造4大板块。
6: 这里有一个黑科技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下，就是外骨骼智能机器人。 现在呢，可以感觉到提起这个28公斤的重物还是挺轻松的。所以这个机器人呢，就是可以应用于一个一线的像消防呀、应急一些作业。
7: 除了细分板块，这里还专门搭建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中国中车集团今年就带来了多款新品。
8: 借助此次展会进行轩昆系列化的新能源机车的品牌的发布，希望借助相关的活动也能推进一带一路的市场。
7: 从工业级无人机、无人船到跨模态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应用，新智生产力专区呈现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新疆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的活力。
6: 接下来我们换个频道，看看绿色发展专区。这个专区呢，覆盖了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建材、循环经济等领域，主打的就是绿色低碳。
9: 依托自建短流程炼钢产业以及全链条制造体系，带来了绿色矿山、风电、核电以及石化装备的产品，面向中亚以及亚欧市场提供一站式能源装备解决方案。
6: 一圈转下来呢，我的感受就是新智生产力和绿色发展这两个专区呢，并不是各说各话，而是在互相赋能。新技术让绿色更有科技含量，绿色理念呢，也为科技找到了新的应用方向。两大专区呢，会碰撞出哪些合作的火花呢？我们拭目以待。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在即，乌鲁木齐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博览会期间，交通保障服务全面升级。
10: 在展会期间呢，持参会证件或者是当日门票的观众呢，都可以免费的乘坐4条定制专线和2条的近端摆渡车。您瞧，这车头车尾啊，都有醒目的这个线路标识，特别的好认。那这2条摆渡车的线路呢，一条是从红光山绿城广场到会展中心，另外一条呢，是从会展大道的凤起街路口到会展中心循环发车。如果您从市区过来呢，儿童公园、铁路局等地也都设置了定制专线的始发站。
0: 参展商、采购商、观众凭有效证件及门票，还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和 BRT。 对于需驾车前往的市民，会展中心周边设有多个社会车辆停放区域。
11: 6月27日至28日，在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内，6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免费对外开放。除此之外，结合日常车流规律和停车场空闲情况，预计可动态释放出7600余个停车位。
0: 住宿方面，乌鲁木齐同样做足了准备，提前协调新疆迎宾馆、新疆昆仑宾馆等10余家酒店宾馆，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合作酒店宾馆，共预留客房2700余间。
12: 前台呢，我们做了很多的书签，上面呢都会有乌鲁木齐包括新疆各个旅游景点的介绍，这些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给顾客的。
1: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对2025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预算安排进行发布。
13: 发布会上清晰亮出了我区财政账本，2025年我区财政收支亮眼，支出实行有保有压，一边加码普惠民生，一边重点布局创新、产业、生态长远赛道，用真金白银兼顾群众民生需求与区域长远发展。
7: 2025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62.8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位列全国第三；支出6617.9亿元，同比增长6.1%，增幅居全国第二。其中，全区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6.4%，教育科技支出分别达1131.7亿元、87.6亿元，科技投入同比增幅超30%。
14: 大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非必要支出，坚持一般性支出可压尽压、应压尽压，节约的资金用于重点领域和民生支出。
7: 2026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2929.1亿元，比上年增长1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7015亿元，比上年增长6%。今年1至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收入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支出重点向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倾斜。
14: 1至4月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领域支出1642.5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3%，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以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保障自治区重大战略任务落地见效。
0: 6月23号，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周暨面向中亚标准应用专题组成立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15: 本次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周活动期间，政企产学研各方围绕工业数据互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数字化服务商分类分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中国标准出海中亚等重点内容，集中研讨多项制造业数字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0: 成立面向中亚标准应用专题组是深化区域标准化合作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提升标准供给能力，推动中外标准互联互通，助力中国国家标准走出去。
16: 重点推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标准与中亚各国技术规范对接互认，助力国产工业软件、智能装备、数字化服务走向中亚市场。
0: 活动还集中审议了多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拟立项国家标准清单，未来这些标准化成果将深度助力新疆装备制造、油气开发、有色金属、特色轻工等重点行业，提升区域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17: 形成覆盖企业诊断、改造实施、成效评估全流程的标准体系，指导新疆本地大中小企业精准开展质改数转，降低转型试错成本。
7: 6月23号至24号，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成功举办，330多家江内外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采购商、电商平台渠道及包装设计等企业代表交流互动，共谋发展。活动聚焦粮油及畜牧产品加工、棉纺、果蔬深加工、智慧农业、农产品购销、农温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发布285个招商合作项目。经过深度洽谈、精准对接，现场签约项目55个，签约金额63.42亿元。
18: 我们此次和巴里坤农牧投集团3年1.2亿的一个合作，满足我们中原地区对高品质牛羊肉的需求。
19: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们就签了5000万的大单，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很强的信心，走到这种全国数一数二的超市平台里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新疆的品牌。
7: 本次活动举办了新疆农产品加工业招商推介，以及粮油加工、畜牧产品加工、果蔬及特色农产品加工、包装设计、品味新疆好产品产销对接5个专场活动，挖掘新疆特色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市场潜力和产业附加值，促成了一批意向企业深入对接考察。
20: 我们已经与各地建立了项目联动机制，对签约项目实行跟踪盯办，及时兑付各项政策扶持资金，让企业在疆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5: 对口援疆工作中，南京市将资金、人才、先进发展理念精准投向伊宁市老城保护与更新之中，推动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文旅业态蓬勃生长。
0: 旅游旺季，伊宁市六星街的日均客流量突破30000人次，街区内由南京援建改造的一座座特色庭院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王艺璇开的文创店每天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21: 每天接待量可能有几千人左右。整体庭院是南京援建然后改造的，以前是一个居民楼，我依托这个庭院做了一些非遗手作体验。
0: 在南京援疆资金、人才支撑下，伊宁市2019年全面启动了六星街更新保护提升改造工程，累计投入近5亿元，让普通街区蝶变为集聚492家业态的热门景区。其中，手风琴展示馆完成升级扩建，面积达到3200平方米，增设5大主题展厅，还同步引入 AI 互动、多媒体展演设备，这里已经成为街区文旅特色名片。
22: 就感觉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这个魅力，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体验这种感觉。
0: 手风琴展示馆、爱德莱斯绸作坊、面包房改造提升后的六星街焕发出全新生机。今年南京援疆还将紧扣民生、产业、民族团结等重点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宁伊两地资源互通、人心相融。
23: 今年我们将实施援疆项目25个，
2: 总基金达1.6亿元，继续奋进，努力回答好

0: 品质民生、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民族团结三张答卷。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

0: 取分九个批次进行，与2025年相比，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并入本科一批次录取。录取期间，计划进行五次志愿征集，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
1: 6月23号，第四届西部陆海新通道文联工作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来自通道沿线各省区市文联负责人及文艺家代表参会，围绕新通道沿线文艺事业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赋能新通道等议题深入交流分享经验。
2: 建立西部省级书法联盟，通过联展巡展、联合采风、互派交流等方式，将书法艺术转化为增强西部文化凝聚力的无声桥梁。
1: 当天，第四届西部陆海新通道美术书法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来自通道沿线16个省区市的127件书画作品集中亮相，以笔墨丹青展现各地自然风光、建设成就与人文情怀。
3: 6月21号至23号，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团在和田地区开展实地采访，感受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等多维风貌。
0: 参访期间，来自巴基斯坦、德国、西班牙、土耳其等20个国家的28名媒体从业者走进和田市吉亚利人艾德莱斯丝绸有限责任公司，近距离观摩艾德莱丝绸制作技艺，观看艾德莱丝绸时装 T 台秀，对非遗技艺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做法连连称赞。
4: 这些服饰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同时，又融合了各有优势的现代技术，带动了周边居民增收致富，十分难得。
0: 在中国科学院策勒制纱站与新疆沙漠藻业有限公司，采访团详细了解沙生植物选育等科研成果及策勒县防沙制纱工作成效。大家还来到墨玉县宏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智能温室大棚、打通果蔬中亚外销渠道、带动群众就近增收的乡村振兴产业路径。
5: 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种植的果蔬品质出众，相信未来农产品出口会不断增加，农业合作也会进一步推动中哈两国关系发展。
0: 采访团一行还先后走进和田地区博物馆、和田县约特干故城、新疆工业学院、和田团城景区等地，近距离探寻当地人文历史底蕴，感受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活力。
6: 当地政府大力扶持文化展示与传承，随处都能见到歌舞欢腾的热闹景象，这段体验十分美妙，这里的人们也格外热情友善。
7: 自治区劳动模范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是裕民县一家手工艺品公司的负责人。从小喜欢传统刺绣的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带领周边妇女一起走上增收致富路。
8: 走进金巧手手工艺品刺绣有限公司，一件件做工精巧、独具特色的绣品整齐排列。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正忙着招呼前来选购参观的游客。
9: 这里的画毡、民族服饰和特色手作都特别吸引人，我们打算挑选一些工艺品，后续也希望能达成订单合作，把这些优秀的非遗好物分享出去。
8: 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自幼在母亲的熏陶下与刺绣结缘，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创业，传承老手艺，想着把周围有刺绣技艺的妇女集中起来做大规模。2018年，在乡政府的帮助下，他牵头成立了金巧手手工艺品刺绣有限公司，如今企业长期合作的绣娘超过40人，通过居家刺绣的灵活模式，让更多有就业意愿的妇女实现了增收。
10: 我跟着他两年了，现在每个月都有收入，我会做更多更好的选品。
8: 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还主动创新求变，借助专业软件优化创作流程，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并依托新媒体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将产品售卖到全国。2025年，企业销售额达30万元，务工妇女年均增收2万元以上。
11: 看着姐妹们靠着一针一线改着生活，我觉得我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带着姐妹们一起用一针一线绣出幸福的生活。
3: 当前新疆全面进入主旋律。

0: 汛期气候复杂多变，全区实力系统联合各部门多做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入汛以来，全区共有四条河流出现洪水预警九次，洪峰历时短，洪量小。近期和田地区降雨过程尤为突出，6月20号80至21号80，22个气象站点出现大暴雨。和田市单日降水量64.7毫米，突破历史气象极值。强降雨引发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八州多地山洪。6月23号，位于喀拉昆仑山北麓的和田县喀什塔什乡多处乡村道路被冲毁，沟渠堵塞。新疆军区和田县仁武部闻令而动，官兵、民兵携带工具赶赴现场，开展泄洪排险、道路清淤、牲畜棚圈修缮等作业。当日22时，乡主干道及多处居民点清淤工作完成，剩余路段持续加固清理。6月23号，且末县也遭遇强降雨，从早上7点28分开始，持续了8小时左右，单日降水量突破54.7毫米，
2: 突破了1954年建站以来单日最大降水量极值，一日下了2年的降水量。
1: 今年自治区水利厅新增374个山洪自动监测站，水旱灾害监测预警平台集成3558个站点。入汛以来，累计发布山洪风险预警35期，预警短信684万多条，形成纵向直达县市、横向联动应急、交通、文旅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
3: 针对每一次天气过程，同应急、气象、水文等相关部门吧，进行专题的会商研判，加强险工险段，特别是隐患排查整治。
4: 下面请看简讯。
1: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6月23号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5年新疆禁毒部门持续整治突出毒品问题，防控重大涉毒风险，全年共侦破毒品案件789起，缴获各类毒品284.49公斤。
5: 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自治区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项目，眼下转入室内施工，预计今年12月底交付使用。项目新建一栋急救综合楼，楼顶配备医用直升机停机坪，将填补西北地区大型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设施空白。
1: 6月23号，随着成都航空天鹅号主题彩绘飞机降落在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合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国产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今天，2026年旅游城市中老年篮球邀请赛在富康市落下帷幕。3天时间里，南京、喀什、石河子塔城等江内外中老年篮球代表队同台竞技。
0: 节目最后，一起到吉木萨尔县白姆油菜花田，感受夏日乡野的悠闲惬意。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月20号升级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首先来关注降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

0: 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迎来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相关部门需要注意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关注高温，今天下午到29号白天，天山北坡、东江平原大部、南江盆地的部分区域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感觉热，不太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3级，略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外出时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见晴转阵雨，21到33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转小雨，16到28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18到34度。昌吉晴转小雨，21到3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9到41度。哈密晴，15到30度。塔城小雨，20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伯乐小雨，20到37度。伊宁小雨转多云，18到34度。库尔勒多云，18到30度。阿克苏小雨，17到30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喀什小雨，17到30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7到30度。和田晴，17到28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今年是民法典实施5周年，这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如何守护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AI 一键生成图片为何不受著作权保护，乌苏品牌遭仿冒，法院判赔50万。
1: 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

0: 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1: 微信去骂人需担责赔偿，人格权益依法受保护，考囊基专利维权胜诉，司法助力新疆特色产业发展。
0: 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1: 几大典型案例深度解析，高院法官权威释法，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五周年。这部法典共七编1260条，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我们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创业经营都息息相关。五年来，新疆各级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理了大量的案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贾法官，和我们一起来盘点几个经典案例，来看看民法典实施五年来是如何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的。贾法官你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民法典实施以来呢，新疆各级法院依法准确地适用民法典，做了大量的扎实有效的工作。总结起来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全面准确地适用民法典。五年以来，全疆各级法院审理了民商事案件100万余件，做到了新法旧法有序衔接，平稳过渡。第二呢，聚焦群众的急难丑判问题，严厉打击拖欠劳务报酬的行为，守住了务工群众的收入底线。我们也是深耕家事审判，保障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我们也依法规范侵权行为，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和生活安宁。三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司法力量。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来，民法典已经在新疆大地上扎根，走进了我们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2: 那我们先来盘点第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用 AI 工具一键生成图片的案例，也属于是新疆首例。我们来看短片。
1: 周某在小红书发布为你撑伞系列插画，其中一张由 APP 软件一键生成，后来他把包括这张在内的七幅图片的权利转让给了胡某。胡某发现新疆某公司在其公众号发布的感恩母亲节一文中，使用了与那张 AI 生成图片几乎一样的图片。胡某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将该单位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通过 AI 一键生成创作的图片缺乏法律意义上的独创性，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依法驳回胡某全部诉讼请求。
2: 贾法官，这个案子呢，在当时是很受关注的哈，很多人会问，我用软件一键生成的图，这种创作难道就没有著作权吗？
0: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实际上呢，这也是新技术给民法典和司法实践带来的一个新课题。民法典第123条就规定了，知识产权呢，实际上就是民事主体对于作品、商标和专利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那么本案中的图片呢，要想成为法律保护的作品，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具有独创性，也就是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个智力性的劳动投入。
2: 那么这个案子里周某的图片为什么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0: 其实呢，关键是在于这个一键生成四个字。通过查明的事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周某实际上对于图片的生成仅仅是输入了简单的指令，然后由软件自动生成了图片。其对于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咱们这个提示词的设计、参数的调整以及个性化的加工等都没有进行投入。换句话说，周某对于这个图片的色彩、布局以及结构呢，都没有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智力投入，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咱们民法之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创新、激励创新，不会保护没有智力投入的创新成果。主持人，
2: 法院判决不保护，那很多人就会担心了，我用 AI 工具进行的创作难道都不受保护吗？您说到这个独创性，怎么样才能做到独创性？
0: 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法院呢并不是不让大家使用 AI 这个工具，反而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个有实质性的和有劳动投入和智力投入的一个使用。你比如说，如果你通过设计一系列个性化的一些提示词，对于咱们这个参数进行多轮的调整，并且在后期的加工过程中呢进行了一个个性化的调整选择，那此时生成的作品内容呢就可能体现了咱们使用者的一个个性化的选择，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作品的也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的。这个判决的意义呢也是在于民法典保护人类智力成果这条底线，也体现了民法典在新技术面前保持定力和保持立法本意的生动体现。
2: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这个工具可以换，工具可以新，但是创作的核心还是人。
0: 对，主持人，
2: 那我们来盘点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更接地气了，它是咱们新疆人都非常熟悉的乌苏啤酒。我们来看短片。
1: 新疆某啤酒公司是乌苏文字及图文系列商标的权利人，该公司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款乌苏河啤酒，生产商是某啤酒酿造集团，该集团还将乌苏河作为企业字号进行了登记。法院经审理认为，乌苏河与乌苏商标近似，容易造成公众误认，构成商标侵权。同时，乌苏啤酒长期使用红加白设计的包装装潢，因长期使用具有一定影响，被告作为同行使用与乌苏啤酒近似的包装装潢，并将乌苏河登记为企业字号，属于不正当竞争。法院判令其停止侵权，销毁仿冒包装，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损失50万元。
2: 50万元的赔偿力度不小了。那这起案例呢，被认定构成了商标侵权，还被认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那么这么认定，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最终判决虽然适用的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实际上两部法律的核心原则仍然是民法典第七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民法典将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为基本准则，也就是任何的民事主体都必须要遵守的。那么本案中呢，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产品层面，被告乌苏河啤酒的商标和商品装潢和原告乌苏啤酒实在是太像了。第二个层面呢是企业字号，乌苏河企业字号和原告乌苏的字号也是太像了，这样呢相关的群众就极易可能将被告的产品误认为是原告或者是与原告有关，而被告作为同行，他明知道乌苏啤酒的知名度，还这样选择注册商标和企业字号，他的主观恶意是相当明显的。
2: 被告的乌苏和企业名称是在工商管理局进行登记的，为什么还会构成侵权呢？
0: 这就是这一起案件的典型意义所在。即便是企业字号已经进行了登记，但是如果企业字号与在先已经注册的注册商标或者是他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字号等构成相似造成混淆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有合理避让的义务了。那么就本案而言，被告如果是想要注册自己的商标或者是企业字号，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与原告不同的名字或者标识，但是呢他明知道还这样做，实际上他的主观是相当明显的，也就是具有报名牌搭便车的这么一个故意的行为。
2: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真的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乌苏啤酒的系列产品。
0: 的确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商誉，更是扰乱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民法典第179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其中包括了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和赔偿损失。那么本案中呢，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变更企业名称、销毁仿冒包装以及赔偿损失，也是全面准确适用上述民法典规定，对于保护我们新疆本土品牌具有重大的意义。主持人，
2: 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新技术，一个是市场秩序。那第三个案例离我们的生活就更近了，是关于工作微信群里的名誉权纠纷。我们来看短片。
1: 丹丹和浩浩是同一单位的同事。一次，丹丹在工作微信群公布信息时，不慎遗漏了浩浩。随后，浩浩在群内发表侮辱性言论，配有粪便、猪头等表情。后丹丹前去浩浩办公室理论时，又被打伤。但浩浩并未就此停止，仍在单位发表言论，引发周围群众对丹丹的议论。公安机关对浩浩处以拘留7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但事后双方就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丹丹遂诉之法院。法院认定浩浩侵害了丹丹的名誉权，判决浩浩停止侵害，在微信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丹丹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2: 贾法官，这个案子里我认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微信群，一个是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在民法典人格权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0: 主持人这点问得非常好。民法典的亮点之一呢，就是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其中第990条对人格权进行了规定，第1024条专门对名誉权进行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么具体到本案中呢，被告浩浩他就在微信工作群里头用侮辱性的语言、言辞和表情侮辱丹丹，导致丹丹的社会评价降低，因此呢是符合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的。
2: 那为什么要单独判定精神损害赔偿呢？这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0: 这正是民法典第1183条的明确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具体到本案中，浩浩不仅在微信群里头骂人，还事后打了丹丹。就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之后呢，他仍然在单位散布言论，导致群众们议论纷纷。这种行为呢，不仅对丹丹的身体造成了损害，也对他精神造成了损害。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支持了1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2: 那法院最终的这个判决想传递给社会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民法典呢，实际上是想给大家传播一个信号，那就是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微信工作群呢，它具有相对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那么在微信工作群里的信息可能会被截图而进行一个迅速的转发。民法典的人格权呢，是想告诉大家，您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最高级别的保护。法院可以强制被告进行道歉，如果被告不道歉，那么法院依法会发布公告，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来承担。这体现了民法典的力度和温度。
2: 那最后一个案例和新疆特色产业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来看短片。
1: 乌鲁木齐某公司经权利人许可，生产和销售一种烤馕机食用新型专利产品。该公司发现新疆某商贸公司生产销售的烤馕机落入了该专利的保护范围。新疆某商贸公司辩称专利评价报告不具有评判专利权效力的法定效力，依法判令新疆某商贸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175000元。
2: 贾法官，这个案例和民法典知识产权保护有什么关系呢？
0: 关系非常直接。民法典第123条明确列举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其中呢就包括了实用新型专利。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治理成果，激励创新。那么本案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保护的是一台烤馕机。
2: 那为什么会是烤馕机这么具体的产品？
0: 馕呢，是咱们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而传统馕坑技术很难标准化、规模化，而这项烤馕机实用新型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让馕的生产从手艺活变成了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那么民法典保护知识产权向来不是保护抽象的法条，而是保护那些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创新成果。
2: 所以这个案例不仅保护了一个专利，更是保护了整个农产业的转型升级。
0: 是这样的，民法典呢这一条呢也是想告诉每一位手艺人和每一个微小企业的创业者，只要你有创新，无论是多么小的技术，只要是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最终这项创新都会得到法律的保护。

0: 那四个案例讲完了，最后能不能结合民法典，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
1: 这四个案例呢，看起来好像是各不相关，一个是关于 AI 技术，一个是啤酒，一个是在微信群，一个是新兴技术，但是把它们放起来，恰恰就连起了民法典的全景图。这样的案件呢，其实在新疆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中还有很多，今天的四起案件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个道理，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在此呢，我也想呼吁大家学习民法典，适应民法典，遵守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将法治融入日常，共同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
0: 感谢贾法官的精彩解答，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

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关姐，你过来，坐在我边上，听听我的考你。酒度高低分析出来，酒的酸度大小等，酒的甜度分析出来。眼观色，鼻闻香，舌头尝味，三目觉。第一人给你尝完以后，第二人又拿来了，让你尝。第二人里的酒，你告诉我什么什么酒，要说出来。我说晚了，今天弄僵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考试的时候考国家评委，尤其像我这样的年纪大，嗅觉味觉都不行了。实际上我考他们，我自己也不一定考得出来。所以现在我的徒弟也好，都比我强多了。

0: 博物馆里有一个您讲课的塑像，您看过吗？您觉得像不像您？
1: 我看了，有点像，有点不像。
2: 这是当年40岁左右的高景炎为各酒厂授课的场景。为使工人们能听得懂、记得住，他既有理论通俗的白酒讲义，也有简单扼要的顺口溜。
3: 听过，你比如说高粱香，是玉米甜，哎，大米净，小麦沉，就是高粱酒为什么香啊？哎，大米酒为什么干净啊？是吧？这个玉米酒为什么甜呢？它就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能让大家听得这个明白，然后呢能够听得懂，能够记得深。
1: 到那个时候，他们也有的人要考考你的，是吧？拿了一个酒来了，说：“老师啊，这个酒怎么样？”后来我闻了一闻，我说这什么酒啊？其实这个酒呢，它是把那加了两种酒在里面了。我说你这个酒不是一个酒。为什么呢？他当时说那酒啊，就是叫混蒸混烧。混蒸混烧就是酒皮挖出来了以后啊，不马上蒸，还要把新的粮食也放进去，放在一起以后，然后到经过去蒸，蒸的时候既蒸粮啊，又蒸酒。
2: 在高景炎的指导下，蒸粮与蒸酒分开，然后投入酒粮，再蒸一次的技术改进，明显提高了酒的质量。生产1斤65度的白酒，国家标准规定原粮单号为2.2斤。高景炎与同事引进推广 UV11 这种糖化率高的菌种，可以进一步减少金酒耗粮。菌种区的培养要在50个小时之内，每半小时测温与调整。
1: 这个连续去一层两层的查温度记录，然后呢这个高了这个低了，有的时候还要来回倒。当时呢我啊去过50多个小时啊，困了呀，我也睡觉了，咔啦咔啦，对不对？结果后来我们的那个叫科长啊，他们来检查来了，看我在睡觉，把我狠狠的凶了一通，你知道吧？
2: 对领导的那次严厉，高景炎至今感激不尽。他认为科长是既教他怎么做酒，又教他怎么做人。新菌种的试点非常成功，每斤白酒粮制的单号明显降低，出酒率一般都在2斤以下，1斤9两，甚至做到1斤8两粮食出1斤白酒。这份手写的总结材料是高景炎那时的心得。
1: 我写了一个为什么提高出酒率，怎么样提高出酒率，包括你想的发酵了，大家觉得前面好操作好了，到那个就池子里面挖出来，哎呀闻上去挺香，好像酒味也重，但是蒸馏也不能合适，等于发酵好了就是封产，封产不等于丰收。
2: 这是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旧照，尽管背景简单，但从主人公的注释来看，是一次轻松的留影。想必当年这个笑脸让大家印象深刻。总厂来的高老师戴着眼镜，水平高，人缘好，

0: 直到今日，北京各酒厂那些熟悉他的人，一见面，老远还喊他师傅。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八达岭酒厂的一次重要会议。主席台上被花盆遮挡的，正是总厂来的高景炎。此前，八达岭酒厂连年亏损，亏损额有一年达180万元。高景炎代表总厂参与联营，他一定在这个场合就生产、技术和管理谈了自己的设想。很快，八达岭酒厂扭亏为盈，产量翻了10倍，实现利税800多万元。延庆县一位县长感慨道：“总厂不仅帮我们取得效益，更重要的是，把大工业的文明带给了农民。”作为地产酒的代表，满足大众消费是二锅头的初衷，定位就是民酒，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喝的酒，质优价廉。这是瑞士人奥利佛身着花帽长袍主持奥利佛游中国的一个片段，他用法语向欧洲人介绍了这款北京酒的前世今生。今天二锅头已经是北京的一张名片，深得消费者青睐。上世纪70年代，北京酿酒总厂就坐落在东长安街延长线上。这之前，瓶装二锅头酒只有红星生产。1965年成立总厂后，二锅头从红星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这几本规程和工艺教材由高景炎主编或参与编辑，针对二锅头酒的生产、酿造等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严谨的科学标准。当时被称为二锅头酒生产的文献，1984年，全国轻工业系统举行酒类质量大赛，时任北京酿酒总厂副厂长的高景炎，带着总厂及下属各厂的23款产品参加大赛。
1: 因为当时啊，国家评级是酒的时候啊，我们的葡萄酒啊、啤酒获得有奖的，白酒从来没得过奖，我从来没有把二锅头拿上去，因为我说二锅头是人民的名酒，普通酒，我跟名酒可能有距离。最后评比结果，我23个酒全部获奖。
0: 北京酿酒总厂中奖率100%，其中金奖5个，银奖10个，铜奖8个。
1: 说句老实话，我一生干了好几件事，这件事我是最满意的。当时我的工资不是原来在那个时候，后来一下子当时提到78块，对不对？
0: 对高景炎而言，这次大赛获奖的意义远非提升了工资，他真正欣喜的是北京酿酒工业行业规程、工艺管理以及科技的进步。这一年高景炎45岁。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对酿酒工业提出要求，降低白酒酒度，控制生产数量。1987年3月，国家四部委在贵阳召开工作会议，为中国酒业的发展确定4个转变：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粮食酒向果露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就白酒而言，一些消费者偏好高度酒的浓度。

0: 人则喜欢低度酒的平和柔顺，只是消费者不同的口感习惯而已。当时国内生产低度白酒的历史已有十年，但二锅头多数产品仍为65度的烈性酒。
1: 但是呢，这个65度的酒降下来，降到比如说是45度，两个问题。一个混，因为酒里面有几百种上千种成分，酒精浓度高的时候它溶解的，酒精度稀释低了以后它溶解不了，就稀错掉了。第二个淡，那65给45的喝起来当然是45度的淡的。老百姓有点，哎呦，低度酒就是高度加水，所以高度就像低度酒准备要解决个混，解决个淡，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解决个混蛋。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解决混的问题，想办法采取过滤，把这个里边的混的东西过滤掉，过滤了不是透明了吗？但是透明你没想到的，成香成味的这些成分啊也吸出来了呀，那些酒也不香了，也更更淡了，怎么办？一定要把酒库里边最好的酒作为酒基，优中选优，然后呢我把这个酒后面再调进去，弥补一些降度损失的这些香味，什么就调进去，让它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风格。所以低度真的是很难做。
0: 高景元带领技术骨干反复试验，攻破了混蛋难解的问题。白酒降度成功，专家们认为降度酒工艺有效，酒液清澈透明，保持了原有风味。65度的二锅头降至56度，产品上市反馈良好。由高景年直接指导确定工艺的特制二锅头酒，后来在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得国际金奖，二锅头的高档精品也口碑很好。这是1987年的高景年，48岁，北京酿酒总厂厂长，兼任北京酿酒协会会长。上世纪80-90年代，时常奔波在外的高景年留下了大部分专业会议的团体合影。实际上自1985年起，46岁的高景年就以杰出青年专家的身份开始参与国家级层面的白酒专业、酿酒工业、酿造技艺的发展和研究。如果说当年的高景年只是用小黑板和油印的白酒讲义在车间厂房传授切磋酿造技艺，今天他的行业观点研讨已经是全国酒业的高端论坛。1992年6月27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酒院神韵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文笔灵巧，描写生动，历述高景年耕耘酒业30年，在发酵、酿造、品鉴等方面见酒生神，神韵十足。这张高景年品酒的照片，无论用光与技巧都十分高超，但他自己却说真正品酒时却少有如此举杯优雅的笑意盈盈，更多的是凝神聚气，潜心不语。
1: 所以品酒，你以为品酒好像大家哎呦

0: 当平均委员多好，你看喝起来呢。平均委员是个苦差事，一天要闯几十个酒啊，闯了又下，嘴巴都是发黑。拿着一杯酒来了，首先第一步，眼观色，看颜色，清亮透明，有没有浑浊沉淀。别闻香，看它是不是香气正不正，有没有邪味。这个酒怎么样？喝了以后舒畅不舒畅？是吧？这个东西腼腆吗？柔和吗？对吧？对对，三部曲的。说这个酒好喝不好喝，还得靠这个东西。老百姓几句话，闻着香，喝着甜，不上头，不辣食，不口干，好酒。
1: 一瓶52度的白酒，其中每100毫升，水的体积约49.3毫升，乙醇体积约53.4毫升，风味物质体积约0.5毫升，混合后收缩至100毫升的白酒。
0: 所以水应该说是酒的血。那么我有一次想了一道题啊，我说因为各地不一样，我就拿出五种水：自来水、蒸馏水、矿泉水、纯净水，还有一个煮开的水。评委考试考，你给我分出来，告诉他有五种水，然后你们鉴别这哪一杯是谁，哪一杯是哪，这个难度很大的。
1: 高景言酒寒深厚，技艺高超，各酒厂无人不知，行业内无人不晓。他被誉为北京酒业当之无愧的掌门和舵手，酿酒行业的灵魂人物。
2: 这行业公认的，对企业认的，行业认的。老高的这个人呢，他后来已经不属于北京市了，属于华北五省市了，现在也属于全国的。
3: 他是个领头人，他的思维和他待人的方式让我认可他。他基本上是一个兄长的生活状态，老师的状态，一个朋友的状态。
4: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从这个理论到了实践以后，再从实践提升到一个高度的理论的一个高度之后，对我们传统技艺的一种传承。
5: 从酒种来看，他是全能冠军呐，不但白酒懂啊，啤酒也懂啊，葡萄酒也懂啊，这个古露酒也懂啊，还有露酒也懂啊，所以他要比我能干得多。
1: 作为同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季克良和高景言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同一专业的校友。尽管季的生日比高大4个月，但他仍称高景言为师兄。
5: 他是我的合格的师兄，因此我认为他是我们行业的楷模。我这个师兄啊，也有不好的地方，他老是欺负我，我的酒量不如他，而且呢，他喜欢清香，我喜欢酱香，他把酱香拿走不怎么喝，只怎么喝他的清香，把我搞醉了。
1: 直到今天，季克良眼中的师兄还是那么友善随和。在他看来，对于人们那些溢美之词，这个酒业同道还有一点点的幽默。
0: 所以现在有的人叫我泰斗，哎呀，我说我喝了一辈子酒，我现在手发抖，哎呀，这个泰斗泰斗，我就这么说呀。
1: 2018年，已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

高景炎，将国家每年拨发给他的津贴尽数捐出，与红星股份共同设立高景炎奖励基金。眼前这个酿造车间是特意保留的，今天的名称是高景炎大师传习所。传习所复原了传统

0: 线，人物的表情、衣着柔和自然。摄影师拍出了这张合影的氛围，酿酒大师和他的徒弟们。
1: 红星呢，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这个技艺的传承，它跟比如同仁堂啊、跟全聚德呀、这些都不大一样，他们都是家族传承啊。这个爷爷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咱们红星这个不是，是师徒相传，啊，口传身授，一代一代来的。
2: 高老师八代传人吧，对红星的技艺、红星的技术，他是最熟的了，他把这吃透了。
0: 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已经有了第九代传承人，是红星的后起之秀。
3: 当时我记得高老是经常鼓励我，有一次拍我的肩膀，小爱不要当领导啊，你要好好学一学技术。
4: 因为我是一个新来的员工，去参加这个品酒的培训考试，然后没想到高总能够关注到我。
5: 现在站在这儿，然后我就很自信地跟高老汇报，我现在是您一个称职的弟子。
6: 其实高总这么多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这种择一事终一生，啊，不畏繁华易匠心的这种执着精神吧。
0: 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正像当年开国大典。高景年率领几代传承人，以高端精酒红星高照，再次向祖国献礼。红星建厂70周年，与国同庆。庆典上，80岁的高景年获得功勋大奖。

0: 这一年，在一次酒业高峰论坛上，高景炎建议把传承非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论坛的主题。传承、创新，高景炎心心念念。
1: 那么已经给了我这个传承人，第一个接好班，第二个教好班，从手工劳动开始到半机械化，到机械化，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白酒走自动化、智能化是必然的路子。
2: 先让他排一下，排一下，手工劳动，对，你这不是他。
0: 正如高景炎所愿，今天传承与创新在红星随处可见。让袁生浩、赵氏三兄弟难以想象的是，300多年后，白酒酿造会以如此的场景呈现。由304食品级不锈钢建造的酿造设备，工艺全程粮食不落地，从人杯肩扛到巨库输送，从原始作坊到机械化生产，从经验判断到深化监测，从改进调整到设计管控，九曲地缸已是阵列大池，手工制曲成为自动产线。昔日进锅已全然变了模样，可以自动装进，感应开启。掐头去尾曲中段的传统酿造，已经奏响数字智能化的新曲。如今，86岁的高景炎感慨万千，温故知新。
1: 老祖先呢，我们的祖宗啊，这个白酒跟世界上其他蒸馏酒比，我们中国是

0: 工艺独特，风格独特。但是我总觉得有很多东西知自己然不知己所以然。
1: 荣誉无数的高景炎至今不曾停下探索的脚步，他曾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来形容白酒的未来。
0: 那我感到我们的白酒太深奥了，既有酶工程啊、细胞工程啊、基因工程等等，或者还有发酵工程，所以白酒这一块还要有待我们代代一些酒人还要进一步的挖掘，从知自己所以然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1: 也有人曾经问过，除酿酒之外，高景炎有什么专门的爱好吗？大家能够想得起来的是，偶尔打打乒乓球，如果拉他去唱歌，总是以一曲《小城故事》了事。也许，高景炎本身就是岁月中的一个故事。红星似一个舞台，江南小伙成为北方硬汉。红星又或是一座教池，这个发酵专业的大学生最终用他炽热的执着酿造出一个卓越的人生。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就业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锚定年均新增城镇就业47万人以上目标，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联动产业扩容岗位，深耕产教融合实训，搭建全域就业服务平台，精准护航青年群体，走好求职创业路。
1: 眼前是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这里可以为有创业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求职对接、创业孵化等，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直通桥。依托校内就业创业体系，正在读国际商务专业的毕浩坤联合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打造线上对外教育平台。他还积极参与各级创业赛事，积累实战经验。
2: 在学校支持下，从大二的时候就接触到创业这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先小规模的去试错，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1: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区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围绕技能提升、职场实训、求职指导推出精准帮扶举措，以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破除青年求职壁垒。眼下，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百余名学生正在参与数据标注、AI 漫具制作等实操实训。辅导员助企管理加专业课教师助企授课模式，让学生对标行业一线标准，锤炼实操能力。
3: 这个实习岗位和我的专业非常契合，把我在学校学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1: 经过实训锻炼的昌吉学院应届毕业生迪丽娜兹·阿里木，一毕业就直接入职了这家企业。
4: 有了离校前的实习实训经历，让我的专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我现在在公司已经成长为智能驾驶项目的主管，带领40多人的团队。
5: 把真实的这个产线和最新的标准直接搬进高校课堂，不仅帮学生积累了实战的经验，还让我们能高效率的获得零磨合的集战力人才，彻底打破了人才瓶颈。
1: 今年以来，我区人社部门依托贯穿全年的24项公共就业专项活动，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731场，归集岗位69.7万个，服务群众60.1万人次，募集就业见习岗位9121个，各高校就业服务站服务毕业生28万余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区今年将加大青年岗位与配套服务供给，全年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不少于34万个，征集见习岗位1.5万个。
6: 针对毕业季，我们将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1对1的帮扶，聚焦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举办招聘会，持续抓好零工市场、院校服务站、就业驿站3类服务载体标准化建设，以高质量的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就业。
7: 6月23号，自治区直属机关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治区直属机关作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第一方阵，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广泛学习宣传身边先进典型，立足岗位职责踏实工作，争做对党忠诚的模范，服务群众的表率，担当作为的先锋，作风过硬的榜样，严守纪律的标兵。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铭记党的峥嵘岁月，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锻造坚强有力的机关基层党组织，聚焦总目标，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0: 6月25号至29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在乌鲁木齐举办。自2011年举办以来，这场国家级国际性展会已成为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即将开幕，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参展客流入境高峰。
8: 我们专程来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想在展会寻找棉花及棉纺织物的合作机遇。中国发展势头迅猛，我们也想借此契机汲取经验。
1: 作为中国新疆对外开放最直观、最前沿的展示窗口，中国亚欧博览会持续升级办展模式，优化展会功能，成为中国与亚欧国家互联互通、产业对接、经贸共赢的务实合作桥梁。依托这一平台，新疆本土生物医药企业新奇康药业顺利叩开全国乃至中亚多国市场大门。以西帕伊固银液为代表的核心产品年销售额已突破5亿元，产品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药品注册也进入关键节点。
9: 借助展会的平台呢，我们签约了建设了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与香港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签约。亚欧博览会是我们企业向国际化企业的转型的关键跳板。
1: 展会为媒，深耕经贸交流主阵地。本届博览会众多企业携前沿硬核技术与高端装备参展，加速国产创新产品和先进技术向西布局，开拓亚欧海外市场。2025年落地乌苏的新疆瑞之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今年首次参展，企业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液压翻转离旋一体机，这款产品专门为我国和中亚市场研发。
10: 研发的新产品适合全国乃至中亚地区土地的全自动化的设施，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全国各地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辐射范围。
0: 记者提前走进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看本届博览会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
11: 明天呢，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呢就要正式开幕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展区主体搭建呢已经基本完成。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的两大专区，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里面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呢？又藏着哪些亮点？跟我进去看看吧。
7: 新质生产力专区含星量满满，这里锚定全球新兴产业赛道，细分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高端先进制造四大板块。
11: 这里有一个黑科技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下，就是外骨骼智能机器人。现在呢，可以感觉到提起这个28公斤的重物还是挺轻松的，所以这个机器人呢，就是可以应用于一个一线的像消防呀、电机一些作业。
7: 除了细分板块，这里还专门搭建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中国中车集团今年就带来了多款新品。
12: 借助此次展会进行轩昆系列化的新能源机车的品牌的发布，希望借助相关的活动也能推进一带一路的市场。
7: 从工业级无人机、无人船到跨模态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应用，新质生产力专区呈现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新疆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的活力。
11: 接下来我们换个频道，看看绿色发展专区。这个专区呢，覆盖了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建材、循环经济等领域，主打的就是绿色低碳。
13: 依托自建短流程炼钢产业以及全链条制造体系，带来了绿色矿山、风电、核电以及石化装备的产品，面向中亚以及亚欧市场提供一站式能源装备解决方案。
11: 一圈转下来呢，我的感受就是新质生产力和绿色发展这两个专区呢，并不是各说各话，而是在互相赋能。新技术让绿色更有科技含量，绿色理念呢，也为科技找到了新的应用方向。两大专区呢，会碰撞出哪些合作的火花呢？我们拭目以待。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在即，乌鲁木齐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博览会期间，交通保障服务全面升级。
14: 在展会期间呢，持参会证件或者是当日门票的观众呢，都可以免费的乘坐4条定制专线和2条的近端摆渡车。您瞧，这车头车尾啊，都有醒目的这个线路标识，特别的好认。那这2条摆渡车的线路呢，一条是从红光山绿城广场到会展中心，另外一条呢，是从会展大道的凤起街路口到会展中心循环发车。如果您从市区过来呢，儿童公园、铁路局等地也都设置了定制专线的始发站。
1: 参展商、采购商、观众凭有效证件及门票还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和 BRT。 对于需驾车前往的市民，会展中心周边设有多个社会车辆停放区域。
15: 6月27日至28日，在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内，6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免费对外开放。除此之外，结合日常车流规律和停车场空闲情况，预计可动态释放出7600余个停车位。
1: 住宿方面，乌鲁木齐同样做足了准备，提前协调新疆迎宾馆、新疆昆仑宾馆等10余家酒店宾馆，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合作酒店宾馆，共预留客房2700余间。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对2025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预算安排进行发布。
16: 发布会上清晰亮出了我区财政账本，2025年我区财政收支亮眼，支出实行有保有压，一边加码普惠民生，一边重点布局创新产业生态长远赛道，用真金白银兼顾群众民生需求与区域长远发展。
7: 2025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62.8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位列全国第三。支出6617.9亿元，同比增长6.1%，增幅居全国第二。其中，全区民生支出占一般。

0: 公共预算支出 76.4%， 教育科技支出分别达 1131.7 亿元、87.6 亿元，科技投入同比增幅超三成。2026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2929.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7015亿元，比上年增长 6%。 今年1至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024.5 亿元，同比增长 10%， 收入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支出重点向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倾斜。
1: 一至四月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领域支出1642.5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3%，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以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保障自治区重大战略任务落地见效。
2: 今天上午，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0: 今年本科一批次可填报18个平行志愿，较2025年增加9个，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考生需严格按照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新疆招生计划专业目录中公布的院校招生代号、院校名称、招生批次、科类及招生专业代号、专业名称和相关要求填报志愿。录取方面，今年高考录取分9个批次进行，与2025年相比，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并入本科一批次录取。录取期间，计划进行5次志愿征集，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
2: 在克拉玛依，民族团结不是口号，是社区里同谈冬不拉的默契，是油田上并肩作战的情谊，是街头巷尾彼此照应的日常。今年四月，克拉玛依市明确提出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百姓生活，让一家亲成为每一天触手可及的温度。
0: 在胜利路街道黎明红旗社区，35岁的努尔兰别克赛伊提正带着居民弹奏冬不拉。2017年，他从托里县来到克拉玛依，社区发现他的特长后，主动提供场地对接资源。如今，他组建的冬不拉之声文体队已有20多名学员，涵盖多个民族。去年8月，他们还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非遗展演并获奖。如今，努尔兰别克已从外来户成长为社区骨干。
3: 我很热爱我的第二个家乡克拉玛依市，因为他们在支持我嘛，所以我更加就想把这个事业更加就发展下去，让中华传统文化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做一名文化传承中的一个使命者。
0: 克拉玛依因游而生，民族团结是这座城市发展的最大底气。在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101窑洞遗址见证着历史。1960年建厂时，22个民族的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喊出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誓言。采油二厂从1982年起连续45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并在2018年、2026年两度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4: 我们也探索形成了立新志、育新风、拓新局这么一个工作实践，确保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二上有形有感有效。
5: 下一步，克拉玛依市将在推动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工作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争取在2027年成功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0: 这段时间，位于宁勒克县的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新阶段三文鱼捕捞工作全面展开。一条条鲜活的三文鱼经过清洗、分割、包装等工序处理后，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全程锁住新鲜口感。应对不断增加的订单，今年企业对精深加工车间进行升级，将以往的单条普通生产线改造为智能双流水线，实现了产能的大幅提升。
6: 我们两条生产线同步运作啊，其实在我们整体产能来说是要增了一倍以上。
0: 尼勒克县具有养殖冷水鱼的优质条件，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不少农牧民走进加工车间成为产业工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7: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去皮，来这里上班以后就有了固定的工作， 有了固定的收入。

0: 授。
1: 昨天，第四届西部陆海新通道美术书法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来自重庆、云南、内蒙古、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等16个省区市的127件书画作品集中亮相，艺术家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展现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自然风光、建设成就与人文情怀，描绘祖国的壮美与活力。展览将持续到6月30号，
2: 历时将近就是3个多月，把一些油画的厚重感运用在我们的这个工笔上面，这个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向日葵盘里面的那个小星星其实是五角星，这是我的一个创意，去表达我热爱我的祖国，表达就是我们万众一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这是一个友谊的桥梁，也是一个发展的渠道。我想这个对西部的书画家来说，这是一个长远的互相交融的一个好的渠道和好的途径。
4: 随着江超联赛持续升温，足球热浪也涌进了校园。从乌鲁木齐到沙车，孩子们看球、踢球、爱球，在奔跑和呐喊中感受着这项运动带来的快乐与凝聚力。
1: 这两天，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组织孩子们集体观看了江超联赛第5轮比赛回放，屏幕上每一次传球射门都牵动着大家的心，教室里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孩子们用满腔热忱为支持的球队加油助威。
5: 同学们都在为乌鲁木齐队呐喊助威，非常有凝聚力。我们的同学也非常热爱踢足球，经常能在操场上看到他们踢球的身影，能感受到足球这项运动的快乐。
6: 这次学校组织了观看江超的活动，我感觉特别高兴，在学校里感到这种足球的氛围，我感觉特别幸福。
1: 由上海援建的标准化足球场最近在沙车县荒地镇实验小学正式投用，崭新的绿茵场上，同学们正进行常规训练和分组对抗，奔跑、折返、传接、射门，整套动作连贯有序。作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专业球场的落地让教学训练更加规范系统，也进一步点燃了孩子们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
7: 场地又平又安全，我特别开心，以后我会认真训练，提升自己的球技，为学校争光。
8: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足球训练、班级联赛和校园足球活动，持续做强校园足球特色品牌，让更多的孩子呢热爱体育，强健体魄，逐梦绿茵。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

0: 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今年是民法典实施5周年，这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如何守护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AI 一键生成图片为何不受著作权保护，乌族品牌遭仿冒，法院判赔50万。
1: 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0: 微信去骂人需担责赔偿，人格权益依法受保护，口囊肌专利维权胜诉，司法助力新疆特色产业发展。
1: 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0: 几大典型案例深度解析，高院法官权威释法，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5周年。这部法典共7编，1260条，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我们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创业经营都息息相关。5年来，新疆各级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理了大量的案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贾法官，和我们一起来盘点几个经典案例，来看看民法典实施5年来是如何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的。贾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民法典实施以来呢，新疆各级法院依法准确地适用民法典，做了大量的扎实有效的工作。总结起来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全面准确地适用民法典。5年以来，全疆各级法院审理了民商事案件100万余件，做到了新法旧法有序衔接，平稳过渡。第二呢，聚焦群众的急难丑判问题，严厉打击拖欠劳务报酬的行为，守住了务工群众的收入底线。我们也是深耕家事审判，保障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我们也依法规范侵权行为，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和生活安宁。三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司法力量。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来，民法典已经在新疆大地上扎根，走进了我们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2: 那我们先来盘点第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用 AI 工具一键生成图片的案例，也属于是新疆首例。我们来看短片。
0: 周某在小红书发布“为你撑伞”系列插画，其中一张由 APP 软件一键生成，后来他把包括这张在内的7幅图片的权利转让给了胡某。胡某发现，新疆某公司在其公众号发布的感恩母亲节一文中，使用了与那张 AI 生成图片几乎一样的图片。胡某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将该单位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通过 AI 一键生成创作的图片缺乏法律意义上的独创性，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依法驳回胡某全部诉讼请求。
2: 贾法官，这个案子呢，在当时是很受关注的哈，很多人会问，我用软件一键生成的图，这种创作难道就没有著作权吗？
1: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实际上呢，这也是新技术给民法典和司法实践带来的一个新课题。民法典第123条就规定了，知识产权呢，实际上就是民事主体对于作品、商标和专利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那么本案中的图片呢，要想成为法律保护的作品，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具有独创性，也就是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个智力性的劳动投入。
2: 那么这个案子里，周某的图片为什么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1: 其实呢，关键是在于这个一键生成4个字。通过查明的事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周某实际上对于图片的生成仅仅是输入了简单的指令，然后由软件自动生成了图片。其对于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咱们这个提示词的设计、参数的调整以及个性化的加工等，都没有进行投入。换句话说， 周某对于这个图片的色彩、布局以及结构呢，都没有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智力投入，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咱们民法之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创新、激励创新，不会保护没有智力投入的创新成果。主持人，
2: 法院判决不保护，那很多人就会担心了，我用 AI 工具进行的创作难道都不受保护吗？您说到这个独创性，怎么样才能做到独创性？
1: 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法院呢并不是不让大家使用 AI 这个工具，反而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个有实质性的和有劳动投入和智力投入的一个使用。你比如说，如果你通过设计一系列个性化的一些提示词，对于咱们这个参数进行多轮的调整，并且在后期的加工过程中呢进行了一个个性化的调整选择，那此时生成的作品内容呢就可能体现了咱们使用者的一个个性化的选择，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作品的也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的。这个判决的意义呢也是在于民法典保护人类智力成果这条底线，也体现了民法典在新技术面前保持定力和保持立法本意的生动体现。
2: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这个工具可以换，工具可以新，但是创作的核心还是人。
1: 对，主持人，
2: 那我们来盘点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更接地气了，它是咱们新疆人都非常熟悉的乌苏啤酒。我们来看短片。
0: 新疆某啤酒公司是乌苏文字及图文系列商标的权利人，该公司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款乌苏河啤酒，生产商是某啤酒酿造集团，该集团还将乌苏河作为企业字号进行了登记。法院经审理认为，乌苏河与乌苏商标近似，容易造成公众误认，构成商标侵权。同时，乌苏啤酒长期使用红加白设计的包装装潢，因长期使用具有一定影响，被告作为同行使用与乌苏啤酒近似的包装装潢，并将乌苏河登记为企业字号，属于不正当竞争。法院判令其停止侵权，销毁仿冒包装，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损失50万元。
2: 50万元的赔偿力度不小了。那这起案例呢，被认定构成了商标侵权，还被认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那么这么认定，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 这个案子最终判决虽然适用的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实际上两部法律的核心原则仍然是民法典第七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民法典将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为基本准则，也就是任何的民事主体都必须要遵守的。那么本案中呢，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产品层面，被告乌苏河啤酒的商标和商品装潢和原告乌苏啤酒实在是太像了。第二个层面呢是企业字号，乌苏河企业字号和原告乌苏的字号也是太像了。这样呢，相关的群众就极易可能将被告的产品误认为是原告或者是与原告有关，而被告作为同行，他明知道乌苏啤酒的知名度，还这样选择注册商标和企业字号，他的主观恶意是相当明显的。
2: 被告的乌苏和企业名称是在工商管理局进行登记的，为什么还会构成侵权呢？
1: 这就是这一起案件的典型意义所在。即便是企业字号已经进行了登记，但是如果企业字号与在先已经注册的注册商标或者是他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字号等构成相似，造成混淆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有合理避让的义务了。那么就本案而言，被告如果是想要注册自己的商标或者是企业字号，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与原告不同的名字或者标识，但是呢他明知道还这样做，实际上他的主观是相当明显的，也就是具有报名牌搭便车的这么一个故意的行为。
2: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真的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乌苏啤酒的系列产品。
1: 的确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商誉，更是扰乱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民法典第179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其中包括了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和赔偿损失。 那么本案中呢，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变更企业名称、销毁仿冒包装以及赔偿损失，也是全面准确适用上述民法典规定，对于保护我们新疆本土品牌具有重大的意义。主持人，
2: 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新技术，一个是市场秩序。那第三个案例离我们的生活就更近了，是关于工作微信群里的名誉权纠纷。我们来看短片。
0: 丹丹和浩浩是同一单位的同事，一次丹丹在工作微信群公布信息时不慎遗漏了浩浩，随后浩浩在群内发表侮辱性言论，配有粪便、猪头等表情，后丹丹前去浩浩办公室理论时又被打伤，但浩浩并未就此停止，仍在单位发表言论，引发周围群众对丹丹的议论。公安机关对浩浩处以拘留7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但事后双方就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丹丹遂诉之法院。法院认定浩浩侵害了丹丹的名誉权，判决浩浩停止侵害，在微信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丹丹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2: 贾法官，这个案子里我认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微信群，一个是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在民法典人格权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1: 主持人这一点问得非常好。民法典的亮点之一呢，就是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其中第990条对人格权进行了规定，第1024条专门对名誉权进行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么具体到本案中呢，被告浩浩他就在微信工作群里头用侮辱性的语言、言辞和表情侮辱丹丹，导致丹丹的社会评价降低，因此呢是符合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的。
2: 那为什么要单独判定精神损害赔偿呢？这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1: 这正是民法典第1183条的明确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具体到本案中，浩浩不仅在微信群里头骂人，还事后打了丹丹，就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之后呢，他仍然在单位散布言论，导致群众们议论纷纷。这种行为呢，不仅对丹丹的身体造成了损害，也对他精神造成了损害。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支持了1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2: 那法院最终的这个判决想传递给社会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1: 民法典呢，实际上是想给大家传播一个信号，那就是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微信工作群呢，它具有相对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那么在微信工作群里的信息可能会被截图而进行一个迅速的转发。民法典的人格权呢，是想告诉大家您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最高级别的保护，法院可以强制被告进行道歉，如果被告不道歉，那么法院依法会发布公告，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来承担，这体现了民法典的力度和温度。
2: 那最后一个案例和新疆特色产业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来看短片。
0: 乌鲁木齐某公司经权利人许可，生产和销售一种烤馕机实用新型专利产品。该公司发现新疆某商贸公司生产销售的烤馕机落入了该专利的保护范围，新疆某商贸公司辩称专利评价报告不具有评判专利权效力的法定效力，依法判令新疆某商贸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175000元。
2: 贾法官，这个案例和民法典知识产权保护有什么关系呢？
1: 关系非常直接。民法典第123条明确列举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其中呢就包括了实用新型专利。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智力成果，激励创新。那么本案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保护的是一台烤馕机。
2: 那为什么会是烤馕机这么具体的产品？
1: 馕呢，是咱们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而传统馕坑技术很难标准化、规模化， 而这项烤馕机使用新型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让馕的生产从手艺活变成了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那么民法典保护知识产权向来不是保护抽象的法条，而是保护那些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创新成果。
2: 所以这个案例不仅保护了一个专利，更是保护了整个馕产业的转型升级。
1: 是这样的，民法典呢这一条呢也是想告诉每一位手艺人和每一个微小企业的创业者，只要你有创新，无论是多么小的技术，只要是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最终这项创新都会得到法律的保护。
2: 那四个案例讲完了，最后能不能结合民法典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
1: 这四个案例呢看起来好像是各不相关，一个是关于 AI 技术，一个是啤酒，一个是在微信群，一个是新兴技术，但是把它们放起来恰恰就连起了民法典的全景图。这样的案件呢其实在新疆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中还有很多，今天的四起案件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他们共同说明了一个道理，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在此呢，我也想呼吁大家学习民法典，适应民法典，遵守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将法治融入日常，共同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
2: 感谢贾法官的精彩解答，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提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关姐，你过来，坐在我边上，今天我在考你。九度高低分析出来，九的酸度大小等，九的甜度分析出来。眼观色，鼻闻香，舌头尝味，三目穴。第一轮给你尝完以后，第二轮又拿来了，让你尝。第二轮那个酒，你告诉我什么酒？

左脸，我说完了，给你弄僵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考试的时候考国家评委，尤其像我这样的年纪大，嗅觉味觉都不行了，实际上我考他们我自己也不一定考得出来，所以现在我的徒弟也好都比我强多了。

0: 博物馆里有一个您讲课的塑像，您看过吗？您觉得像不像您？
1: 我看了，有点像，有点不像。
2: 这是当年40岁左右的高景琰为各酒厂授课的场景。为使工人们能听得懂、记得住，他既有理论通俗的白酒讲义，也有简单扼要的顺口溜。
3: 听过，你比如说高粱香是玉米甜，大米净，小麦沉，就是高粱酒为什么香啊？大米酒为什么干净啊？是吧？这个玉米酒为什么甜呢？它就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能让大家听得这个明白，然后呢能够听得懂，能够记得深。
1: 到那个时候，他们也有的人要考考你的，是吧？拿了一个酒来了，说：“老师啊，这个酒怎么样？”后来我闻了一闻，我说：“我这什么酒啊？”其实这个酒呢，它是把那加了两种酒在里面了。我说你这个酒不是一个酒。为什么呢？他当时说那酒啊，就是叫混蒸混烧。混蒸混烧就是酒皮挖出来了以后啊，不马上蒸，还要把新的粮食也放进去，放在一起以后，然后到经过去蒸，蒸的时候既蒸粮啊，又蒸酒。
2: 在高景琰的指导下，蒸粮与蒸酒分开，然后投入酒粮，再蒸一次的技术改进，明显提高了酒的质量。生产1斤65度的白酒，国家标准规定原粮单号为2.2斤。高景琰与同事引进推广 UV11 这种糖化率高的菌种，可以进一步减少金酒耗粮。菌种区的培养要在50个小时之内，每半小时测温与调整。
1: 这个莲子区一层两层的查温度记录，然后呢这个高了这个低了，有的是还要来回倒。当时呢我啊去过50多个小时啊，困了呀，我也睡觉了，咔啦咔啦，对不对？结果后来我们的那个叫科长啊，他们的检查来了，看我在睡觉，把我狠的凶了一通，你知道吧？
2: 对领导的那次严厉，高景琰至今感激不尽。他认为科长是既教他怎么做酒，又教他怎么做人。新菌种的试点非常成功，每斤白酒粮食的单号明显降低，出酒率一般都在2斤以下，1斤9两，甚至做到1斤8两粮食出1斤白酒。这份手写的总结材料是高景琰那时的心得。
1: 我写了一个为什么提高出酒率，怎么样提高出酒率，包括你想的发酵了，大家觉得前面好操作好了，到那个就池子里面挖出来，哎呀闻上去挺香，好像酒味也重，但是蒸馏也不能合适，等于发酵好了就是封产，封产不等于丰收。
2: 这是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旧照，尽管背景简单，但从主人公的注释来看，

0: 是一次轻松的留影。想必当年这个笑脸让大家印象深刻。总场来的高老师戴着眼镜，水平高，人缘好。直到今日，北京各酒厂那些熟悉他的人一见面，老远还喊他师傅。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八达岭酒厂的一次重要会议，主席台上被花盆遮挡的正是总厂来的高景炎。此前八达岭酒厂连年亏损，亏损额有一年达180万元。高景炎代表总厂参与联营，他一定在这个场合就生产技术和管理谈了自己的设想。很快八达岭酒厂扭亏为盈，产量翻了10倍，实现利税800多万元。延庆县一位县长感慨道，总厂不仅帮我们取得效益，更重要的是把大工业的文明带给了农民。作为地产酒的代表，满足大众消费是二锅头的初衷，定位就是民酒，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喝的酒，质优价廉。这是瑞士人奥利佛身着瓜帽长袍主持奥利佛游中国的一个片段，他用法语向欧洲人介绍了这款北京酒的前世今生。今天二锅头已经是北京的一张名片，深得消费者青睐。上世纪70年代，北京酿酒总厂就坐落在东长安街延长线上。这之前瓶装二锅头酒只有红星生产。1965年成立总厂后，二锅头从红星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这几本规程和工艺教材由高景炎主编或参与编辑，针对二锅头酒的生产、酿造等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严谨的科学标准。当时被称为二锅头酒生产的文献，1984年，全国轻工业系统举行酒类质量大赛，时任北京酿酒总厂副厂长的高景炎，带着总厂及下属各厂的23款产品参加大赛。
1: 因为当时啊，国家评级制酒的时候，我们的葡萄酒、啤酒，获得有奖的，白酒从来没得过奖，我从来没有把二锅头拿上去，因为我说二锅头是人民的名酒，普通酒，我跟名酒可能有距离。最后评比结果，我23个酒全部获奖。
0: 北京酿酒总厂中奖率100%，其中金奖5个，银奖10个，铜奖8个。
1: 说句老实话，我一生干了好几件事，这件事我是最满意的。当时我的工资不是原来在那个时候，后来一下子当时提到78块，对不对？
0: 对高景炎而言，这次大赛获奖的意义远非提升了工资，他真正欣喜的是北京酿酒工业行业规程、工艺管理以及科技的进步。这一年高景炎45岁。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对酿酒工业提出要求，降低白酒酒度，控制生产数量。1987年3月，国家四部委在贵阳召开工作会议，为中国酒业的发展确定4个转变：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

0: 国内生产低度白酒的历史已有十年，但二锅头多数产品仍为65度的烈性酒。
1: 但是呢，这个65度的酒降下来，降到比如说是45度，两个问题，一个浑，因为酒里面有几百种上千种成分，酒精浓度高的时候它溶解的，酒精度稀释低了以后它溶解不了，就稀错在了。第二个淡，那65给45的喝起来当然是45度的淡呢。老百姓有点，哎呦，低度酒就是高度加水，所以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要解决个浑，解决个淡。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解决个混蛋。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解决混的问题，想办法采取过滤，把这个里边的混的东西过滤掉。过滤了不是透明了吗？但是透明你没想到的，成香成味的这些成分啊，也吸出来了呀。那些酒也不香了，也更更淡了，怎么办？一定要把酒库里边最好的酒作为酒基，优中选优，然后呢，我把这个酒后面再调进去，弥补已经降落损失的这些香味成分，就调进去，让它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风格。所以低度真的是很难做。
0: 高景炎带领技术骨干反复试验，攻破了混蛋难解的问题。白酒降度成功，专家们认为降度酒工艺有效，酒液清澈透明，保持了原有风味。65度的二锅头降至56度，产品上市反馈良好。由高景炎直接指导确定工艺的特制二锅头酒，后来在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得国际金奖，二锅头的高档精品也口碑很好。这是1987年的高景炎，48岁，北京酿酒总厂厂长，兼任北京酿酒协会会长。上世纪80-90年代，时常奔波在外的高景炎，留下了大部分专业会议的团体合影。实际上，自1985年起，46岁的高景炎就以杰出青年专家的身份开始参与国家级层面的白酒专业、酿酒工业、酿造技艺的发展和研究。如果说当年的高景炎只是用小黑板和油印的白酒讲义在车间厂房传授切磋酿造技艺，今天他的行业观点研讨已经是全国酒业的高端论坛。1992年6月27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酒院神韵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文笔灵巧，描写生动，历述高景炎耕耘酒业30年，在发酵、酿造、品鉴等方面见酒生神，神韵十足。这张高景炎品酒的照片，无论用光与技巧都十分高超，但他自己却说，真正品酒时却少有如此举杯优雅的笑意盈盈，更多的是凝神聚气，潜心不语。
1: 所以品酒，你以为品酒好像大家哎呦当品酒员多好，你看喝起来呢，品酒员是个苦差事，一天要尝几十个酒啊，尝了又下嘴巴都是发黑，拿着一杯酒来了。

0: 首先第一步，眼观色，看颜色，清亮透明，有没有混浊沉淀。别闻香，看它是不是香气正不正，有没有邪味。这个酒怎么样？喝了以后舒畅不舒畅？是吧？这个东西腼腆吗？柔和吗？对吧？对对，三部曲的。说这个酒好喝不好喝，还得靠这个东西。老百姓几句话，闻着香，喝着甜，不上头，不辣食，不口干，好酒。
1: 一瓶52度的白酒，其中每100毫升，水的体积约49.3毫升，乙醇体积约53.4毫升，风味物质体积约0.5毫升，混合后收缩至100毫升的白酒。
0: 所以水应该说是酒的血。那么我有一次想了一道题啊，我说因为各地不一样，我就出了拿出五种水：自来水、蒸馏水、矿泉水、纯净水，还有一个煮开的水。评委考试考，你给我分出来，告诉他有五种水，然后你们鉴别这哪一杯是就哪一杯的，这个难度很大的。
1: 高景言酒寒深厚，技艺高超，各酒厂无人不知，行业内无人不晓。他被誉为北京酒业当之无愧的掌门和舵手，酿酒行业的灵魂人物。
2: 这行业公认的，对企业认的，行业认的。老高的这个人呢，他后来已经不属于北京市了，属于华北五省市了，现在也属于全国的。
3: 他是个领头人，他的思维和他待人的方式，人们认可他，他基本上是一个兄长的生活状态，老师的状态，一个朋友的状态。
4: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从这个理论到了实践以后，再从实践提升到一个高度的理论的一个高度之后，对我们传统技艺的一种传承。
5: 从九种来看，它是全能冠军呐，不但白酒懂啊，啤酒也懂啊，葡萄酒也懂啊，这个古露酒也懂啊，还有露酒也懂啊，所以他要比我能干得多。
1: 作为同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季克良和高景言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同一专业的校友，尽管季的生日比高大4个月，但他仍称高景言为师兄。
5: 他是我的合格的师兄，因此我认为他是我们行业的楷模。我这个师兄啊，也有不好的地方，他老是欺负我，我的酒量不如他，而且呢，他喜欢清香，我喜欢酱香，他把酱香拿走不怎么喝，只怎么喝他的清香，把我搞醉了。
1: 直到今天，季克良眼中的师兄还是那么友善随和。在他看来，对于人们那些溢美之词，这个酒业同道还有一点点的幽默。
0: 所以现在有的人叫我泰斗，哎呀，我说我喝了一辈子酒，我现在手发抖，哎呀，这个泰斗，我就这么说呀。
1: 2018年，已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高景言，将国家每年拨发给他的津贴尽数捐出，与红星股份共同设立高景言奖励基金。

0: 眼前这个酿造车间是特意保留的，今天的名称是高景琰大师传习所。传习所复原了传统的酿酒场景。
1: 那个道场，
0: 作为第八代传承人的高景琰，经常在这里向后人传习传统的酒脉工艺。这张合影拍摄于2019年6月，第九代传承人在高景琰身后簇拥而立，一如现场的光线，人物的表情、衣着柔和自然。摄影师拍出了这张合影的氛围，酿酒大师和他的徒弟们。
2: 红星呢，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这个技艺的传承，它跟比如同仁堂啊、跟全聚德呀、这些都不大一样，他们都是家族传承啊。这个爷爷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咱们红星这个不是，是师徒相传，啊，口传身授，一代一代来的。
3: 高老师八代传人吧，对红星的技艺、红星的技术，他是最熟的了，他把这吃透了。
0: 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已经有了第九代传承人，是红星的后起之秀。
4: 当时我记得高老师经常鼓励我，有一次拍我的肩膀，小爱，不要当领导啊，你要好好学一学技术。
5: 因为我是一个新来的员工，去参加这个品酒的培训考试，然后没想到高总能够关注到我。
6: 现在站在这儿，然后我就很自信地跟高老汇报，我现在是您一个称职的弟子。
7: 其实高总这么多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这种择一事终一生，啊，不畏繁华一将心的这种执着精神吧。
0: 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正像当年开国大典，高景琰率领几代传承人以高端精酒红星高照，再次向祖国献礼。红星建厂70周年，与国同庆，庆典上80岁的高景琰获得功勋大奖。

0: 这一年，在一次酒业高峰论坛上，高景炎建议把传承非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论坛的主题。传承创新，高景炎心心念念。
1: 那么已经给了我这个传承人，第一个接好班，第二个教好班。从手工劳动开始，到半机械化，到机械化，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白酒走自动化、智能化是必然的路子。
2: 先让他排一下，排一下，手工劳动。对，你这不是他。
0: 正如高景炎所愿，今天传承与创新在红星随处可见。让袁生浩、赵氏三兄弟难以想象的是，300多年后，白酒酿造会以如此的场景呈现。由304食品级不锈钢建造的酿造设备，工艺全程粮食不落地，从人杯肩扛到巨库输送。从原始作坊到机械化生产，从经验判断到深化监测，从改进调整到设计管控，九曲地缸已是阵列大池，手工制曲成为自动产线。

0: 昔日静波已全然变了模样，可以自动装镜，感应开启。掐头去尾曲中段的传统酿造，已经奏响数字智能化的新曲。如今，86岁的高景炎感慨万千，温故知新。
1: 老祖先呢，我们的祖宗啊，这个白酒跟世界上其他蒸馏酒比，我们中国是工艺独特，风格独特。但是我总觉得有很多东西知自己然不知己所以然。
0: 荣誉无数的高景炎至今不曾停下探索的脚步，他曾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来形容白酒的未来。
1: 让我感到我们的白酒太深奥了，既有酶工程啊、细胞工程啊、基因工程等等，或者还有发酵工程，所以白酒这一块还要有待我们代代一些酒人还要进一步的挖掘，从知自己所以然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0: 也有人曾经问过，除酿酒之外，高景炎有什么专门的爱好吗？大家能够想得起来的是，偶尔打打乒乓球，如果拉他去唱歌，总是以一曲《小城故事》了事。也许高景炎本身就是岁月中的一个故事。红星似一个舞台，江南小伙成为北方硬汉，红星又或是一座教池，这个发酵专业的大学生最终用他炽热的执着酿造出一个卓越的人生。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市局的。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 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就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
1: 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是。
0: 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2: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
0: 是，也是被骗的。
2: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2: 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你怀疑他们是一拨的？你接。
3: 哎，小吕，你徐师傅在开车。什么？哦，我们马上回办公室。怎么了？
4: 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
3: 什么？又是以房养老？
4: 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
5: 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对方说，拿着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到最后房子都是我的，这不合同上都写着呢。
2: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
4: 你还别说，还真的差不多。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吗？头2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3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 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糟透了。哎呦，哭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
6: 棍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这么一哄就着了道了。
2: 哎，我算是算放松警惕了，怎么办？棍哥，棍哥，三位，你们得帮我呀！起来，起来，你得帮我呀！小芳，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
3: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
7: 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徐师傅，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怎么还上这种当？
1: 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跟社会早就脱节了。你就说这个老方吧。 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边坐牢坐了8年，进去。

0: 那还是BB机时代，出来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这帮所谓的老炮啊，早就被时代甩到脚跟去了。
1: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2: 小李，
3: 哎，小李
2: 来了。
3: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跟他申请一笔办经费。
1: 行。
2: 哎，
3: 背头，你真觉得送鸡蛋卖李疗床的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1: 探一下就知道了。
2: 你打算怎么办？
1: 咱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

0: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小吕，你崔师傅利用植物之变享受按摩服务的，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哎呦，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了，咱把窗户都摇开呗。
1: 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哎呦。
0: 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2: 注意，玩家进场。

0: 您好，请进。
1: 老方，
2: 来了，
1: 人呢？
2: 先等一下。
0: 崔总，人到了。
3: 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
1: 崔院长您好，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
4: 崔老板好。
5: 坐，请坐吧。
1: 哎，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6: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4: 不老不老，您看起来也就六十出头。
1: 对，
6: 我才五十。
1: 崔先生，您不办以房养老，那约我们到这儿来是？
5: 老方是我们家多年的司机，前两天我听他说把房子抵押给了你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最后房子还能还给他，我是对这个模式比较感兴趣。
1: 哦，是这样啊。崔先生，其实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我们用客户房子的贷款去做理财投资，收益呢我们跟客户共享，这样还能同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真的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鱼两吃啊。
5: 嘿，一套一套的，那年化收益率呢？
4: 哦，我们这边给到客户的是6%，也就是300万的房子，客户每年能分到18万，每月能拿到10000。

0: 按无左右呢？我就是对这点比较感兴趣。实话说，我一直是在南方做生意。最近这个公司的周转有一点小问题。本来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听老方这么一个项目呢，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个房子。 价值3000万，那
1: 您每年就会有180万的收益，我要8%。
0: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1: 我们老板实在太忙了，崔先生。
0: 哦，不方便说。 现在找个工作都能直接见老板，那就是瞧不上我这个小生意喽。
1: 当然不是，
2: 这个我们得先汇报一下。

0: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好。
2: 崔总，还有那个名额。
3: 等等，
4: 我呀，很少来平安市，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名医叫什么来着？
2: 秦元生。
4: 秦元生，我想找他帮我看看。最近我是腰酸背痛，你们是搞养老产业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大夫，出诊费什么的都好说。
5: 真是太巧了，崔先生，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4: 那就谢谢了。
6: 嘿嘿，还真让背头给猜中了，真跟健康讲座卖理疗床的那帮人是一伙的。
7: 跟谁一伙的？
8: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6: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
8: 哦，干脆
6: 对
8: 编出来。
9: 崔师傅，那我让楚政委把租的别墅退了吧。
0: 再等两天，留神这帮人杀个回马枪，别露馅儿。
4: 哎呦，楚政委又该肉疼喽。
2: 师傅们，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既然这帮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老人的房子，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弄什么体检送鸡蛋、卖理疗床的剧本呢？
0: 他们在筛选目标。
2: 筛选目标？
6: 小菊，听说过秦始皇复活的骗局吗？
2: 是说秦始皇复活了要一笔钱，复活兵马俑，占领全世界那个。我倒是听说过，不过就当个笑话呀，这么傻的骗局不可能有人信吧。
7: 对，我还收到过说自己是李莲英的，也是让给他打钱，他送我慈禧太后用过的金丹云。
6: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2: 那问题是有人信吗？
6: 还真有，而且都被骗得倾家荡产了，因为人多基数大，什么人都有，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相信，就够这帮骗子们赚的。你让这帮骗子去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他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但你如果让他们逮着了十个傻子，哎，那可就太轻松了。这种骗术呢，在国际上叫做尼日利亚王子骗术，就是把这个逃亡的尼日利亚王子换成了秦始皇，原理都一样，中招的不在少数。
7: 哦，我说老方，你就是那傻子。
0: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套骗术比秦始皇复活迷惑性大，而且切中了上岁数人的要害。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系。

0: 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1: 连环套。
2: 老方，
3: 到，
2: 你去体检领鸡蛋了吧？
4: 还买了个理疗床，对吗？
3: 真没想到。
1: 那咱们现在用的这招能行吗？
0: 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那是因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可你别忘了，骗子也是人，他也有弱点。以往骗那些老人的房子一套三五百万，这次一下价值3000万，翻了10倍，他很难不动心。
5: 哎，来电话了。
6: 喂，
5: 啊，我是孙总助理。行，我们准时到。
7: 明儿下午2点，汇金大厦501，他们老板亲自跟崔师傅谈。
8: 这样不合适吧？我听说这案子最早在刑侦，按说应该让他们上。
9: 现在看来啊，这案子小不了，这要破了，你们经侦那得记一大功啊。老铁，你刚上任，我们这可是给你送业绩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0: 现在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是金融诈骗了，就该经侦管，名正言顺，
9: 理所应当啊。
5: 哎，石老板，我查了一下，汇金大厦501是个对外招租的办公室，昨儿刚租出去，短租。
1: 于洋刚才也联系我了，说有人找他订了20个群众演员，18个年轻的扮演公司员工，2个中年的扮演经理。我追踪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虚拟的。
9: 这是在招 NPC 呢。
8: 啊？什么 PC？
0: 小徐，跟于洋说，那20个人我们来安排。老天，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9: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0: 2个经理，老田来一个，还差一个。
2: 咱们几个都是熟脸。
10: 崔师傅，租的别墅什么时候退啊？这一天可不少钱呢。
0: 生脸

0: 您放心，都是专业演员，我还让他们带了公文包，效果逼真。
1: 这领子这……各位老师，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你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一会儿这些工位呢，大家随便坐，但是坐好了就不要随便走动了。一会儿杨小姐会告诉大家具体做什么，好吧？
2: 那两个经理呢？
0: 他俩就是。
1: 二位老师，幸会啊！
2: 这位呢，是我们老板，姓苗，我们一定要记住。
3: 苗总，苗总。
4: 喂，怎么样啊？
5: 是张生命的。
4: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猎人有时候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6: 这人不是上回礼堂那个人。
1: 你们一会儿就叫他苗总，一会儿他一进来，你们俩一定要起立问好。要起立。
0: 我是不是要拿一份文件让苗总签个字啊？
1: 拿什么文件？
0: 什么文件都行啊，我主要是想嘛，这样显得咱们老板日理万机，业务繁忙啊。
1: 有道理啊。啊，对，一会儿他进到办公室啊，你就拿一个文件夹给他，你就说这是你刚谈好的以房养老的项目，让他签合同。
0: 明白。
7: 瞧瞧咱找的演员专不专业，都会自己加戏了。
1: 确实比我们专业。
8: 哎，停着停着，送货的在下一层。
9: 我们是访客。
8: 访客，走走走。

0: 安全。朱政委太抠，租半天大奔能花几个钱？
1: 他说呀，那别墅已经多租了2天招标了，让他克服一下。
0: 这不是克服的事儿，让人看到就前功尽弃了。

0: 哎呀，崔老板，您真是太准时了，崔老板。
1: 崔老板，
0: 那里边请，里边请。
1: 崔总，您喝茶。
2: 苗总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到。
3: 你们这公司规模不大呀？
0: 我们这不是刚来平安市发展吗？这只是个分公司，总部在襄城，有500多名员工呢。啊，对了，您昨天打听那个名医秦元生，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会儿也约到公司跟您认识认识。
4: 姚总好，
0: 姚总好，
4: 姚总
5: 好。
0: 我们姚总来了，
6: 幸会幸会幸会，崔老板。
7: 您的情况，小王他们已经跟我介绍过了。
3: 既然情况你都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模式那是相当好啊。
6: 是是。
7: 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3: 我在南方做一点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今年呢，公司碰到点困难，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
8: 对不起，打搅一下。苗总，这是我刚谈下来的一笔以房养老的业务，请您签个字。
0: 您看看，又一个办业务的，现在以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3: 把你们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0: 啊，您看这个。

0: 好了，
1: 身份确认。
2: 谁动？
0: 别动！
3: 哎，你。
4: 各位，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经侦队的，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集资诈骗，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0: 有警察，
1: 有警察，有警察。

0: 起来，感谢老几位见义勇为，协助我们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1: 哎呀，先坐吧。叫什么？苗铁。跟苗野什么关系？他是我弟弟。
0: 他让你跑的？
1: 啊，是。
0: 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
1: 啊，记得，记得。
2: 这套衣服，徐曼玉从哪儿借的？还是影楼借的呀？秦大夫，戏演不错，现原形了。<笑>群众利益无小事，这里我要特别点名表扬一下。 三叉戟工作室，作为我们市局的一块招牌，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联合金针队共同破获了一起以房养老为名的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100万元，替50多位受害老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0: 夸赞呐！
3: 哎，
0: 到
3: 这去。

啊，我接着说，这起大案的源头，却是一起体检送鸡蛋的小案引发的，值得深思啊，同志们。由此可见，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我们不管做出。

0: 什么成绩，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
2: 没偷说过，一个字儿都不差。
3: 老郭得给我交版权费。
0: 另外，这次季度总结大会，我还要提前宣布一个决定：近一段时间，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新兴犯罪违法活动十分猖獗。在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下，市局决定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也就是反诈中心，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

0: 我说他能发现吧？
1: 我说他能发现。
0: 行行行，你赢了。
2: 什么情况？
3: 眼熟吧？这是从那个以房养老的犯罪嫌疑人苗田那里发现的，
2: 跟魏胜义手里的一样。
1: 魏胜义的是梅花五。
4: 预审我没参加，看笔录也没提这扑克牌的事儿。
2: 你能不能？
4: 不能。为这点事儿，把人单提溜出来，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1: 我去市面上打听打听，问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说法。
2: 再查查，魏胜义跟这个苗田有什么牵连？喂，小吕，我马上到。我在什么？楚东阳和张建国吵起来了。
5: 哎呦，张队，哎，
6: 要紧，你往这儿捡。
5: 哎哎，怎么回事？
2: 楚政委，这一大早的怎么玩上命了？
5: 哎呦，崔师傅，你们可算来了。
7: 当初三叉戟工作室成立，我们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送来了一批报案材料，对吧？
5: 今天我们队里面开总结会，想把这批材料拿回去梳理一下，回去一数少了一份。
7: 那我就说过来问问吧。楚政委愣说没有。当初移交材料的时候，咱们可都是签了字的。
2: 那肯定是搁哪儿忘了，好好找找就行了。你动什么家伙呀？哎呀，
7: 是说好好找找了，楚政委不让啊。我说是不是在这柜子里？楚政委说他没有钥匙。我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锁撬开，我回头陪你把锁不就完了？我动家伙不是冲人，是冲这把锁。
6: 这里是三叉戟工作室，要找也是我们来找。你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7: 不是我们的材料吗？
6: 你刚才自己都说移交了，那就是我们的。
7: 您这不讲道理了。
2: 行了，别吵了。这柜子钥匙我有，

0: 网红整容诈骗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谢谢崔师傅啊，走。
2: 崔师傅，你说你瞎起什么劲儿？
0: 怎么了，
3: 楚政委？你痔疮犯了是吧？这一大清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2: 你们知道什么呀？张建国为什么突然来要这份材料啊？
4: 他们不是说要梳理工作吗？
2: 那是他坐不住了。季度总结大会上，咱们受了表扬，这个案子还是从他们那漏过来的，他心里能得劲吗？
0: 那他拿走这材料干什么呢？
2: 郭局在会上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呀？
5: 不知道，
6: 不知道。

0: 要不说你们仨升不上去。国局特地指出，诈骗类案件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成立反诈中心就是信号啊。哦，不瞒你们说啊，今天早上6点我就来办公室了，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所有报上来的材料，发现这个网红整容诈骗案最适合作为咱们工作室的下一个案子了。这个张建国啊，肯定也是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想从诈骗案上扳回一城，所以我把其他材料都报上去了，唯独这份我收了起来。果不其然，张建国就是奔着这份材料来的。我这正想着怎么扛住呢，崔师傅倒是大方了，一上来就白送了。
1: 合着这份材料是你故意藏起来的呀？
2: 我说怎么这个材料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
0: 还好我提前复印了一份，留了个后手。
3: 哎呀，这个又是网红又是整容的，我们仨不好下嘴呀。哎，
0: 这不是还有小吕和小徐呢吗？这个案子正好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不是说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最合适了，你们赶紧研究研究，我去找郭局把这个案子报备上去，咱们先下手为强。
2: 这个瓜大，沾上毛比猴都紧。
1: 瞧瞧，
4: 这敏锐度，这大局观，
1: 这本事我们仨可教不了你们。
3: 楚政委为了集体利益，用心良苦啊。小徐，嗯，小吕，
5: 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发挥你们作用的时候。

0: 第一个报案人，林芳苑33号楼，朱小雅。
1: 我跟你说，我身上被开的跟毒蝎一样深，嘴巴下两根香肠。
2: 你先别哭，方不方便把墨镜跟口罩摘一下？
3: 小雅，我们是警察，不知道给你整成什么样，不好办案子呀。
2: 去个洗手间。小雅，我们是想帮你，你放心，你的隐私我们不会泄露的。

0: 干什么？你从头跟我说说，
1: 不是让你去应聘当网红吗？为什么会去整容啊？
2: 现在想想全都是套路。他们先是通知我，说我最终入围，我当时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他们的一个面试官跟我说，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上有点土，嘴皮薄，没有观众缘，眼睛也不好看，就要去调整一下，不然公司就不签我。
1: 然后你就答应整容了。
2: 我当时也挺犹豫的，但是你想想，我修炼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就那么最后一步。然后我就去了，谁能想到掉坑里了呢？整成现在这副德行，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呢？
0: 我看你报案材料里说
1: 是在心佑美整形医院做的。

0: 是网红经纪公司的个老大姐给我介绍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就是为了骗钱。
1: 包了多少钱？
0: 包了，我打听过了，其他医院全套下来也就3万块钱不到。他们骗了很多人，我们还有个群，里边有个小姑娘，鼻子、手腕、鼻孔一个大一个小。

0: 我也没有仔细看，谁能想到会突吻你呢？
1: 情况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刚刚说你们有个群，能不能把其他受害者的信息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会挨个走访。
0: 好，没问题。
1: 小冷，我还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整容之前的样子？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副牌，20块钱。这个尺寸小了一点。魏胜一和苗田的扑克上都有 QS，
1: 这什么意思？
2: 商标，先收起来，一会儿他们该来了。
3: 哎，都这个点了，怎么都没来上班啊？尤其是这个楚政委，
1: 哼，平常说我们
4: 来了。
0: 你是组长，严肃的批评批评。喂，老楚，你怎么回事？现在都8:40了，我们仨都在办公室呢。啊，刑侦队。哦，哦，行了，我知道了。哎，怎么说？
1: 他和小吕、徐妹在刑侦队的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让咱们过去。怎么个意思？
0: 郭局的安排，网红整容诈骗案，让咱们跟刑侦联合侦办。
1: 凭什么呀？
0: 我估计老郭的意思啊，也是想把一碗水端平。上回金针，这回刑侦，
4: 把咱们当成什么了？麻将里的混儿啊，搭谁都行啊。
0: 别抱怨了，咱们过去看看。
1: 我不，别投，
0: 我不去啊！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去。退1万步讲，这是咱们工作世界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到咱们这儿来。他们人多，来了也坐不下呀。别矫情啊！
1: 我这不是矫情，我得说理，这是个原则问题。咱们的案子，咱们就得是主场。哎哎，
0: 中国乒乓球队在外国打球，是不是也照样拿冠军？
1: 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人。你看看人家楚东阳，为了案子能跟张建国杠起来，现在不这样坐在一个桌子上分析案情吗？你学学人家的涵养。
5: 哦，我不去，你别拉我，我不去，我告诉你。
6: 要去你们俩去，
7: 我是不会去的。
1: 嘿，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矫情。
8: 关导，全局都知道你跟张建国不对付。现在我们俩去了，你不去，大家会怎么想？只会觉得你小心眼儿，小肚鸡肠。你让小吕、徐妹儿怎么看你？嗯，哎哎哎，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让张建国掺和进来也挺好。
1: 咱们仨找个机会，帮你把当年那口恶气出了。
9: 你别听他忽悠，
1: 你别瞎起哄。棍子，你就当帮我个忙，你去了可以不说话。晚上，我请你们俩
4: 吃火锅。
10: 行，好。

0: 不许反悔。
1: 咦，这俩货，
2: 走着，
0: 咱们就算去，也是砸他场子、灭他威风的，是不是棍子？回头一会儿进去，别抹不开面子给他们好脸。请进。哎呦，老三位。
3: 哎呀，来了啊！同志们啊，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大家热烈欢迎。三位坐，三位坐，请坐。
4: 崔师傅，您坐我这儿来。
5: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坐我这儿来，坐我这儿来。
4: 哎呀，你坐你坐。
6: 您该打，您是组长嘛。
3: 我声明啊，这个案子虽然是联合来办，但必须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我们刑侦队啊就给你们打下手。
7: 人都到齐了，咱们接着开会吧。哎，
3: 刚才小吕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昨天他走访受害人的一些情况，我跟三位再汇报一下。
8: 不用，情况我们都知道。
3: 啊，那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案子呢，在我们这儿有段时间了，经过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发现啊，是整容失败引发的。按理说这就是个经济纠纷，就算他整容医院价格虚高，那也是归物价局啊，消费者协会管。至于说诈骗，那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整容医院和网红公司存在虚构事实和主观故意。
9: 等会儿你不去查哪来的证据？
3: 徐师傅，查不过来呀，刑侦队你还不了解吗？我们今年接的都是大案、要案，本来人手就不够，这在座的好多天都没回家了。我今年到现在了，我一天都没休息过。
10: 等会儿，你这怎么成了诉苦大会了？
9: 你等会儿，
8: 张队，您说的对。如果只有一起、两起，可能是经济纠纷；如果有十几起、几十起，就可以怀疑对方是主观故意。
3: 崔师傅，您说的对。这次季度大会上，郭局着重强调了当前诈骗类案件的多发性、普遍性、危害性。我们在队里梳理案件的时候，就得出了和崔师傅同样的结论。本人呢，群众的利益没小事，案子不分大小，只有
7: 思想动员就先不用做了，还是回到案子上吧。
3: 我就是表个态。总之呢，这个案子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您们是鲜花，咱们刑侦队就是绿叶，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7: 大家都是同事，都是为了案子，不用分得那么清楚。我们这边啊也提前做了一点工作，昨天小吕和小徐走访了几位被害人，回来以后啊，小徐跟我说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小徐，说说你的想法。
12: 我想通过化妆侦查，先去这家网红经纪公司摸摸底，看看网红经纪公司和整容医院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咱们这儿都是男的，不太方便，我去比较合适。
8: 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1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13: 姑娘，找谁呀？
12: 啊，你好，我是在网上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过来应聘。
13: 应聘网络主播吧？对，来，先填个表。

0: 直走右拐，会议室。
1: 好，谢谢。
2: 二号已就位。
3: 收到，二号随时待命。
4: 哼，没想到这个张建国态度还挺端正啊，甘当绿叶啊。
3: 还好听我的了吧，要不然真成小心眼了。
5: 他这是怂颠颠。

0: 指不定憋什么坏呢。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咱也别太矫情。哎，
1: 小吕，我们不在的时候，张队有没有议论我们？
2: 没有，他还挺热情的，也谦虚，说要跟您三位学习呢。
1: 咋了，师傅，有过节？
0: 少打听，跟你没关系。
1: 您先问我的嘛。
0: 棍子，你也别拿老眼光看人，人家毕竟干了这么多年队长。
3: 哦，我还听说，省厅有可能还要调他过去呢，干部年轻化了，我看人家这格局那是大格局，我去他个大脚趾头了，他是看着咱们和金针破了一个大案，想要蹭咱们的体温。
4: 师傅，那叫蹭热度，
3: 都一样。
4: 老师好。
3: 进来，把门关上。这是我的资料。根据你在网上投的这个个人简历来看啊，你什么才艺都没有，怎么当网红啊？
4: 我看你们的招聘信息上没说要有才艺啊。这还用说吗？那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啊？就你这样，怎么当网红？ 浪费时间嘛，对不起，你被淘汰了。哎，等一下，我看这姑娘身材和样貌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再给她一次机会。
5: 行啊，
4: 行吧。
3: 谢谢老师，
4: 衣服脱了，挂那儿。

0: 全部脱了。
1: 他不就是诈骗吗？怎么还涉黄了呀？
2: 不不不，这应该是个测试，这叫做登门槛效应。如果应试者连这个要求都可以接受，那随后让他整容，那就更加容易了。这帮人上来先打击应试者的自信心，假装要淘汰，现在又使这招，手法跟套路非常娴熟。
3: 徐妹儿，你出来吧，别理他们了。
4: 咱们有的是办法查他们。
5: 这是我们考核中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解放天性，能够突破自我。
6: 你要知道，我们公司最顶尖的网红一年可以挣8位数，那最差的也有几十万，他们凭的什么？
0: 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不会拍照和录像。

0: 这小学也太拼了吧。
1: 还是打开吧，万一有危险，咱不能失联了。

0: 我看这姑娘整体条件都挺不错的，
1: 尤其是放得开，非常好。
2: 可惜就是面相稍微差了点，没有观众缘啊。你们看，眼睛不够大，鼻子呢也不够挺，
1: 这是个遗憾啊。
0: 徐曼，你能接受微整形吗？
3: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做一个小手术，眼角开一下，鼻子垫一下。
2: 上镜的话，五官必须非常立体。你就看我们那些千万级的颜值主播，都进行过微整。
3: 可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美颜滤镜吗？
0: 我们公司呢，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像我们晨星文化的艺人，那必须得经得住素颜的考验。
1: 只要你答应做微整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预签约。等你做完整形之后，我们公司全方位的包容你，绝对把你打造成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2: 没有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0: 你要有顾虑也没关系，毕竟机会是留给勇敢者的。
1: 好，我愿意。
2: 来，拿着，咱们公司现在最火的几位大网红啊，可都在这家做整形。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要需要你就去啊，替咱公司打折。
1: 好，谢谢啊。
2: 哎，美美的啊。

0: 为什么不听命令？
1: 我想赌一把呀。
2: 赌什么赌？几个骗子犯得着吗？小姑娘家家，说你的清白不要了。
3: 就是。
1: 等会儿，我怎么就不要清白了？你们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
4: 师傅们，这都是担心你。刚才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1: 这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2: 我们怎么看得下去？
1: 没看到我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了吗？
2: 什么将计就计？什么反客为主？什么情况你就我？
1: 你们监控里没看呐？
4: 那我们以为你那啥了呀，就赶紧关了呀。
1: 朋友们，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真以为我就会听他们话、任他们摆布？他们是骗钱的，又不是骗色的，用大脚趾头都能想到吧？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看我听不听话，后面就可以听他们安排了呀。
5: 那你怎么过关的呀？

0: 老师，其实我不是放不开，只要公司能跟我签约，我可以当着全公司的面托。
1: 他们的心理不就是图财吗？那肯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要发到网上去，他们不比我还怕。
2: 徐小姐，您请进吧。门待一下。
3: 徐妹儿，
4: 真行啊你！
1: 小场面，轻松拿捏好吗？倒是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智商水平太感人了。
3: 感动就不必了。你能明白我们这份心就好。
5: 师傅，这智商感人不是什么好话啊。
6: 我们懂，说着收获。
0: 我从他们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台老大姐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们公司的网红都在这儿做的整容，价格公道，效果好。

0: 你慢走哈，我送你下去。
1: 你好，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哦，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想先过来咨询一下。
1: 哪个朋友介绍您来的啊？有我们家名片吗？
2: 有。这个。
3: 你别把名片给我收走啊！
2: 我还得留着呢。
1: 给您这个吧，这是我们家的正式名片。您这边跟我来。

0: 贴车上。
1: 嗯，怎么回事啊？
0: 你看，那画着黄线呢，他们把车怼人门口，车里坐几个男的，算怎么回事？
1: 哼，这还刑警队长呢，挂外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0: 他能不懂吗？懒，坐车里吹着空调多舒服啊！
2: 2号，2号，挪挪窝，堵门口太扎眼了，回头醒了就麻烦了。

0: 蒋建国呢？他怎么不下来啊？尽使唤年轻人。
1: 行了，这好歹也是个队长。
2: 队长怎么了？队长更得以身作则。
1: 嗯，
2: 万一有点事儿，这俩升官蛋子顶事儿啊。
1: 嗯，
3: 棍子说的对，魏涛，你在办公室里怎么答应着？说好了替棍子出气的，现在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啊？张
1: 队，恐怕还是得你亲自带队啊。
3: 这年轻人办事儿毛躁。
1: 这出什么纰漏了可不好。崔师傅，啊，不会有问题的。这两个人是我那儿的精兵强将，我让他们去后面看着去了啊。
3: 今天我身体不太好，早上起来头有点疼，我就在后方做支援吧。啊。
1: 哦，那你就在车里好好休息吧。
3: 你辛苦了。
1: 对了。 楚政委一会儿要过来，你哪儿不舒服？我让他给你带点药。
4: 不用吃药，我喝点热水就行啊，
5: 不会影响咱们行动的。师傅，楚政委不是说他今儿有个会不来了吗？
3: 嘿，你这傻孩子，要不提楚政委，他能走出舒适圈吗？

0: 背头犯起坏来，就没咱俩什么事儿。
1: 小吕啊，学着点，老侦查员得随时备着点道具。
2: 看你们这儿公报私仇呢吧？
0: 喂喂，长颈鹿，
3: 来闭眼，睁。
4: 眼睛的比例不是很好，不过也不影响，你的长相已经很标致了，为什么还想做整形啊？
5: 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能完美一点。
4: 可以理解，
6: 女孩子总是想让自己更完美。
4: 那我建议可以开一下眼角，然后鼻梁也垫一下。
6: 我现在给你预约手术。
7: 这一共得花多少钱
8: 啊？你稍等，我给您算一下。
9: 总共是108,800，
7: 这么贵？
9: 莫医生是国内有名的整形医生，
6: 而且我们用的药物和设备也是最先进的。
5: 我得考虑一下，这有点超预算了。
6: 没关系，整形嘛，本来就是件大事，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5: 好，谢谢。
10: 徐小姐。
11: 徐小姐，
5: 还有事吗？
11: 刚忘跟您说了，我们医院马上要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好多项目可以打折的。
5: 医院还能打折？怎么跟逛商场一样？
11: 我们是民营医院，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
5: 真的？那能打多少折扣啊？
11: 您跟我这边来吧，我帮您申请一下最优惠的价格。

0: 怎么回事？这不新配的设备吗？赶紧弄好。
1: 应该水屏蔽信号了。
2: 一进那屋子就没信号了，看来他们有手段。

0: 能恢复吗？够呛啊！里边应该装了个干扰器。
1: 看来没少被投诉，早就提防着暗访记者和咱们了。徐万
2: 自己在里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小徐这姑娘闹得慌，应该没事儿。
2: 不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反正咱也是有预案的。
1: 而且临出来前，楚政委关照说安全第一嘛。
3: 那你进去了，谁鼓捣这东西啊？外面不是有张队他们吗？干脆让他们去探探。
2: 嗯，别让他们搅和，我去看看。

0: 走了。
1: 哎，大爷，您找谁啊？
0: 我来看看。
1: 我们这不让参观。
2: 我不是参观，我整容。
1: 您？
0: 嗯。
1: 整容？
0: 咋了？不行啊？
3: 不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最新的东北大拉皮手术吗？
2: 我吧，最近刚找了一个小女朋友，他们家人呢就嫌我老，说我满脸褶，我就想来试躲试躲。
1: 那您有名片吗？
2: 名片？又不谈生意，要什么名片呢？
1: 我说的是我们机构的名片。
2: 你们机构的名片？没有。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谁介绍您来的？
3: 我就在路上，我看见你们的这招牌，我就进来了呀。
1: 可我们那门下也没写我们是整形医院。对不起，大爷，我们这不能接待你。
2: 朱小雅，对，我同事的女儿朱小雅介绍我来的，不信你查。
0: 上个月嘛，她在你们这儿做的这个双眼皮、厚嘴唇，她跟我说的嘛，武顺路上的新又美嘛，所以我就来了嘛。
4: 徐小姐，费用的事儿您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先交下定金，再看一下这份协议。
1: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完我们今天就可以手术了。
5: 今天？太仓促了吧。
4: 您这是小手术，很多人都是当天来当天做的。而且今天正好莫医生也在，他可是我们这儿的专家，您可得把握好他亲自主刀的机会，下次来可能就换人了。
6: 哎，先生，你怎么又往里闯啊？先生，你不能进去。
4: 先生，哎，你干嘛呢？放开，放开，干嘛呢？松开，松开，
6: 松
4: 开，松开。先生，
0: 姑娘，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就想做个东北大拉皮儿，这姑娘就是不接待，
3: 还要让保安把我轰出去，怎么了？嫌我老吗？啊！
4: 我来处理。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
3: 我不坐，让他们走。
4: 出去吧，快出去。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您先填一下这份表格。
0: 哎，
4: 稍等一下。
0: 姑娘，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表格吗？
4: 我看看。
0: 监控设备失灵，今天要不然就先撤。
5: 这家医院水挺深，够连的肯定不止一家。
0: 这个表格到底应该怎么填呀？啊，
4: 徐小姐，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先接待一下这位先生。
5: 好，
4: 先生，你请跟我来。
0: 这个表还没填呢。
4: 啊，没关系，一会儿我帮您填。我先带您去见一下大夫，看这手术能不能给您做。
0: 哦，
4: 行。
7: 抬头纹和鱼尾纹比较重，苹果肌有点下垂。哎，您别动啊，您不是要做拉皮吗？我先给您出道方案，这样您就可以看看将来做好以后的效果了。来，把这个戴上。
0: 这是什么？
7: 由于您刚才过于激动，面部神经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会影响我对您皮肤的分析。来，吸点氧，放松一下。
4: 呼吸。

0: 出来的，还说是朱小雅介绍的。那女的我记得，就前一阵儿她还带人来闹过事儿呢，她八成就是来暗访的。
1: 啊，徐小姐，嗯，您在接待室等我一下。
2: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今天做还是太仓促了，我想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0: 一会儿等他醒了，我走就完了。崔师傅呢？崔师傅还在里面呢，好像被他们缠住了。
1: 哎，你崔师傅歪主意多，不用担心他。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和整容医院勾连的，肯定不止网红经纪公司一家。
2: 初步判断，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小吕，你能介入他们的局域网吗？查一下他们的数据库。
3: 我刚查了，有防火墙，除非用外接设备。
1: 无线桥接，带家伙了吗？
2: 备着呢，但是咱得想办法物理接入。
0: 你听懂了吗？
3: 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
2: 哦，
0: 师傅，
2: 就是咱得想办法把这个插到他们的电脑上。哦。
3: 医院的前台有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医生的诊室里有，可是里面人很多，还有监控，不太好下手。这大背头干嘛呢？怎么还不出来？该他出鬼点子的时候吧，人又不在。
4: 长颈鹿，会耍三清子吗？
3: 什么枪？
2: 好嘛，他们说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话他们听不懂。
3: 耍三清子就是耍混蛋去闹，明白吗？哦，我呀，啊，嗯，可以试试。
4: 你别试试，你得拿出点气势来。来来，站起来，手风裤兜，抖着腿。
3: 对，
4: 嗯嗯，
3: 把这再戴上。
4: 嗯，
3: 行了。哎。
5: 张队，张队，叫他干嘛呀？现在该用着他们，人越多越好。乱中取胜。张队，张队，人呢？
6: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还冒充我们治安志愿者。
5: 就是，我们接他真没你这号的。
6: 两位大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警察。
5: 警察？
6: 对。
5: 证件呢？给我看看。
6: 要。
5: 我没带，我拉车上了，我现在去拿去，好吧？
6: 好。
5: 哎，不是，你想跑没门？敢不敢冲警察？哎，你们俩行了，松手！
6: 你挺喝酒的你。
5: 不是，我这不是我，我跟你说，
6: 你老实点儿你。
5: 徐师傅，徐师傅，你过来帮帮忙啊！哎，徐，你站那儿啊，过来帮忙。我不好意思，不是，
6: 大妈，大妈，我证明。
7: 他不算是坏人啊！你又是谁呀？同伙吧？
6: 我们是警察，他是我同事。哎呦，
7: 你真是警察呀！你们是来办案的吧？
6: 嗯，
7: 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6: 哎呀，你们就不捣乱就行。
7: 哎呀，你什么态度？
5: 大妈。

0: 大妈，过来，过来。
1: 我们是来办案的，那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但是要保密。
2: 放心，这个我们懂。上回呀，我们还帮派出所抓了两个偷电瓶车的人，我们都立过功。
1: 嚯，了不起，了不起！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这新优美是干什么的吗？
2: 整容医院。这些白晶晶的姑娘进去，一脸绷带的出来，怎么？你们要查她？你看我早说了，他们早晚得倒霉。
1: 哎呦，大妈，你的预感太厉害了。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别提了，隔三差五啊就有人找上门来吵架，都是些被整坏了的小姑娘。听说他们老板以前就是开黑诊所的。
1: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你们见过他们老板吗？
2: 40多岁，一男的。好像开了一个什么车，哎，反正是特大特宽的那一种。
4: 哎，平时啊就在这门口，今天怎么没来啊？
3: 车牌号是平A0988。
1: 平A0988。
3: 对。
1: 太重要的线索了，谢谢啊，谢谢啊，保密。
2: 哎哎，
1: 保密。
2: 哎，知道。哎，
1: 再见。
2: 哎，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张队，学不会发动群众是吧？
5: 徐师傅，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去闹。
6: 几位找谁呀？
7: 把你们管事儿给我叫出来，
1: 快点。
6: 喂，姐，出事了，来了一帮人，你赶快过来一趟吧。稍等啊，几位，我们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1: 管事的姓姐，姓姐的出来，
7: 出来，
8: 出来！
6: 你们这么多人要干嘛？
9: 你就是管事儿了。
6: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7: 把徐曼给我叫出来。
6: 徐曼？哪个徐曼？
1: 我儿媳妇儿。
6: 就刚才那姑娘。哦，她不在这儿，刚走。
7: 走了？
1: 不可能。进去
7: 找，进去找！
8: 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
10: 曼，徐曼，徐曼，徐曼，徐
6: 曼，徐曼，徐曼，
10: 徐曼，徐曼，徐曼，徐曼，
8: 徐曼，徐曼，徐曼，徐
1: 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
9: 徐曼，徐曼，徐曼，徐曼，徐曼，
6: 徐曼，徐曼，
7: 你抱我怕你啊？
1: 啊，不不不，不可以，不可以，不要报警，我们好好说。我们就想找到我儿媳妇徐曼。你说她不在，我们不相信。你把她资料调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给她整容？
6: 凭什么呀？这不行！
7: 哎，你小心我上消费者协会告你们啊！哎、告你们！
1: 哎呦，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行啊，真是不行啊！不找我们就把这电脑给砸了！
6: 我给你们整！
11: 快点！
1: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啊，气死我了！
11: 我把我爸给气的。
12: 您消消气儿啊！
1: 拿给我看。

0: 不行，没带老花镜，一个字都看不见。你念给我听听。
1: 徐曼，女，92年。
0: 哎呦，你念的慢一点，我耳朵背。
1: 姓名：
0: 徐曼，性别：女，出生年月：1992，民族是汉族。

0: 哎，妈妈，跟哪儿了？哦，回去了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许瞎整容啊！你说你长这么漂亮，整坏了可怎么办啊？行，那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
1: 回家了？你瞧瞧，这担心半天，整了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整。
0: 确定？
1: 哦，好，好，好。
0: 我警告你们啊！不许给徐曼整容，听见没有？不然我就
1: 态度好一点儿，好吧？啊，谢谢谢谢，没整就好。走。
0: 哎，爸，我眼镜丢了
1: 啊！墨镜没了
0: 啊！
1: 刚买的墨镜
0: 啊，
1: 很贵的，
2: 特别贵。
1: 你们怎么还偷东西？
3: 是不是偷东西？
1: 找着了，找着了就好。走。好，走了。
0: 哥哥，我小心点啊！
1: 这我给你们放回去啊，给你们放回去。
4: 谢谢。
1: 不用，再见。走。
2: 真壮。
1: 再见。
0: 有线索吗？
4: 他们和三家机构都有勾连，里面还有所有的受害者信息。
5: 太好了，咱们回去慢慢研究。
0: 徐师傅，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像个刚失恋的小伙子似的，没有气势。
0: 我是真尽力了呀。
1: 你就是缺练。
5: 不过小吕啊，肉麻起来倒有一套。
0: 啊？
5: 刚才打那电话，我看小徐听着都脸红了，
1: 是吗？
4: 怎么可能啊，潘师傅，您可别瞎说。就他那个段位，顶多算个青铜吧。
1: 青铜还不好？
5: 切，青铜，青铜器，夏商周时期，他的意思就说小吕的套路太老。
1: 那就是小吕老实。
0: 您快别瞎解释了，不是这意思。
5: 那是什么意思？
0: 他是……
4: 哎，对了，崔师傅呢？
5: 嘿，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呢？把他给忘了。师傅，掉头。
1: 不用掉头。
5: 师傅，不用掉头了。
1: 掉头接背头。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夫妻一方代签借条是个人独自负债，还是夫妻共同担责？
1: 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
0: 200万元借款背后有何隐情？资金转手是无心之举还是刻意规避？离婚后债务就与另一方无关吗？不知情未签字能成为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吗？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三好。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伊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冯杰。冯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您看在日常生活中借贷往来是十分常见的哈，但是夫妻共同债务是婚姻家庭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 没错，这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多家庭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近期呢，我们伊宁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期典型案例。正是因为夫妻一方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纠纷。
2: 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范某和吕某是伊宁市本地人，两人结婚多年，共同经营着一家玉米加工厂，起初生意还算红火。可从2023年6月开始，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为保证苦心经营多年的厂子，夫妻商量后向伊犁农商银行申请了200万元的经营贷款，想要渡过难关。
3: 对于这笔向银行的借贷呢，应该是我当事人两口子共同的借贷行为，因为在银行的借款协议当中都是两个人的亲笔签名和案的手印。
0: 转眼到了2024年7月，银行贷款的还款期限临近，范某心急如焚。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在朋友介绍下结识了张某和杨某。
4: 当时被告因为要偿还这个农商行的贷款，农商行每一年都要先把本钱200万本金还掉，然后再给他贷出来，然后这个商户就没有办法还这个钱，就从我们的当事人这儿借了200万，然后先还进去，还进去以后他再从这个他的授信额度里面再贷出来，该签的就签。但是就是这个借款人他签了，但是借款人的老公是借款人代签的。
0: 而此时范某和吕某已于2024年9月离婚，但张某和杨某见手续齐全，便如约将200万元转给了范某。
2: 短片当中提到，本案当中范某也就是女方代替吕某也就是他前夫在借条上签字，这种代签行为能否认定吕某是共同借款人？吕某能否以未亲笔签名为由拒绝承担债务呢？
1: 就当前这个短片所呈现的内容来看，不能直接认定吕某是这个共同借款人。吕某可以以未亲笔签名，没有共同的这个举债合议提出有效抗辩。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核心要求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债共欠原则。本案中呢，这个范某代签吕某的姓名，既没有吕某口头或书面的授权，也没有合法的委托手续。事后呢，这个吕某也没有对这笔借款进行追认，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法定认定条件。这种未经授权的这个代签行为呢，仅对这个范某这个产生约束力，对吕某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2: 在本案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范某在借款的时候呢已经和吕某离婚了，那这种婚后产生的债务应该就不算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吧？
1: 从法律原则上来说呢，离婚之后一方以个人的名义对外这个进行借款的，原则上直接就认定为是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因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时间前提，债务呢必须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旦这个办理离婚登记，这个婚姻的身份关系就依法解除，双方不再具有法律上的这个权利义务。但是呢，法律也不是一刀切，还存在两种例外情形。一种呢是这个事后追认，也就是吕某在知情后，通过这个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或者是主动还款的这个方式，对这个债务进行

0: 这个认可。啊，第二种呢是实际获益共用，如果能够查实这200万元借款是用于偿还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经营玉米加工厂，或者是用于婚内共同生活开支，吕某从中实际享有了这笔借款所带来的这个利益，法院也有可能会认定是这个夫妻共同这个债务。除了这法定的两种情形之外呢，只要没有吕某的这个明确的这个借款的意思表示，离婚后范某单方这个借款行为与吕某无关。
1: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2: 在范某接收到了原告支付的借款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向银行去偿还债务，而是向担保人清偿了对其个人的负债。
3: 这个担保人究竟是谁？范某为何要将借款转给他？
2: 和范某之间是真实的亲属关系，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所涉及到的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比较大。
3: 就在将200万元转给亲属杨某的当天，范某称银行催贷压力增大，又找到亲戚杨某商量。
2: 当偿还完这笔债务之后，范某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对于银行的举债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说又同时的跟自己家亲戚担保人又同时阐述了一个观点，哎呦，我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到了，也是一笔大额，我请求就是先将收到的我的这笔赔偿款项再次转借给我，用于偿还银行。然后范某拿着从担保人处借来的资金偿还了银行的贷款。
3: 范某在归还完银行贷款之后，便又想向银行继续贷款，但是计划落空。
2: 因为他的资信状况和个人的信用状况让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疑虑。
3: 二次贷款失败，范某认为问题出在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上。
2: 我的当事人手中呢有一套住宅，但是呢这套住宅上面呢有设立抵押权。如果已经有设立抵押权的房产再向银行贷款的话，此时抵押权存在，银行是不会放贷的。只有把这套房产上面的抵押权先解掉，然后使这套房产变成干干净净的权利，然后此时再用这套房产再到银行里办理抵押贷款才可以。
3: 于是范某将自己认为的借贷失败原因告知了张某和杨某，并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希望能再借款30万元用于解除房产抵押权。
4: 张某和杨某想的是，他如果能贷出来款的话，就能一把子把我们的200多万全部还掉，所以就想继续给他借30万，然后又担心他的这个还不了钱，又让对方找了3个担保人过来担保。
3: 此时双方又签下一张30万元的借条，这张借条上除了有范某本人签字外，还有范某的前夫吕某以及案外人杨某、肖某和田某3人做担保并签名。
4: 最后面就当时写的借款协议，然后准备把这个钱借出去。后续以后又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杨某听说这个范某被好多人起诉了，已经开始往法院递案子了，然后这个他们俩就比较担心了，担心的前提下就是最后30万就没有打出去。
3: 第二笔30万元的借款最终并未实际给付，但第一笔200万的事实已然存在。杨某和张某便多次催促范某和吕某还款，对方却迟迟没有动静，最终将范某和吕某告上伊宁市人民法院。伊宁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承办法官朱庆仔细查阅了双方的诉状。
5: 原告在起诉中这一个要求，被告方偿还借款，被告方吕某辩称，就是说范某的借钱我不清楚，我跟范某已经离婚了，范某借钱的时候我也没有签字，所以说这个钱我不应该还。首先进行法庭调查。
3: 然而案件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方提交的一张借条打乱了庭审的重点。

0: 告方，这个杨某和张某，他们拿出来一个230万的借条。
1: 原告，
2: 但奇怪的是，原告方的转账记录清晰显示，他们实际给付的金额只有200万。那么，多出来的30万元是怎么回事呢？
0: 在庭审的过程中，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辩称说：“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签字担保的时候是30万元，而不是230万元。为什么现在法庭上出现的条子是230万元呢？”所以当即他们就对这个事实是产生了很强烈的一个不满，要求法庭把依法查清这个条子的真伪。请双方当事人
2: 面对担保人的质疑，法官首先在法庭上对借条上的签名进行了现场指认。
0: 我当时拿着这个条子在法庭上让担保人杨某和田某还有肖某当场去指认这个签字是不是自己的签字，他们的回答是就是自己的签字。同时我也让这个被告进行指认这张条子的签字是不是本人的签字，他说也是本人的签字，
2: 签名都是真实的，但金额却对不上，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0: 这时候作为主审法官我就感到很奇怪，吕某的律师就开始说了这个条子是不是有篡改的可能。
3: 咱们主要讨论就是杨某张某
2: 为了核实借条是否被篡改，法官当即决定休庭，随后与其他几位合议庭成员一起对这张欠条进行了仔细比对，反复核查，
0: 也就是在30万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写的二字，在大写的30万前面又加了一个大写的二字，形成了第一次开庭时候法庭举证的230万条子。休庭结束以后又重新开庭，此时我就向这个原告杨某和张某就首先示明了虚假诉讼的意义。
3: 第二次开庭，
2: 在法官的释法洗礼下，杨某和张某承认篡改了那份未发生实质性给付的30万元借条。与此同时，承办法官当庭对两名原告作出训诫，严厉指证其虚假诉讼行为。这时原告张某和杨某才当庭提交了案涉200万元的真实借条。
0: 他们篡改条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30万条子上有3个担保人的签字，就增加了案涉款项的还款能力。
4: 短片当中呢，原告杨某、张某擅自篡改借条，把30万元变成了230万元。这种私自篡改借条、变造证据的行为，会承担哪些后果呢？
5: 首先，从民事这个效力层面来看，这个借条被人为篡改、伪造的这个内容直接无效。法院只会按照双方实际出借的金额、真实发生的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来予以认定。然后从这个民事司法责任层面来看，原告故意篡改借条、变造这个关键书证，已经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虚假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这个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二人可以当庭予以惩戒、罚款或者是这个司法拘留。从刑事风险这个层面，如果这个篡改借条、虚增债权数额的行为情节严重，扰乱了这个正常的司法秩序，恶意侵害了这个债务人或者是担保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数额较大的，可能还会触犯刑法，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4: 那案件后续如何了？我们来看短片。
2: 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全貌，法官在庭审结束后立即走访相关银行，调取并核实双方的资金流水。
0: 在本案中，借款人被告范某实际应该偿还的金额，扣减这个范某已经偿还的20多万元，实际上应该归还的金额只有178万元。
2: 按照原告的诉求，200万元应当由范某和吕某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被告吕某的强烈反对。
0: 他的抗辩理由，第一点就是当时我和范某已经离婚了，第二点就是范某在借钱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欠条上签字，第三点就是在借款期间我给范某感情一直不和，我们两个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他做什么事情我根本就不清楚。所以基于以上3点，

0: 我不应该承担罚款责任。
1: 原告的证明
2: 除了这三点，吕某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理由。
0: 虽然说范某借了这个

0: 拒绝承担还款义务。双方当事人本案的争议点就变成了金钱在中间转手的行为能不能阻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1: 本片当中呢，吕某提出了三点核心的抗辩理由，这三点理由能不能为吕某免除这个责任呢？
2: 结合目前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呢，这三点抗辩理由单独都不能直接免除这个吕某的责任。首先，是否离婚，是否在这个借条上亲笔签字，只是形式要件，并不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唯一标准。法律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啊，不只看有没有这个共签，有是否是存在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更重要的是要看重这笔借款是否用于夫妻。 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呢，长期分居，互相不知情，也不能直接这个撇清责任。只要该笔借款的初衷以及这个资金的最终实际用途是用于偿还二人婚内共同经营的这个玉米加工厂所产生的这个银行贷款，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所产生的这个所付的这个债务。即便是后续分居了、离婚了、未签字。
0: 也不能单纯以不知情，未签字或者以离婚来完全免责。是否担责需要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由法院综合予以这个评判。吕某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抗辩理由，他认为啊，这个范某借来的200万元，首先是给了他的亲戚杨某用来偿还个人债务，之后呢，才还了这个银行的借款，并没有直接偿还。像
2: 范某这种中间资金转手、绕道转账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债务的性质？那他能不能以此认定不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呢？从法律审理的这个常规审判思路来看，单纯的资金中间转手、绕道转账，并不能直接改变债务的这个本质属性。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呢，往往会采用这个穿透式审查的方式。 不纠结这个资金经过了几个人转了几手账，重点是要看这个借款的初衷以及资金最终的这个实际用途。本案中，范某将钱款转至其亲戚这个杨某，然后再重新借回用于偿还这个银行贷款，只是其人为增加了一个中间的这个资金流转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呢，不会被这种刻意的这个资金走账所迷惑。
0: 案件最终是如何来判决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3: 2025年3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7条、第106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2款。 第9条第2款、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归还借款本金179800元。 二、被告范某、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杨某、张某支付利息。三、驳回原告杨某、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吕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这场围绕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纠纷终于尘埃落定，法律也最终给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
0: 这起案件从借条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经过几次的审理，最终尘埃落定了。那么，夫妻在婚内一方对外借款，那另一方如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2: 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实用的法律建议，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呢是严控签字环节，不随意在借条借款合同上这个任意签字，不追认任何非经本人真实意愿，未用于家庭这个生活共同这个经营的这个债务，不帮配偶代签任何这个借款文件。 第二呢

0: 是固定关键证据，如果长期分居的，可以留存这个分居的证明以及租房合同，如果经济独立的，可以保留个人的这个收支流水，财产约定协议，证明自己未参与这个举债、未参与经营的这个相关证据。第三呢，是及时抗辩维权，如果发现是虚假债务，篡改借条、虚构这个债务的，可以第一时间向法庭提出抗辩，申请这个调查资金流水，揭穿这个虚假诉讼的这个行为。最后呢，是离婚时明确约定，离婚协议中清晰分割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明确这个债务用途、承担主体，同时留存这个借款、流向、经营收支等证据，避免后续被无端追责。
1: 感谢冯庭长的精彩解答。一场官司折射出的是法律底线不可逾越，债务可以分担，但责任不可规避。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风雨，只要是真诚对待，依法前行，才是渡过难关的唯一正途。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把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今年是民法典实施5周年，这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如何守护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AI 一键生成图片为何不受著作权保护，乌苏品牌遭仿冒，法院判赔50万。
1: 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0: 微信群骂人需担责赔偿，人格权益依法受保护，口囊肌专利维权胜诉，司法助力新疆特色产业发展。
1: 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0: 几大典型案例深度解析，高院法官权威释法，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5周年，这部法典共7编，1260条，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我们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创业经营都息息相关。5年来，新疆各级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理了大量的案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贾法官，和我们一起来盘点几个经典案例，来看看民法典实施5年来是如何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的。贾法官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民法典实施以来呢，新疆各级法院依法准确地适用民法典，

0: 做了大量的扎实有效的工作。总结起来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全面准确的适用民法典。五年以来，全江各级法院审理了民商事案件100万余件，做到了新法旧法有序衔接，平稳过渡。第二呢，聚焦群众的急难丑判问题，严厉打击拖欠劳务报酬的行为，守住了务工群众的收入底线。我们也是深耕家事审判，保障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我们也依法规范侵权行为，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和生活安宁。三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司法力量。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来，民法典已经在新疆大地上扎根，走进了我们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1: 那我们先来盘点第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用 AI 工具一键生成图片的案例，也属于是新疆首例。我们来看短片。
2: 周某在小红书发布为你撑伞系列插画，其中一张由 APP 软件一键生成，后来他把包括这张在内的七幅图片的权利转让给了胡某。胡某发现新疆某公司在其公众号发布的感恩母亲节一文中使用了与那张 AI 生成图片几乎一样的图片，胡某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将该单位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通过 AI 一键生成创作的图片缺乏法律意义上的独创性，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依法驳回胡某全部诉讼请求。
1: 贾法官，这个案子呢，在当时是很受关注的哈，很多人会问，我用软件一键生成的图，这种创作难道就没有著作权吗？
0: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实际上呢，这也是新技术给民法典和司法实践带来的一个新课题。民法典第123条就规定了，知识产权呢，实际上就是民事主体对于作品、商标和专利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那么本案中的图片呢，要想成为法律保护的作品，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具有独创性，也就是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个智力性的劳动投入。
1: 那么这个案子里周某的图片为什么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0: 其实呢，关键是在于这个一键生成四个字。通过查明的事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周某实际上对于图片的生成仅仅是输入了简单的指令，然后由软件自动生成了图片。其对于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咱们这个提示词的设计、参数的调整以及个性化的加工等都没有进行投入。换句话说，周某对于这个图片的色彩、布局以及结构呢，都没有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智力投入，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咱们民法之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创新、激励创新，不会保护没有智力投入的创新成果。主持人，
1: 法院判决不保护，那很多人就会担心了，我用 AI 工具进行的创作难道都不受保护吗？您说到这个独创性，怎么样才能做到独创性？
0: 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法院呢，并不是不让大家使用 AI 这个工具，反而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个有实质性的和有劳动投入和智力投入的一个使用。你比如说，如果你通过设计一系列个性化的一些提示词，对于咱们这个参数进行多轮的调整，并且在后期的加工过程中呢，进行了一个个性化的调整选择，那此时生成的作品内容呢，就可能体现了咱们使用者的一个个性化的选择。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作品的也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的。这个判决的意义呢，也是在于民法典保护人类智力成果这条底线，也体现了民法典在新技术面前保持定力和保持立法本意的生动体现。
1: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这个工具可以坏，工具可以新，但是创作的核心还是人。
0: 对，主持人。
1: 那我们来盘点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更接地气了，它是咱们新疆人都非常熟悉的乌苏啤酒。我们来看短片。
2: 新疆某啤酒公司是乌苏文字及图文系列商标的权利人，该公司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款乌苏河啤酒，生产商是某啤酒酿造集团，

0: 该集团还将乌苏河作为企业字号进行了登记。法院经审理认为，乌苏河与乌苏商标近似，容易造成公众误认，构成商标侵权。同时，乌苏啤酒长期使用红加白设计的包装装潢，因长期使用具有一定影响。被告作为同行，使用与乌苏啤酒近似的包装装潢，并将乌苏河登记为企业字号，属于不正当竞争。法院判令其停止侵权，销毁仿冒包装，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损失50万元。
1: 50万元的赔偿力度不小了。那这起案例呢，被认定构成了商标侵权，还被认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那么这么认定，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2: 这个案子最终判决虽然适用的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实际上两部法律的核心原则仍然是民法典第7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民法典将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为基本准则，也就是任何的民事主体都必须要遵守的。那么本案中呢，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产品层面，被告乌苏河啤酒的商标和商品装潢和原告乌苏啤酒实在是太像了。第二个层面呢，是企业字号，乌苏河企业字号和原告乌苏的字号也是太像了。这样呢，相关的群众就极易可能将被告的产品误认为是原告或者是与原告有关。而被告作为同行，他明知道乌苏啤酒的知名度，还这样选择注册商标和企业字号，他的主观恶意是相当明显的。
1: 被告的乌苏和企业名称是在工商管理局进行登记的，为什么还会构成侵权呢？
2: 这就是这一起案件的典型意义所在。即便是企业字号已经进行了登记，但是如果企业字号与在先已经注册的注册商标或者是他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字号等构成相似，造成混淆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有合理避让的义务了。那么就本案而言，被告如果是想要注册自己的商标或者是企业字号，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与原告不同的名字或者标识，但是呢，他明知道还这样做，实际上他的主观是相当明显的，也就是具有报名牌搭便车的这么一个故意的行为。
1: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真的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乌苏啤酒的系列产品。
2: 的确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商誉，更是扰乱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民法典第179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其中包括了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和赔偿损失。那么本案中呢，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变更企业名称、销毁仿冒包装以及赔偿损失，也是全面准确适用上述民法典规定，对于保护我们新疆本土品牌具有重大的意义。主持人，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新技术，一个是市场秩序。那第三个案例离我们的生活就更近了，是关于工作微信群里的谜语权纠纷。我们来看短片。
0: 丹丹和浩浩是同一单位的同事，一次丹丹在工作微信群公布信息时不慎遗漏了浩浩，随后浩浩在群内发表侮辱性言论，配有粪便、猪头等表情，后丹丹前去浩浩办公室理论时又被打伤，但浩浩并未就此停止，仍在单位发表言论，引发周围群众对丹丹的议论。公安机关对浩浩处以拘留7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但事后双方就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丹丹遂诉之法院。法院认定浩浩侵害了丹丹的名誉权，判决浩浩停止侵害，在微信群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丹丹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1: 贾法官，这个案子里我认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微信群，一个是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在民法典人格权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2: 主持人，这点问得非常好。民法典的亮点之一呢，就是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其中第990条对人格权进行了规定，第1024条专门对名誉权进行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么具体到本案中呢，被告浩浩他就在微信工作群里头用侮辱性的语言、言辞和表情

0: 侮辱丹丹，导致丹丹的社会评价降低，因此呢是符合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的。
1: 那为什么要单独判定精神损害赔偿呢？这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0: 这正是民法典第1183条的明确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具体到本案中，浩浩不仅在微信群里头骂人，还事后打了丹丹，就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之后呢，他仍然在单位散布言论，导致群众们议论纷纷。这种行为呢，不仅对丹丹的身体造成了损害，也对他精神造成了损害。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支持了1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1: 那法院最终的这个判决想传递给社会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民法典呢，实际上是想给大家传播一个信号，那就是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微信工作群呢，它具有相对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那么在微信工作群里的信息可能会被截图而进行一个迅速的转发。民法典的人格权呢，是想告诉大家，您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最高级别的保护。法院可以强制被告进行道歉，如果被告不道歉，那么法院依法会发布公告，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来承担。这体现了民法典的力度和温度。
1: 那最后一个案例和新疆特色产业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来看短片。
2: 乌鲁木齐某公司经权利人许可，生产和销售一种烤馕机食用新型专利产品。该公司发现新疆某商贸公司生产销售的烤馕机落入了该专利的保护范围。新疆某商贸公司辩称，专利评价报告不具有评判专利权效力的法定效力，依法判令新疆某商贸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175000元。
1: 贾法官，这个案例和民法典知识产权保护有什么关系呢？
0: 关系非常直接。民法典第123条明确列举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其中呢就包括了实用新型专利。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治理成果，激励创新。那么本案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保护的是一台烤馕机。
1: 那为什么会是烤馕机这么具体的产品？
0: 馕呢，是咱们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而传统馕坑技术很难标准化、规模化，而这项烤馕机实用新型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让馕的生产从手艺活变成了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那么民法典保护知识产权向来不是保护抽象的法条，而是保护那些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创新成果。
1: 所以这个案例不仅保护了一个专利，更是保护了整个馕产业的转型升级。
0: 是这样的，民法典呢这一条呢，也是想告诉每一位手艺人和每一个微小企业的创业者，只要你有创新，无论是多么小的技术，只要是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最终这项创新都会得到法律的保护。
1: 那四个案例讲完了，最后能不能结合民法典，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
0: 这四个案例呢，看起来好像是各不相关，一个是关于 AI 技术，一个是啤酒，一个是在微信群，一个是新兴技术，但是把它们放起来，恰恰就连起了民法典的全景图。这样的案件呢，其实在新疆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中还有很多，今天的四起案件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他们共同说明了一个道理，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在此呢，我也想呼吁大家学习民法典，适应民法典，遵守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将法治融入日常，共同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
1: 感谢贾法官的精彩解答，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十二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五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两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五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两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两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三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

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东北院夏景山口带。

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酒业以佳酿为新中国诞生献礼，贺开国大典，成为历史佳话。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红星高照，再次荣耀贺岁。300年传统酿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9年，一身唐装的高景炎70周岁，绶带上的全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严肃的照的，可能是照的时候让我笑一笑，我再笑一笑。
2: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外乡人，但是呢他又比较谦虚啊，那个不是那么挺张扬的那么一种外乡人。
0: 此前高景炎从业经历为47年，一种酿造技艺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景炎又具备什么条件可以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呢？
3: 白酒行业啊，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它是蕴含着这个非常丰富的技艺，这个非常深奥的科学。我觉得首先是高景炎老师啊，他在这个行业的非常非常丰富的阅历，另外一个呢，他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有基本的理论知识。
4: 一个好的酿酒师傅，一个好的酿酒大师，可能要几十年在这个行业当中去一点点学习。高老呢，他既是一个技术专家，同时他还是个管理专家。高老呢，应该是一个标志性人物。
5: 1949年5月6日的时候，实验厂建厂，就是生产了第一批二锅头酒，作为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的献礼酒啊。
0: 今天，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珍贵的红星历史。
2: 当时不叫红星酒厂，当时叫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由于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酒，这个任务完成的好，特批红星，委派30多名职工参加开国大典。红星是咱们全国所有酿酒企业当中唯一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酒企。
0: 这一年，年满10岁的高景炎正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这是1951年刊物上的名酒广告，发布者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新中国成立后，二锅头酒不仅畅销市场，指定为驻外机构专用，还远赴世界博览会。1952年初，新中国举行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参评了103款样酒，指定由实验厂分析鉴定。这尊塑像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酿酒专家王秋芳，她在化验检测样酒。这份中国名酒分析报告就是他的亲笔。

1956年，中央办公厅以机要的形式向毛主席呈送了国营北京酿酒厂生产管理情况的报告。这一年，17岁的高景炎已经考上南京工学院食品工程系，因院系调整后转入无锡轻工业学院。此时，这名大学生也许还未曾想到，他将在几年后为酿造事业奔赴北京。1962年10月，新中国成立。

0: 73周年，失之国庆，北京商店里的二锅头仍凭购货本供应。此刻在前门一家小旅馆待命报道的大学生，正是23岁的高景炎。高景炎，江苏常熟人，全家8口人，兄弟姐妹6人中只供他上了大学。
1: 当时家庭困难，就我一个人上大学，我正有愧于我弟弟妹妹啊。母亲看我考上大学以后，母亲真行啊，看看上大学的应该没手表啊，找了一个修钟表的人，说你能不能把你过去这些修拼一个手表，15块钱一个手表，我上学校去的。
0: 带着那块拼凑的手表从无锡北上，母亲扛着行李送他，高景炎至今仍历历在目。
1: 我母亲舍不得，给我打了背包行李，怕我那个又是被子啊，又是什么衣服，那么北京冷啊。送到火车站，临上火车站的时候，我背了以后，就在外面哭的他，所以当时我也特别。
0: 此刻高景炎也许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母亲打小工贴补家用，想起了那块15元钱的手表。20多个小时的颠簸，高景炎从南方到了北方。到北京酿酒厂报道，尽管厂区的基础建设和生产设施当时还不是很完备，可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高景炎来说却兴奋不已。他要学以致用，开始工作，挣钱回报父母，回报家人了。双亲是高景炎一生的挚爱，父亲曾嘱咐他人要敬业，母亲总讲要吃苦耐劳。高景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检验科做检验员，他的第一个领导是科长穆瑞祥。
1: 应该说呢，这个科长啊还比较厉害的，科里面的人都挺怕他的，给我印象非常严格的。我自己主动找科长，我说我希望你给我1年的时间，让我到每个车间劳动。
0: 为此高景炎做了一份实习计划，在计划中大学生认真规划了自己的想法。那么去车间生产劳动能不能实践高景炎的课堂所学呢？他的发酵专业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1: 不是说用武之地，那应该说这个学校里边学的东西远远不够。那么你比如说白酒也好，或者葡萄酒也好，出现了什么问题是怎么办，对不对？都没有的，没有解答的。所以这个主要从原料开始到出厂整个过程要好好的了解清楚。
0: 好水、精粮、香曲、高技、陶铸，是白酒高质量酿造的5大要素。正所谓水为酒之血，粮为酒之肉，曲为酒之骨，技为酒之魂，铸为酒之道。那么究竟什么是二锅头酒？它为什么产在北京？二锅头的原始工艺又从何而来呢？
2: 应该说啊，咱们二锅头的产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产物啊。天时呢是因为北京啊比较适宜酿酒，从地势上来讲，北京啊

0: 三面环山啊，同时呢，我们又有平原啊，而且是永定河水域流过啊。从人和的角度讲，我们北京是农业和游牧业的一个结合部，所以通过天时地利人和啊，才汇集出了我们北京二锅头的这种技艺，同时还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个产物。
1: 在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前门大街上，有个康熙年间建成的袁生浩老酒坊。早年，北京人称白酒为烧刀子或白干，口味爆辣。这本明代五杂祖中的文字中，形容烧刀子的口感如刀斧般锋利。来自山西临汾的赵氏三兄弟，为使白酒口味纯绵，反复研究试验。他们发现，一次白酒的蒸馏过程，需要给天锅更换三次冷水，以冷凝净桶中的酒气，而三次冷凝出的酒液口味不一。第一锅是酒头，冲烈刺激；第三锅为酒尾，又口味寡淡酸杂。只有第二锅的酒液醇厚绵香。三兄弟决定掐头去尾取中段，只卖第二锅出的酒，这便是二锅头技艺的起源。
0: 赵氏三兄弟在前门袁生浩始创了这二锅头的技艺，他发明的是什么呢？是掐头去尾取中段的那种二锅头的摘酒技艺啊，这个是我们这二锅头和其他酒一个显著的不同。
1: 红星今天的大曲酿造车间仍保留着传统工艺。高景炎当年到北京酿酒厂工作时，厂里还在沿用二锅头的古法酿造工艺。在车间厂房实习中，高景炎发现酿酒的过程有许多是他未曾想到或不太熟悉的细节。发酵好的酒胚为蒸馏提供原料，高景炎曾亲眼所见酒胚发酵的好坏，老工人直接用经验和感官来判断。
2: 你那个温度是手你一摸多少温度，眼睛看，手摸，脚贴，这个是真功夫啊。
1: 装镜是白酒酿造的专用名词，就是把发酵好的酒胚装进镜锅内准备蒸酒，这更是个真功夫，
2: 特别累，所以这个字叫大祭司。而且看撒一层，等一等，等一等，让它看那个颜色变了，还不能冒气。为什么？你要再晚一点的话，气冒出来了，酒精分跑掉了。要
1: 在长期的实践中，经验丰富的酿酒工人总结出了一套看酒花的本领，观察蒸馏出来的酒体状态，决定什么时候出酒，叫看花摘酒。
2: 都是亲自教我的，然后就看酒花，说出来了酒花这个酒度多少，看的时候你看开始流出来大青花，好，这个酒度大概70度左右，慢慢慢慢的小青花了，还有完了以后啊，泡沫消失了，它长从看龟里的时候，这都是干真的实践出来的。
1: 除此之外，酿造中的粮食粉碎、拌料、润粮、蒸粮、摊量等步骤，不仅需要技艺，

0: 车间里的强体力劳动对高景年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1: 重体力活，你看粮食那个包啊，一个麻袋多少啊，一百多斤或者一百多斤那个的，拿起来一扛。后来我也去台去啊，不让我干，说你知识分子干不了那么多的，对不对？
0: 相对扛麻袋，发酵师出料也不轻松。
1: 就去挖那个的时候，也不让我下去，为什么？底下呢，挖的时候呢，越到底下呢，一个酒气，还有发酵的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比空气重啊，沉在池底下，一弄不好，熏了就出问题。
0: 夏天酿酒，室内高温炎热，工人们有的人赤身工作。可作为实验场唯一的女化验员，王秋芳必须来取酒样。
2: 还有一个女同志怎么办？就是一去取样的时候，挺老远的就喊：“哎呀，我来取样来了啊！”哎，那里边的工人呢，我就知道了。那怎么办呢？就有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那东西拿出来，然后他那测量。
0: 大学里的发酵专业教程没有重活累活的章节，高景炎在车间厂房补习了劳动者辛勤付出的一课。下班后，高景炎和工人们一起下池子泡澡，大家围在一起，大葱蘸酱，用搪瓷缸品尝刚出锅的高度酒，让滴酒不沾的大学生终身难忘。
1: 这个酒都是六七十度的酒啊，呛啊，喝啊，你怎么不喝啊？我告诉你，喝了有脉吗？我告诉你一些秘密。我说我不行，不能喝。那我不跟你说了。他说，我说你有那个病啊。后来我说你给我说啊，然后把灯一关，到小屋去。然后他说：“你看那个火苗。”后来我说：“这个火苗怎么又有红的，又有蓝的？蓝的说明发酵温度低了一点。”他说：“这个好，不是温度低出来的酒甜，冒红火了。”他这个酒，你下次自然温度高了一点，酒喝起来要苦的。
0: 在高景炎的回忆中，当年跟着老师傅们学酿酒，意会的东西很多，一些现象时隐时现，时有时无，总是带着几分行业的神秘。
1: 比如有的时候这个酒，哎呦，挺丰满的。什么叫丰满？哎，有的说呢，这个酒好像有点花香或者什么香也好。我问问怎么没有啊？所以我说老师傅，真的，你问有些东西，这些老都告诉你怎么样有，但有些东西他跟你说了，言传也不能，必须要意会。
0: 当年意会老师傅们的技艺，让高景炎收获不小。车间里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的饭量大增，与工人每月52斤的粮食定量相比，高景炎只有28斤定量，因而他经常饥肠辘辘。
1: 标准28斤啊，北京的都一样的干部都是28斤啊，你科长也28斤，我们也28斤啊，你领导都是一样的。
0: 高景炎吃不饱，穆科长十分心疼，他为这个在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出面说情，最终高景炎与工人一样吃到定量52斤。那时

赶能吃的高景炎一下子长了20多斤，寄回家的照片让母亲生疑，回信问他是不是怕家里担心，故意把脸塞了东西显胖。

0: 偏瘦的文弱书生，已经成为一个结实的北方汉子。不仅如此，他每个月会准时收到儿子从北京寄过来的工资。
1: 开始一个月的工资46块，第二年开始呢55块，46块的时候，我给家里寄26块，55块以后，我给家里寄30块，我留25块钱。
0: 曾经，高景言也因为北方冬天太冷，生活不习惯，又惦记父母，几度他想调回老家。
1: 我曾经写过2次报告，原来是技术员的，后来当了组长，打了报告又一次，又从组长到了科长，对吧？后来我就不打了。那我也看这个一个不可能回去的，厂里呢也需要我，我自己也离不开这个厂了，有了感情了，对不对？
0: 事业和感情留住了年轻人。如果高景言当年决意离京返乡，父母的膝下可能多了一个孝子，那么在中国的白酒行业里，会不会就少了一个大师呢？1963年10月，北京酿酒厂领导收到一份二锅头酒的质量调查报告。有人说，这份几十年前的签字打印稿层次细腻，文笔简洁，是高景言365天实践的初出茅庐，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文献。这份针对二锅头酒前世今生的报告，既总结历史，又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还有改进建议。
1: 当时这个老百姓反映呢，北京的二锅头酒的质量有点波动。为什么不动？酒啊，挖出来的酒胚是黏糊糊的嘛，你要蒸的话蒸不好蒸啊，必须要用辅料，用稻皮啊疏松放进半了以后蒸的话好蒸啊。结果呢，市场反映你的辅料为重，有稻皮的辅料为重，所以后来呢，这个我在北改了一下。
0: 通过质量调查，高景言建议将辅料中的稻皮儿清蒸以后再使用，明显改善了产品的口感。除发酵专业外，高景言扎实的理化功底也让人刮目相看。他负责化验厂房空气中氧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酒精车间椭圆形大罐的容积，高景言现场用微积分计算，用一个沉淀物精确检测过滤方案，他解决了几万瓶酒的质量隐患。1963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授予的北京市五好职工奖章，北京酿酒厂获得了2枚。
1: 全厂2个人，一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个老的酒库的老工人，爱厂如家的，还有一个你看全厂那就把我选上了，所以我当时非常感动。

这是1965年的高景年，26岁的他已经是检验科的业务骨干。后来厂里的重要试验与核心技术项目点名让他参加。1965年8月，一纸通知将国营北京酿酒厂改组为北京酿酒总厂，北京市政府授权，改组后各酒厂的生产经营、技术质量等由北京酿酒总厂归口管理，发展北京二锅头。在高景年的传记中，1966年之后的一些段落，对痴心酿造专业的他来说，那些短暂的风波可以忽略不

0: 1972年10月，北京二锅头酒质量参差不齐，且产量不足。为此，总厂决定请回酿酒经验丰富的王秋芳。时逢春节，在重组的技术科里，王秋芳科长招呼全科人员聚餐，他带头畅饮，酣畅淋漓地试了一下大伙的酒量。
1: 他的意思呢，看看搞酒的人，第一要爱酒，第二要懂酒，是吧？你不懂酒的话怎么回事呢？科长的意味就是你们这还要给我，因为我们不要把质量关了呀，你没点酒量行吗？
0: 其实在王秋芳科长的眼中，酒量还只是品酒的基础，要提升酒的品质，二锅头酿造的传统技艺才是真正的关键。当时王秋芳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为提升北京19家酒厂的二锅头酒品质，他看好了时任白酒组长的高景炎。很快，高景炎又被任命为总厂归口科首任科长。从白酒组长到归口科长，再到技术检验科科长，在这10年的时间里，高景炎跑遍了北京郊县的所有酒厂。
1: 我抓了郊区的十几个酒厂，当时就从贵省抓起，然后按照操作规程、供应规程到每个厂去讲课。原来是不是自缴的，变成自缴的，遵守这个规程。所以整个北京市，我觉得多少年来以后，二锅头基本上啊没出现过质量事故，也没有质量的投诉。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关姐，你过来，坐在我边上。今天我在考你，酒度高低分析出来，酒的酸度大小等，酒的甜度分析出来。眼观色，鼻闻香，舌头尝味，三目觉。第一人给你尝完以后，第二人又拿来了，让你尝。第二人你把酒，你告诉我什么什么酒，要说出来。我说晚了，今天弄僵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考试的时候，考国家评委，尤其像我这样的年纪大，嗅觉味觉都不行了。实际上我考他们，我自己也不一定考得出来。所以现在我的厨力也好，都比我强多了。

0: 博物馆里有一个您讲课的塑像，您看过吗？您觉得像不像您？
1: 我看了，有点像，有点不像。
2: 这是当年40岁左右的高景炎为各酒厂授课的场景。为使工人们能听得懂、记得住，他既有理论通俗的白酒讲义，也有简单扼要的顺口溜。
3: 听过，你比如说高粱香，是玉米甜，哎，大米净，小麦沉，就是高粱酒为什么香啊？哎，大米酒为什么干净啊？是吧？这个玉米酒为什么甜呢？它就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能让大家听得这个明白，然后呢能够听得懂，能够记得深。
1: 到那个时候，他们也有的人要考考你的，是吧？拿了一个酒来了，说：“老师啊，这个酒怎么样？”后来我闻了一闻，我说：“我这什么酒啊？”其实这个酒呢，它是把那加了两种酒在里面了。我说你这个酒不是一个酒。为什么呢？他当时说的酒啊，就是叫混蒸混烧。混蒸混烧就是酒皮挖出来了以后啊，不马上蒸，还要把新的粮食也放进去，放在一起以后，然后到经过去蒸，蒸的时候既蒸粮啊，又蒸酒。
2: 在高景炎的指导下，蒸粮与蒸酒分开，然后投入酒粮，再蒸一次的技术改进，明显提高了酒的质量。生产1斤65度的白酒，国家标准规定原粮单号为2.2斤。高景炎与同事引进推广 UV11 这种糖化率高的菌种，可以进一步减少金酒耗粮。菌种区的培养要在50个小时之内，每半小时测温与调整。
1: 这个连续去一层两层的查温度记录，然后呢这个高了这个低了，有的是还要来回倒。当时呢我啊去过50多个小时啊，困了呀，我也睡觉了，咔啦咔啦，对不对？结果后来我们的那个叫科长啊，我的检查来了，看我在睡觉，把我狠的凶了一通，你知道吧？
2: 对领导的那次严厉，高景炎至今感激不尽。他认为科长是既教他怎么做酒，又教他怎么做人。新菌种的试点非常成功，每斤白酒粮食的单号明显降低，出酒率一般都在2斤以下，1斤9两，甚至做到1斤8两粮食出1斤白酒。

0: 这份手写的总结材料是高景仁那时的心得。
1: 我写了一个为什么提高出球率，怎么样提高出球率，包括你想的发酵了，大家觉得前面好操作好了，到那个就池子里面挖出来，哎呀闻上去挺香，好像酒味也重，但是蒸馏也不能合适，等于发酵好了就是丰产，丰产不等于丰收。
0: 这是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旧照，尽管背景简单，但从主人公的注视来看，是一次轻松的留影。想必当年这个笑脸让大家印象深刻。总场来的高老师戴着眼镜，水平高，人缘好。直到今日，北京各酒厂那些熟悉他的人一见面，老远还喊他师傅。这是上世纪90年代八达岭酒厂的一次重要会议，主席台上被花盆遮挡的正是总厂来的高景仁。此前八达岭酒厂连年亏损，亏损额有一年达180万元。高景仁代表总厂参与联饮，他一定在这个场合就生产技术和管理谈了自己的设想。很快八达岭酒厂扭亏为盈，产量翻了10倍，实现利税800多万元。延庆县一位县长感慨道，总厂不仅帮我们取得效益，更重要的是把大工业的文明带给了农民。作为地产酒的代表，满足大众消费是二锅头的初衷，定位就是民酒，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喝的酒，质优价廉。这是瑞士人奥利佛身着瓜帽长袍主持奥利佛游中国的一个片段，他用法语向欧洲人介绍了这款北京酒的前世今生。今天二锅头已经是北京的一张名片，深得消费者青睐。上世纪70年代，北京酿酒总厂就坐落在东长安街延长线上。这之前瓶装二锅头酒只有红星生产。1965年成立总厂后，二锅头从红星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这几本规程和工艺教材由高景仁主编或参与编辑，针对二锅头酒的生产、酿造等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严谨的科学标准。当时被称为二锅头酒生产的文献，1984年全国轻工业系统举行酒类质量大赛，时任北京酿酒总厂副厂长的高景仁带着总厂及下属各厂的23款产品参加大赛。
1: 因为当时啊，国家评级制酒的时候，我们的葡萄酒啊、啤酒获得有奖的，白酒从来没得过奖，我从来没有把二锅头拿上去，因为我说二锅头是人民的名酒，普通酒我跟名酒可能有距离。最后评比结果，我23个酒全部获奖。
0: 北京酿酒总厂中奖率100%，其中金奖5个，银奖10个，铜奖8个。
1: 说句老实话，我一生干了好几件事，这件事我是最满意的。当时我的工资不是原来在那个时候，后来一下子当时提到78块，对不对？
0: 对高景仁而言，这次大赛获奖的意义远非提升。

0: 升了工资。他真正欣喜的是北京酿酒工业行业规程、工艺管理以及科技的进步。这一年，高景炎45岁。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对酿酒工业提出要求，降低白酒9度，控制生产数量。1987年3月，国家四部委在贵阳召开工作会议，为中国酒业的发展确定4个转变：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粮食酒向果露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就白酒而言，一些消费者偏好高度酒的浓烈，而有人则喜欢低度酒的平和柔顺，只是消费者不同的口感习惯而已。当时国内生产低度白酒的历史已有10年，但二锅头多数产品仍为65度的烈性酒。
1: 但是呢，这个65度的酒降下来，降到比如说是45度，两个问题：一个浑，因为酒里边有几百种、上千种成分，酒精浓度高的时候它溶解的，酒精度稀释低了以后，它溶解不了就稀错掉了。第二个淡，那65跟45的喝起来当然是45度的淡呢。老百姓有点，哟，低度酒就是高度加水，所以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要解决个浑，解决个淡。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解决个浑淡。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解决浑的问题，想办法采取过滤，把这个里边的浑的东西过滤掉。过滤了不是透明了吗？但是透明你没想到的，成香成味的这些成分啊，也吸出来了呀。那些酒也不香了，也更更淡了，怎么办？一定要把酒库里边最好的酒作为酒基，优中选优，然后呢，我把这个酒后面再调进去，弥补一些降度损失的这些香味，怎么就调进去，让它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风格。所以低度真的是很难做。
0: 高景炎带领技术骨干反复试验，攻破了浑淡难解的问题。白酒降度成功，专家们认为降度酒工艺有效，酒液清澈透明，保持了原有风味。65度的二锅头降至56度，产品上市反馈良好。由高景炎直接指导确定工艺的特制二锅头酒，后来在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得国际金奖，二锅头的高档精品也口碑很好。这是1987年的高景炎，48岁，北京酿酒总厂厂长，兼任北京酿酒协会会长。上世纪80-90年代，时常奔波在外的高景炎留下了大部分专业会议的团体合影。实际上，自1985年起，46岁的高景炎就以杰出青年专家的身份开始参与国家级层面的白酒专业、酿酒工业、酿造技艺的发展和研究。如果说当年的高景炎只是用小黑板和油印的白酒讲义在车间厂房传授切磋酿造技艺，今天 他的行业

0: 观点研讨，已经是全国酒业的高端论坛。1992年6月27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酒院神韵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文笔灵巧，描写生动，隶属高景炎耕耘酒业30年，在发酵、酿造、品鉴等方面见酒生神，神韵十足。这张高景炎品酒的照片，无论用光与技巧都十分高超，但他自己却说，真正品酒时却少有如此举杯优雅的笑意盈盈，更多的是凝神聚气，潜心不语。
1: 所以品酒，你以为品酒好像大家哎呦当品酒人多好，你看喝起来呢，品酒人是个苦差事，一天要尝几十个酒啊，尝了又下嘴巴都是发黑，拿着一杯酒来了，首先第一步眼观色，看颜色清亮透明，有没有混浊沉淀，别闻香，看它是不是香气正不正，有没有邪味，这个酒怎么样，喝了有舒畅不舒畅，是吧，这个东西腼腆吗，如何吗，对吧，对对，三不缺的。说这个酒好喝不好喝还是靠感官，老百姓几句话，闻着香，喝着甜，不上头，不辣食，不口干，好酒。
0: 一瓶52度的白酒，其中每100毫升水的体积约49.3毫升，乙醇体积约53.4毫升，风味物质体积约0.5毫升，混合后收缩至100毫升的白酒。
1: 所以水应该说是酒的血。那么我有一次想了一道题啊，我说因为各地不一样，我就出了拿出五种水，自来水、蒸馏水、矿泉水、纯净水，还有一个煮开的水，评委考试考，你给我分出来，告诉他有五种水，然后你们鉴别这哪一杯是就哪一杯子的，这个难度很大的。
0: 高景炎酒涵深厚，技艺高超，各酒厂无人不知，行业内无人不晓，他被誉为北京酒业当之无愧的掌门和舵手，酿酒行业的灵魂人物。
2: 这行业公认的，对企业认的，行业认的。老高的这个人呢，他后来已经不属于北京市了，属于华北五省市了，现在也属于全国的。
3: 他这个领头人，他的思维和他待人的方式，让我认可他。他基本上是一个兄长的生活状态，老师的状态，一个朋友的状态。
4: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从这个理论到了实践以后，再从实践提升到一个高度的，在理论的一个高度之后，对我们传统技艺的一种传承。
5: 从酒种来看，他是全能冠军呐，不但白酒懂啊，啤酒也懂啊，葡萄酒也懂啊，这个古露酒也懂啊，还有露酒也懂啊，所以他要比我能干得多。
0: 作为同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季克良和高景炎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同一专业的校友，尽管季的生日比高大4个月，但他仍称高景炎为师兄。
5: 他是我的合格的师兄，因此我认为他是我们行业的楷模。我这个师兄啊，

0: 也有不好的地方，他老是欺负我，我的酒量不如他，而且呢，他喜欢清香，我喜欢酱香，他把酱香拿走，不怎么喝，只怎么喝他的清香，把我搞醉了。
1: 直到今天，季克良眼中的师兄还是那么友善随和。在他看来，对于人们那些溢美之词，这个酒业同道还有一点点的幽默。
2: 所以现在有的人叫我太斗，哎呀，我说我喝了一辈子酒，我现在手发抖，哎呀，这个太斗太斗，我就这么说呀。
1: 2018年，已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高景炎，将国家每年拨发给他的津贴尽数捐出，与红星股份共同设立高景炎奖励基金。眼前这个酿造车间是特意保留的，今天的名称是高景炎大师传习所。传习所复原了传统的酿酒场景。
3: 这个道场，
1: 作为第八代传承人的高景炎，经常在这里向后人传习传统的酒脉工艺。这张合影拍摄于2019年6月，第九代传承人在高景炎身后簇拥而立，一如现场的光线，人物的表情、衣着柔和自然。摄影师拍出了这张合影的氛围，酿酒大师和他的徒弟们。
4: 红星呢，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这个技艺的传承，它跟比如同仁堂啊、跟全聚德呀、这些都不大一样，他们都是家族传承，这个爷爷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咱们红星这个不是。是师徒相传，啊，口传身授，一代一代来的。
5: 高老师八代传人吧，对红星的技艺、红星的技术，他是最熟的了，他把这吃透了。
1: 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已经有了第九代传承人，是红星的后起之秀。
6: 当时我记得，高老师经常鼓励我。有一次拍我的肩膀，小艾，不要当领导啊，你要好好学一学技术。
7: 因为我是一个新来的员工，去参加这个品酒的培训考试，然后没想到高总能够关注到我。
8: 现在站在这儿，然后我就很自信地跟高老汇报，我现在是您一个称职的弟子。
9: 其实高总这么多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这种择一事终一生，啊，不畏繁华一将心的这种执着精神吧。
1: 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正像当年开国大典，高景炎率领几代传承人以高端精酒红星高照，再次向祖国献礼。红星建厂70周年，与国同庆。庆典上，80岁的高景炎获得功勋大奖。

0: 这一年，在一次酒业高峰论坛上，高景炎建议把传承非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论坛的主题。传承创新，高景炎心心念念。
1: 那么已经给了我这个传承人，第一个接好班，第二个教好班，从手工劳动开始到半机械化到机械化，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白酒走自动化、智能化是必然的路子。

0: 先让他排一下，排一下，小郭哥，对，你这不是他。
1: 正如高景琰所愿，今天传承与创新在红星随处可见。让袁生浩、赵氏三兄弟难以想象的是，300多年后，白酒酿造会以如此的场景呈现。由304食品级不锈钢建造的酿造设备，工艺全程粮食不落地，从人杯肩扛到巨库输送，从原始作坊到机械化生产，从经验判断到深化监测，从改进调整到设计管控，九曲地缸已是阵列大池。手工制区成为自动产线，昔日净锅已全然变了模样，可以自动装进，感应开启。掐头去尾取中段的传统酿造，已经奏响数字智能化的新曲。如今86岁的高景琰感慨万千，温故知新。
2: 老祖先呢，我们的祖宗啊，这个白酒给世界上其他蒸馏酒比，我们中国是工艺独特，风格独特。但是我总觉得有很多东西知自己然不知己所以然。
1: 荣誉无数的高景琰至今不曾停下探索的脚步，他曾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来形容白酒的未来。
2: 那我感到我们的白酒太深奥了，既有酶工程啊、细胞工程啊、基因工程等等，或者还有发酵工程，所以白酒这一块还要有待我们带带一些酒人还要进一步的挖掘，从知自己所以然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1: 也有人曾经问过，除酿酒之外，高景琰有什么专门的爱好吗？大家能够想得起来的是，偶尔打打乒乓球，如果拉他去唱歌，总是以一曲《小城故事》了事。也许高景琰本身就是岁月中的一个故事。红星似一个舞台，江南小伙成为北方硬汉，红星又或是一座教池，这个发酵专业的大学生最终用他炽热的执着酿造出一个卓越的人生。

0: 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记在本上，重要的信息都记在脑子里。

0: 队长，我刚看到好像那边有个人闪了一下，
1: 别疑神疑鬼的，车都走了，赶紧跟车。

0: 慢用。
1: 怎么不吃啊？可好吃了。
2: 哦，我不太饿。
1: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2: 赖小姐，今天一起跟你出门的那个日本人，你跟他很熟吗？
1: 哦，你是说池田啊？
2: 是。
1: 他最近常来，算是个熟客吧？怎么了？
2: 那你了解他吗？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1: 我不随便打听客人的私事，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要知道他的钱是真的就好。
2: 啊。
1: 你对这个日本人这么感兴趣啊？
2: 这个我不方便跟你多说。梁小姐，我真的很需要了解这个池田，但是我又接触不到他。

0: 梁姐，我能不能拜托你尽可能的帮我了解一些他的信息？
1: 我可以试试。不过我可不能保证能帮你打听到什么。
0: 你答应能试试就行了，太感谢了。
1: 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0: 我什么时候能再找你啊？
1: 这么着急啊？
0: 是。
1: 这样好了，最近我的司机正好不在，你就帮我开车接送我上下班，这样我也不白帮你打听，如果有什么消息也方便告诉你。
0: 谢谢。
2: 这几天我们一直跟着池田，他出入活动都有专人陪同，行事非常谨慎，平时出入的场所也比较固定，很多地方都是一些比较有身份的日本商人和日本军人出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靠近，所以暂时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3: 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2: 还有他的水产商社，他对外的身份是这家水产商社的社长，这个商社只和日本人做生意。池田也会去海边进货，但本来这个进货的事情不应该是这个社长该干的工作，他让手下的人去就可以了。
4: 他最近是一直在几个符合他身份的地方绕来绕去，是吧？说明他对自我的掩护做得很好啊，再这么跟下去意义不大了，跟踪工作暂停吧。
2: 顾副站长，我也是这么觉得。
3: 这种情况说明什么？
5: 他在上海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们到现在对他的行动目标和内容还是一无所知。上峰一直追着问，我不能总说没有进展。
4: 咱们再想想办法。
2: 是，
4: 哎，来来来，你跟我来。
2: 好。

0: 周先生，您对我们合约的条款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我们的合约可以签署了。
1: 高桥先生，我觉得我在合约里面没有看到您的诚意啊。哦，
0: 左先生，我们可以大开天窗说亮话，有什么话我们可以直接说。
1: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对合同上的分成比例不是很满意。
0: 左先生的意思，
1: 三成。
0: 三成，左先生，你的条件太苛刻了。
1: 这些钱又不是装在我一个人的口袋里面，为了确保生意能顺利进行，我上上下下需要打点很多人，这些背后的功夫那也是省不了的呀。
0: 可是
1: 或许高桥先生可以再考虑一下，毕竟贵方的海军部我还有很多朋友，也许他们愿意出更高的分成比例。
0: 左先生，看来我不是你唯一的朋友啊。
1: 开门做生意吗？
0: 好吧，左先生，按照你的意思，我们三成分账。
1: 好，我会向我的老板。

0: 班长那里的长椅，需要军方的协调文件，我老板自然也会准备好的。
1: 那么，请多关照了。
0: 来，祝我们生意兴隆！
1: 生意兴隆！
2: 高桥君，
1: 哦，吉田君，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中国非常好的朋友。左丘明先生，
3: 好，
1: 左丘明先生呢，对我们的生意帮助是非常大的。左先生，我介绍一下，石田英介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名水产专家，也是我们公司的顾问。哦，对了，石田君，过几天的天长节聚会，我邀请了左先生一同参加。
2: 哦，欢迎欢迎。一直听高桥君提起左先生，没想到这么年轻有为，幸会幸会。
0: 能与二位共事也是我的荣幸，没想到池田先生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2: 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和更多的中国人交朋友，语言是很好的桥梁。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蓝心杰小姐。
0: 蓝小姐你好。
4: 左先生你好。欢迎各位，我敬三位一杯。
0: 谢谢。
4: 我先告为敬了。
0: 谢谢蓝小姐，谢谢。

0: 除了他们伤势的基本情况之外，还有其他的信息吗？
1: 没有了。这个池田表面上看起来温和，但其实他戒备心很强的。尤其是说起工作的事情，我一提到他就会岔开话题，所以我能打听到的也只有这些了。
0: 哦，了解。我今天看到跟他们一起出门的还有一个中国人。
1: 啊，对。

0: 那个年轻人姓左，应该是他们的朋友，可能有生意上的往来吧。
1: 他们很熟吗？
0: 他好像跟高桥更熟一些吧。哦，对了，池田应该经常去海边，因为我发现他鞋子里面有细沙，这种细沙只有海边才有，而且一旦去过的话，就算专业的清理，也很难彻底清除干净。
1: 你能确定吗？
0: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哦，过两天池田请我去他家，他们好像有一个什么节日，
1: 天长节。
0: 就是这个，他们应该挺重视的，好像请了很多客人。
1: 梁小姐，谢谢你，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0: 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1: 对了，梁小姐，我还有一件事儿，明天这个车白天能借我用一下吗？
0: 我能拒绝吗？

0: 站长，这些资料是我们站内部以往整理的资料，这些是我们分别向东北、华北地区的兄弟要来的，他们整理的资料。这个中间传送的时间啊有些长，略耽误了一些。
1: 龙主任辛苦。
0: 顾站长，您客气了。这些资料啊时间久，这个涉及面也比较广，您看起来可能得费一些时间。您要是还需要我做些什么，随时叫我。
1: 暂时没有，您去忙吧。
0: 哎，好，
1: 谢谢。

0: 海边的风景怎么样？
1: 梁姐，天长节聚会，池田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出席。您到时候在聚会上，能否帮我侧面的更多的了解关于池田的信息，包括他朋友的？
0: 我只是一个舞女，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是保留三分的。
1: 我明白，可是他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我只要能掌握他足够的信息，我就能。
0: 林南生，我能看出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出于对一个朋友的帮助，我已经做得够多了。
1: 我明白，做这件事情是需要费用的。
0: 你要问的事情我不想多问，但是你们占领的规矩我是懂的，这件事情我不可能白做。
1: 是，关于费用的问题，我会尽快跟上峰沟通的。
0: 后天就是天长节了。
1: 啊，我知道。

0: 王站长，王站长，他这一大早就来了，说必须要见您。
1: 林南生，你怎么还在这儿？不是应该去南京了吗？
2: 我想留在上海去。
1: 调函已经给你了，你是军人，应该清楚不去报道的后果。
2: 站长，我想参与调查池田英介，用我的。

0: 我的信息是通过一个外围人员获取的，王站长，我找到一个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池田英介，可以进入到他的家里。
1: 我需要详细汇报。林南生，我警告你。
0: 我现在可以马上把你押送到南京特训班，挺好处理。我明白。明天是日本人的天长节，是他们天皇的生日，池田在家里举办庆祝宴会，邀请了很多相熟的朋友参加。我的外围人员也在受邀之列。你的外围人员可靠吗？可靠。
1: 不过，他是一个舞女，还没有正式成为我们的外围人员。站长，我请您落实他外围人员的身份。另外，他要钱。这没问题，只要任务完成，你申领我签字。
0: 谢谢站长。
1: 林南生。 如果现在我还不能对你留在上海去这件事做出任何承诺，你还会继续吗？
0: 会。
1: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侵略者。好。只要你查明池田的真实身份，确定他在上海的具体行动，我一定把你留下来。
0: 是。
1: 让你的外围人员带一个微型相机。 我们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0: 蓝小姐，
1: 我要结婚了，嫁给这个大兵，87世的。
0: 恭喜你们，蓝小姐。
1: 他是我慎重选择的结婚对象，他很爱我。这么些年，我终于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还有一个牵挂我的人。坐啊。
0: 哦。
1: 来，喝点茶。
0: 谢谢。

0: 你真是个怪人，来都来了，干嘛不说话？说吧，我替你们办事，给我多少钱？
1: 你很缺钱吗？
0: 我是要为我的生活打算。结婚以后，我丈夫不想让我再回舞厅去。接下来，我们可能只能靠他每个月二三十块钱的津贴生活，还没有我现在一个小时挣得多。说实话，我不敢想象将来的日子会怎么过。所以，如果有你们这笔钱，说不定我的生活能从容一点。

0: 十根。
1: 陈默群这个骗子，
0: 陈站长，骗你。
1: 我说我知道价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陈默群之前跟我说过，帮你们做事情是有钱拿的。他说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他天天往舞厅跑，你以为他真的那么喜欢跳舞
0: 你是陈站长的线人。
1: 我不是，我们舞厅的丽娜是。他当时跟我说，我没有答应。我哪知道你们给这么多钱？他跟我说的比这要少很多。
0: 陈站长没有骗你，能够拿到多少钱，跟办的事情的大小，以及危险程度有关。比如这一次，这么多钱是因为。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照相机。明天池田家的聚会上，你需要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资料，但不是言语上的那种。你需要对特定房间和物品进行拍照。
0: 林南生，我替你们打探消息，我可以为我所谓的好奇心找到100个合理的解释。可是，如果他们发现我拿着相机在拍照，这对我来说很冒险。
1: 明天是个私人聚会，来的都是贵客，只要没有发生异常的话，他们是不会专门检查你的。梁小姐，这是我，也是上海区目前唯一能够接近池田的机会。池田是来对付我们的，他是来杀害中国人的。
0: 这个我比你清楚。128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日本飞机轰炸闸北。

0: 对不起了，小姐，是我太着急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确太危险了。打扰了，
1: 等等，坐下。 教我怎么用这个相机，
0: 赖小姐。
1: 这事我只做一次，事成之后你答应我马上把剩下的钱付给我。
0: 我答应你。

0: 哎，这么着急见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之前看到过你和池田英介，还有高桥千兵卫在一起。吴厅门口啊，
0: 是。
1: 我上次跟你说了，我这次来上海是跟交通部一个大员的亲戚过来办点事儿，我跟日本人在一起，只是生意上的往来。
0: 和日本人做生意，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1: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0: 你工作上的事我不多问了。今天下午在池田家里会举办一个田上节的聚会，你会参加吗？
1: 怎么了？

0: 报一个吗？之前在舞厅，你一定见过池田真面那个女人。
1: 你是说蓝小姐？
0: 对，就是她。今天下午的聚会上，我恳请你帮我关照一下她。如果她遇到什么危险，务必帮她脱身。
1: 她是你们的人？
0: 不是，她是我朋友。
1: 你是想让我在危机关头保护他性命？
0: 是。林先生，我听特训班的人说，你被上海去调回去了，要重新分配，这事儿是真的吗？是。我之前没告诉你，是因为。
1: 我来到上海之后，我对自己很失望，具体情况不想听了。但是你现在应该去南京报到啊！
0: 我想留下来。池田的事儿，是否关系到你能留在上海？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上海。左丞相，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上海局的批准了。 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做到底的。我留在上海去。

0: ここはどんな料理
1: か。そうですね、ここがいい。
0: そうですね、さっきはこれなんぞ、
1: うん、面白い。

啊，ここだここだ。着いた着いた。

0: 我想再抽支烟。
1: 来小姐，你现在这样一定会出问题的，你得先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

0: 你要是觉得不妥，我们可以马上离开。
1: 放心，我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能拍到最好。如果拍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如果遇上了情况，不要着急，按照我说的去做。

1: 兰小姐，您可是迟到了。
2: 池田先生，对不起，我来晚了，让您久等了。
1: 等兰小姐，等多久我都愿意。
3: 池田君，
1: 哎呀，左先生，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3: 兰小姐今天好漂亮啊！
2: 谢谢左先生。

0: 左先生，高桥先生已经在恭候左先生了。
1: 感谢邀请。
0: 那两位请吧。
2: 你好，请出示您的请柬。
3: 池田先生，您家的守卫这么严，跟您在一起还要出示请柬？
0: 这都是为了安全，两位不要介意。
4: 皆さん、杯を池田君の艦隊に乾杯しましょう。乾杯！
5: 乾杯！
6: 乾杯！
7: 乾杯！
6: 乾杯！

0: 感谢池田先生的款待。
1: 左先生以后要经常跟我们交流，这样才能了解我们日本的民族文化。
0: 那是一定。
2: 左先生，你的老板对于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异议吗？
0: 我的老板对高桥先生的诚意非常满意。等再过几日，我会把二位需要的军方批文送到。
2: 感谢左先生的努力啊。
0: 我愿为两国的亲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2: 干杯。
3: 我去一下洗手间。
4: 浪子昂空七八。
5: 何かお探しですか？
3: 我找洗手间。
5: あ、お手洗いはあちらです。
3: 谢谢。
5: 失礼します。お酒をお持ちしました。
2: 左先生，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一样的中国年轻人。
0: 在中国，我只是一个晚辈，能认识高桥先生才是我的荣幸啊。
2: 等拿到了军方的文件之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0: 好好庆祝。干杯。
2: 干杯。

0: 如果高桥先生对中国的古董比较感兴趣，改天我可以介绍一个我的朋友。池田胜家。池田さんのご好意に改めて感謝し、乾杯。乾杯。乾杯。
1: 先に失礼します。
2: いいぞ。

0: 田さん。
1: あ、福田大佐が前にまでお待ちですか。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

0: 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

0: 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

0: 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

0: 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石天君，你的古董收藏真的是太多了，看得我眼花缭乱的。怎么，是不是等我等着急啦？
1: 蓝小姐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要到我的书房里来？
0: 那还不是因为池天君，你家太大了，每一个门都长得一模一样，我走来走去就走丢了呀。我还在想呢，你怎么还不来找我？是不是不想我？
1: 蓝小姐的意思是故意走到书房里来等我。
0: 人家想跟你玩个游戏。
1: 我可以看看你的包吗？
0: 这包里都是女人用的东西，你一个大男人不方便吧？
1: 我想不只是女人用的东西吧。这个微型照相机也是你们女人常用的东西吗？你说，究竟是特务处的，还是 CC 团的？
2: 池田先生，这样对待一位女士不太礼貌吧？
1: 左先生，这是我跟蓝小姐的。

0: 是，请你出去。这也是我的事儿，因为他是我的人。你的人，你究竟是什么？
1: 高桥先生没有跟你说过吗？我是南京低调俱乐部周部长的人。那你们为什么侦查我？先把我的人还给我。是甄别，不是侦查。 这件事儿我会和你一起去见高桥先生。你只要知道，我是很愿意跟你们合作的。我只知道你是亲善分子。今天的事儿，我有我的难处。你的话，我会向高桥先生当面证实。没问题。 让我的人先走吧，我会跟着你。你想想。
0: 我要是骗你，我还走得了吗？左先生说的非常好，不过东西先留在我这里，希望你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来人！

0: 快离开这儿，快！
1: 左先生，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今天我希望你能说清楚，不然你是离不开这里的。
2: 高桥先生，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啊。
3: 按照我的理解，你对于我们的合作是非常积极的。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侦查我们？这可是特务处和 CC 团的行为。还有，你对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行为？
4: 下一个就是你。

0: 这儿了，相机被他没收了，我按你说的还了备用胶卷。
1: 里面到底发生？
0: 给的钱确实多啊，都是卖命的钱。今天要不是那个左先生，我根本出不来。

0: 你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
1: 但愿他能通过日本人的盘查。 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今天就死在里面了。看来他在那里还是有些底气的。你们后面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不管。但是那些日本人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从今天开始，我不想跟你们任何人有任何的联系，听懂了吗？
0: 得罪了，得罪。
1: 我真的不应该。你不用再说了。
0: 把欠我的钱赶紧给我，我会尽快把钱打完。我先送你上去。
1: 不用了，你可以走了。

0: 南铁上海事务所的服部，你们应该知道吧？知道。不怕你们笑话，刚开始我跟他合作，我给了他不少好东西。同样，既然是合作，周部长也很需要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这小子自报家门。 说自己是陆军部的，开始我就有所怀疑。他给了我一些资料，我给了周部长，最后发现上当了。他是满铁的，怎么可能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啊？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你们的身份，我必须要知道我到底是在和谁合作。说俗一点儿。 我只抱最粗的大腿，我只跟日本陆军合作。谁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外务省的、海军的，还是满铁调查事务所的？我对这几个单位一点兴趣都没有。可你们都说你们是日本陆军部的。
1: 副部那小子总是骗人，没实话。原来左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受过欺骗，所以对我们的身份才产生了质疑，是吗？左先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非常愿意带你到我的家里，去看一看我跟。
2: 室内受益陆军大臣的合影，高桥先生，不敢不敢。<笑>
1: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的合影，那些合影可以告诉你我的出处。我想，你拍的那些照片里，也有我的合影吧。
2: 既然是误会，胶卷我就处理掉了。

0: 看来我们是误会了。
1: 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为了我们下一步的合作，喝酒去！
0: 高桥先生，请。

0: 你好，那位，哎，站长，明白，我这就过去。我正有一些关于池田的资料要向您汇报。
1: 这下我们不仅确定了池田英介的间谍身份，甚至把他来上海的目的都搞清楚了，干得漂亮！请进。哎，老顾，
2: 顾副站长，
1: 快快快，哎，看看这个，林南生查到的关于池田的资料。
3: 这回小林可不简单，深入虎穴。
0: 在哪儿拍到的？
3: 在池田的家里。
2: 也不是我自己拍的，是我一个外围人员拍到的。
0: 这个池田英介像是在收集和更新数据啊。
2: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以一个水产商人的身份出现在上海。他打着收鱼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搞海岸测绘，这显然是为他们下一步登陆作战做准备。这些数据可以成为他们制定登陆计划的重要依据。
0: 我这里也查清楚了，这个池田曾经是土肥原先二的助手，在佳木斯当过特务头子，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特务处的一个通讯组，死了四个兄弟。我看这个人就应该是通讯组的。
3: 好，我立即向上峰汇报，
1: 等候指示。
3: 我和顾副站长再说两句。
2: 是。
3: 老顾，
0: 嗯，
3: 这边，
0: 您有什么吩咐？

这事儿可不是我有意瞒着你，是前天啊，他突然来找我，我才知道他没去南京。他跟我说呢，他有办法接近池田。我一开始还真没当回事儿。你看看这谁成想，这小子的能力，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其实我是在想的，你说他是老陈带回来的人，那现在老陈走了，咱们就把他调回到特训班。我是怕这个外边的人议论起来，会不会说咱们人走茶凉？

0: 容不得老陈的人。
1: 我当初提出让他回特训班，不是因为仅仅是老陈，那毕竟他王志的事情，他属于办事不力。
0: 是，这个我也考虑过了啊。但是你说，此一时彼一时，咱们现在不也正是用人之际吗？
1: 那是，
0: 这刀好不好用，那还得看什么人使啊。你说，那咱们要是把他。

0: 就是咱们自己的人。
1: 你既然看好他，那就留下。
0: 那就这么定了。但是我就在想，你说把这个林南生安排在哪个部门比较合适呢？
1: 哎，这应该考虑一下啊。行动队吧，你看这次查池田，他应该算立了功，给他来个小组长，咱们也是赏罚分明嘛。
0: 你看看，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啊。那南京特训班的事儿我来处理。
1: 好。那我去找郭道义，然后我带他去行动队报道。
0: 老顾辛苦了啊！咱们新到的厂，咱们先引，
1: 先办正事，先办正事。
0: 不是什么要紧。哎，
1: 你为什么要单独调查池田？
2: 报告顾副站长。
3: 我想留在上海区。
1: 留在上海又是为什么呢？
2: 如果被退回特训班，不会再有单位接收我，更别说再回到上海。上海是前线，我想留下来报效国家。
1: 你是学师范的，教书育人不也同样报效国家吗？
2: 如果国将不国，民不聊生，老师根本就无法安心教书，学生也无法安心学习。我不想将来我们的孩子被日本人逼迫学习他们的语言。我将尽自己所能和侵略者战斗。
1: 既然留下了，那就好好干，以后怎么做要想好。
2: 是郭副站长，如果池田的事情有后续的任务，我申请参加。
1: 我知道。这把配枪你可以继续留用。
2: 是。
4: 这个人要加强注意的。啊，队长，报告队长，我们刚才正在进行日谍的情报汇总分析。
5: 好，知道了。我带你认识一下，这几位是我们行动队其他组的组长。
2: 各位组长好，我是林南生。
5: 我宣布上海区命令，任命林南生为上海区行动队第二中队第五小组组长，即日生效。行，去忙吧。
6: 是。
5: 林南生，以后这张桌子就是你的了。
2: 好，
5: 工作吧，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
2: 谢谢胡队长。

0: 组长好，我叫赵金龙，也是第五组的。
1: 你好。我也刚来没多久，今后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没什么事儿，你放松点。那你先去忙吧。谢谢。

0: 就像九一八事变，完全是他们自己制造了事件之后再挑起事端，这件事情如果给他们留下借口，后果不堪设想。事关重大，一旦我们的行动被识破，日本人就会以我们杀害侨民为借口发动战争。也就是说，这次行动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我们都会掉脑袋。
1: 要除掉池田，最好是。
2: 制造一次意外，而且不能开枪，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把柄。
3: 王站长，顾副站长，我有一个想法。
1: 说说看。
3: 从这张照片上来看，池田的测绘工作还没有进行完，所以我想他这几天一定会去往这个最后的部分，就冈海岸进行测绘。根据他以往勘测的规律。 他这两天应该每天都会去这个地方。车辆从上海开出来，经过松江镇，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土路，平时车辆非常少，土路又直又窄，行车速度会非常的快。关键是，这条路的一侧有个非常长的斜坡。
2: 如果制造一起偶发的车祸。
1: 倒是一个好方法，但是那个地方有两条路可以通往海滩，无法确保池田的行车路线。
2: 嗯，
1: 我看可以考虑这样：在池田的车辆来到之前，我们可以安排人以公路修缮为名，提前封路，把池田的车引向岔路方向。
3: 只要能确保池田的车辆驶入我们预定的路线，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条路的中段设置一个草饰陷阱，在上面盖上土，做好伪装。这一段路是一个下坡路段，在行驶过程中，一旦陷进去，很容易造成惨案。事后，只要我们迅速的恢复这个路面，日本人来查，不管怎么看，都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同时。
2: 我们可以在陷阱两侧一公里处设置观察点，在池田的车辆进入以后，要把其他的车辆拦截在外，确保不发生任何意外。我再强调一下，绝对不能开枪。
3: 是，
2: 老顾，计划虽然周全，但实施起来难免会有变数。南京方面指示，此次行动要派站长或副站长亲自带队督办。
1: 明白，我亲自带队，您是站长，您要统筹全局，坐镇指挥。
2: 那就有劳顾副站长了。一定要记得拍照，南京方面要看到池田被制裁后的照片。
4: 是。

0: 南京总部指示，池田极其危险，必须予以制裁，终止他的间谍行为。但鉴于当前形势复杂，池田英介又伪装成正当商人，所以要求我们的行动不能让日方抓住任何把柄，以免他们以此为借口再次挑起事端。
1: 明白。

0: 見に行ってこい。
1: はい。你好，这是什么情况？
0: 前面在修路，您还是绕行吧。
2: 你好。
0: 你好。
3: 大概还需要多久啊？
0: 不好说，今天怕是也修不好了。如果您有急事儿，还是请绕行吧。
1: 前面有一段路基塌了，有人正在修。
3: 往那边吧。

0: 别动，把枪放下。
1: 石天，冷静一点啊。小林，你听他的。
0: 把枪放下。不管你们是南京的，还是特务处山海区的，现在要活着离开这儿。解决，你们就不会煞费苦心的制造这场意外了。
1: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是上海区的副站长，你把他放了，我做你的人质。你不是想活着出去吗？上面有我的车，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
0: 把枪放下。
2: 慢一点，
3: 去开车。

昨日，日驻沪海军陆战队在江湾路施高塔路举行巷战演习，使用手榴弹、机关枪等，居民备受惊扰。此次演习人数达到1500人，亦有在乡军人参加。具体武器种类有铁甲车、坦克车、小野炮、毒瓦斯、手榴弹、轻重机枪。演习科目为防御和攻击。查，该次日军在室内演习，事先未据通知，长久阻碍交通，威胁市民安全。日军竟于室内武装演习。

0: 石田先生应该是在发生意外之后爬出汽车自救，因为车窗玻璃碎裂扎破了他的颈动脉，失血过多产生休克，最终造成了死亡。
1: 难道真的是意外吗？
0: 当然，我们已经勘验过了。

0: 上面是条下坡路，路上有些石头，可能是因为车速过快，司机避让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去年同样也在这个地方，一辆别克因为雨天路滑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车上的两名人员都死了，我们交通处事故科都有记录的。
1: 拳銃は普通です。薬莢もいっぱいです。
2: 报告。
3: 进来。郭副站长，您找我。
4: 这剩下的几根金条。你替你的外围领了吧。
3: 是。
4: 还有事吗？
3: 顾站长，那天的事情谢谢您，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4: 好，工作去吧。
3: 是。

0: 不是说还有10根金条吗？怎么多出来2根？
1: 我的那份也给你。
0: 各担各的命，你卖命的钱，我不要。
1: 蓝小姐，你这次得到的情报非常有价值，战力很认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正式成为我们战里的外围人员，今后可以按月领津贴。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外围人员。我的命只有一条，也只卖一次。今后我们各不相欠，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以后，我就是87师的少校夫人。别想让我干这干那的，我不欠你们的，我也不怕你们。

0: 你手上的伤没事吧？皮外伤，恢复两天就好。林南生会继续留在上海区了。
1: 嗯，已经安排在行动队了。这也是王世安的意思。
0: 王世安？
1: 对，他是看中了林南生的能力。就上海目前这个局势，的确是用人的时候。而林南生在这次制裁池田的过程当中。
0: 表现不错，那无论是分析还是执行计划的能力都很强，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再给他退回特训班了。
1: 他是陈伯群放在你身边的人，接下来不会对你有影响吧？应该不会。陈伯群回上海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南京方面已经给他安排了闲职。 而林南生目前在站里的位置、能力，都远远还威胁不到我。不过，通过这件事，我发现这个小伙子抗日热情还是很高涨，而且具备了做一个职业特工的能力。也许他跟朱一珍说的话，不完全是假的。朱一珍曾经跟我说过。
0: 他家里内部高功效收音机里边的线圈，就是林南生给拆下来的。这也是朱一珍能被释放的关键点。
1: 这只能说明他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毕竟，林南生是想通过朱一珍打入我们的内部，所以对他的提防一点都不能放松。
0: 王世安在制裁池田的这个行动当中。

0: 就是暗地里在用冰男神，我一点都不知道。可见他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的确也是颇费心机。
1: 时局的倒逼让他也做不成太平官。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你的身份特殊，也许你早已经在日本的名单里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会。
2: 留下了就好好干吧，
3: 我相信你。
2: 不会。
3: 哎，对了，上次我给你那支钢笔，你还留着呢吗？
2: 当然了，怎么了？
3: 要说这相机啊，还真不错。
2: 留着吧，我已经跟站里报死了。
3: 就等你这句话呢。等我下次来上海，我可一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
2: 这次的事情，谢谢你啊。
3: 切，客气什么呀？
2: 一路平安吧。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3: 放心吧，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
2: 只要还在一条路上，终究会相逢。
3: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下面，为表现突出的顾慎言同志和林南生同志颁发4等宝鼎勋章，向赵金龙同志颁发6等宝鼎勋章。全体起立。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

0: 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

0: 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好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

0: 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

0: 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好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中国军队顽强作战，牺牲巨大。3个月后，11月12日，上海沦陷，除英美和法租界外，日军占领了上海的全部地区。同一年，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军统局上海区转入潜伏状态。

0: 我们的发报点被特高课破获了，发报机被缴获，发报员也牺牲了。
1: 那就是说，这三个月，我们牺牲了7名同志。

0: 这里面是龙华机场的资料，日军第三飞行师团的一个轰炸机中队，以此为基地，持续轰炸萧山前线，居民死伤惨重。抓紧通知新四军淞沪支队对机场进行破坏，时间紧急。
1: 这些军用机场都会配备日军的守备队，攻击难度很大呀。
0: 任务原本是交给军统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去完成，但是他们迟迟拖着不干，还不断地向战力索要枪械补给。我认为他们有叛变嫌疑。
1: 明白，我会让交通员立即出发去通知。上级安排的发报员已经从根据地出发了，但发报机很难带进上海。
0: 电台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

0: 我真的跑不动了，
1: 别跑，
0: 你快走。

0: 没有。
1: 把这箱子往里面抬，动作快点啊！把所有文件送去档案室，快！好，把件子从里面提。李队长，慢点啊！你受伤了？
2: 王站长，
1: 那个站长在开会，
2: 给科长，
1: 有什么事一会再说，先去医务室。快！把件给我，都放好。你记得。张队长，
3: 知道。
1: 怎么样？严重吗？
2: 没事。
1: 休外伤。
2: 我已经安排人去接应赵静彤了。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胡德一腿上中了我一枪，但是应该没死。这个王八蛋，竟敢投靠七十六号，早晚我扒他的皮。今天我们中埋伏了，现场突然出现。赵金龙，可千万别让日本人活捉了。
2: 不可能，
1: 他一定会活着回来的。我是怕有更多的情报泄露出去，你的人没问题吧？
2: 什么叫我的人没问题啊？
1: 他们都是在出发之前才知道的行动计划，那更完了。怎么了？制裁胡道义的时候中了埋伏。张秘书，
4: 哎，
1: 赶快通知全站暂停所有对外发报，如果有紧急情况，启用新的密码本。
4: 是。
5: 密码泄露了。
4: 制裁胡道义的行动，我指向上峰例行汇报过。
1: 啊，
4: 如果咱们站里边没问题，不是日本人破译了密电码，就是有人把电码本给卖了。
1: 哎，浦东支队申请的那批枪到了没有？
6: 那我一直盯着呢。就是现在，这些装备必须要经过日战区，难度很大。
4: 没事，只要一到，我马上通知他们交接。
1: 好，小林这边也没什么大事儿。
2: 包扎好了，赶紧回家休息。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1: 哎，王站长，今天这些牺牲的兄弟怎么善后啊？抚恤金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定的？
4: 事发突然，你容我想想。
1: 行，你想好之后告诉我。
4: 是。
1: 顾副站长，
7: 哎。
4: 看见了吗？自从当了队长以后，林南生的脾气是越来越大。哪次行动不死几个人啊？就他手底下的人命值钱。嘿嘿，
5: 死了几个兄弟，情绪有点激动，可以理解。
4: 不是冲着你，你也别太在意。
1: 我明白，我还能真跟他计较？我这个当站长的，我容易吗？
4: 上上下下有多少事要操心呢？
5: 那是。
4: 刚收到消息，
1: 嗯，
4: 闸北一组让特高课给端了，三个兄弟全都死了。你闸北二组、三组半个月前也被抄了，这么下去可真不行啊！站长，咱们是不是应该让重庆方面补充人员呢？通讯组也要建立起来啊。
1: 重庆啊，
4: 嗯，
1: 你觉得管用吗？
4: 他们是看着咱们自生自灭的吧？ 要不是我低三下四的给法国巡捕房塞了几根金条，咱们连在这儿搞个。

0: 阿星洋行当幌子，安身都难。
1: 你看现在，日军的攻势这么凶猛，法国人墙头草，租界不是长久之计。
0: 我看咱们不能这么走一步算一步。
1: 老顾，
0: 啊，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哦，
1: 赶紧坐。
0: 哎。

0: 共两党都有联系，是个民主人士。我托他呢，联系了一下共党。共党在上海潜伏了10余年，地下工作的经验远胜于我们，情报网也发达。
1: 不是，站长，你是要准备投共吗？
0: 我是要跟他们合作。哦，但是这个具体的方式我还在斟酌。
1: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可操作吗？
2: 我没说具体的，就是说想见个面。
0: 沈副会长把话传过来了，人家同意了。但是现在呢，咱们是得要派一个人去跟共党那边负责联络。你觉得林南生怎么样？他是行动队队长，他去这事儿算是对口。
1: 小林办事应该算是干脆利索，提升了行动队队长以后进步也不小。
0: 关键是什么呢？他有渗透的经验，他去咱们不用担心共党那边有什么小动作，说不定这个如果要是发挥好的话，还能把共党那边负责接头的人给调过来。
1: 站长高明啊。
0: 还是我的副站长会聊天啊！如果这件事儿办成了，说不定关键时刻能把共党拉过来替咱们挡子弹。
3: 跟踪目标的时候，你身上要准备零钱，对方吃饭你吃饭，对方乘车你乘车，你身上有零钱的话，就会省去别人找你零钱的事情。如果为了跟踪连找的零钱都不要了，这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做隐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别人关注到你，甚至怀疑你。
4: 处座，军事委员会总务部转来一份电文，邝慧东即将回国。另外，周耀廷副局长在会客室，请下课后过去一趟。
3: 周耀廷？
4: 对。
3: 他说什么了吗？
4: 没说。报告。
5: 进来。
3: 周副局长，好久不见。
5: 下课了。啊。
3: 这有什么事情，我直接去总部就好了。这怎么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
5: 知道你忙啊。最近怎么样啊，老陈？
3: 嗨，跟学生们在一起清闲自在。
5: 光教书委屈你了。接下来有什么想法？
3: 没想法，这把书教好，为党国多培养人才，满足了。可以的话啊，把我这军事处的副处长的头衔给我摘了，我可以少开些会。
5: 其实啊，这次原本是戴老板要亲自和你面谈，无奈公务缠身，正好让我代劳，还希望你能理解。老陈，你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能者善劳，能者多劳，戴老板希望你可以重返上海，担任京沪区区长职务，指挥部就设在上海区，统管京沪杭三站和忠义救国军，军衔升至少将。
3: 回上海不合适吧？这当初我怎么离开的上海，周副局长你最清楚了。
5: 我知道当年上海的事情你有情绪，但是老陈，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吧。上海是戴老板最看重的一块阵地，但是他对王石安的工作并不满意，尤其最近上海区损失太大，人员都补充不及。王石安这个人你也了解，心胸不够宽广，搞得上海区一些老人投靠了日本人。这件事儿校长知道了。

0: 非常恼火，专门叮嘱戴老板，一定要派个得力的人过去。老陈，上海的情况你最熟悉。
1: 我可以回上海，但是有两个要求。第一，重要岗位的人选必须我亲自安排，总部这边不能过多的干涉。
0: 这个好说。第二呢？
1: 回上海之前，我要去一趟香港，处理一些公务。
0: 就这么定了。
2: 顾副站长，
3: 嗯，哎，教练，正找你。
4: 王站长有个计划，
3: 他想跟共党合作，派你去做联络员。
2: 共产党？
3: 对。
2: 是您安排我去的吗？
3: 上峰的决定我负责传达。
2: 那您想让我去吗？
5: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你最能胜任。
3: 你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3: 好，具体的接头方式地点等我通知。
2: 是。

0: 孙科长，
1: 呀，林队长，有事吗？
0: 我领两颗子弹。
1: 啊，那在这儿签个字。
0: 啊。

0: 这浦东支队的电台，顾副站长还亲自负责配发呀。
1: 是啊，
0: 好了，
1: 顾站长刚领走，这是长官工作细致啊。站长的事儿啊，咱们少操心。
0: 我就随便一问，走了。哎。

0: 龙华局长的消息，我们已经通知淞沪支队了，他们会尽快行动。
1: 明白。商会的沈副会长是不是递了话，说王世安要联络我们？
0: 确实有这件事。沈副会长只说他们要召集见面，但是王世安没告诉具体意图。我们决定先尝试派人与其接触，摸清情况后，事情再做决定。
2: 他也没告诉我具体的内容。王世安指定由林南生负责接触。林南生，怎么是他？
0: 很简单，他曾经跟我们打过交道，有经验。林南生给我的感觉很复杂。之前的事他的确有帮忙，可那也是出于他的个人感情。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军统头，而且还差一点。
2: 就潜入到我们内部。
0: 八幺三以后，他的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小伙子应该算一个爱国、有良知的青年。我看，他现在还是没有放下对我身份的怀疑。没事，以后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会倍加小心。
2: 好，那我先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林大哥，您来了，快请进。
1: 好，
2: 哥，你怎么来了？
1: 哎，你别动了，你躺好。
2: 快快，先坐，先坐。快，让我哥先坐。快，啊，你先坐。
0: 您快坐呀。
3: 请进。
2: 你给我哥烧点热水，啊，我们说说话。
0: 哦，林大哥，你先坐啊。
1: 好。
4: 下楼慢点啊。
0: 晓得啦。
2: 这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有了孩子之后能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啊，队长，你找我有事儿？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2: 什么事儿？
1: 你之前说你有个小兄弟是浦东支队的。
2: 对，姓王，叫王水根。
1: 这个人可靠吗？
2: 非常可靠。
1: 我想见见他。
2: 好，我给你安排。
1: 来。这给你开的消炎药，你要按时吃。
2: 队长，我马上就好了，很快就能归队了。
1: 你着什么急啊？把伤先养好了再说。还有这个，这是站里发的抚恤金，等你伤养好了之后，你就分别给牺牲兄弟的家里送过去。
2: 抚恤金，站里哪能这么快就下来？这钱是你的积蓄吧？
1: 你给他们送过去的时候，你跟他们说，不管家里有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尽力帮忙的。
2: 队长，这钱我不能要，你收回去。
1: 你先拿着，你太太怀孕了，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先拿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他们的特务组织上个月在吉斯菲尔路76号成立了。这个特务组织直接受特高克管理，不少原来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特务也都投奔过来。这些人无恶不作，手段比原来的特务处还要残忍。
1: 日伪军这次清乡动作迅速，规模大，我们苏南根据地损失也很惨重。
0: 关于军统要求见面的事，那边来的接头人是林南生。刚才吃饭的时候，当着余伟的面，这一点我没有说。我还在考虑。
1: 王余伟不合适，他太年轻，没有经验，对付不了林南生。还是我去吧。

0: 老七，我对林南生早就有免疫了。即便遇上风险，也只会暴露我一个人，不会牵连其他同志。请组织相信我的判断。
1: 那好，这件事就由你来负责。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

0: 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

0: 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

0: 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

0: 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

0: 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

0: 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向田小咖。我们参观了一个收集种子的种子银行，其实外公的土地才是真真正正的种子银行。啊，坏蛋们想要偷走这些种子，哈宝可不会坐视不管。如果需要种子，就应该通过劳动来获得。哈宝，今天也是最棒的。未来大营救，未来世界据说有巨型怪兽胡作非为，它让未来的人们处于危险之中。
1: 卫士七号，你那边现在情况如何？
2: 这里是卫士七号，怪兽持续攻击，其他队员全部负伤，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战斗。需要增援，我也被攻击了。
1: 卫士七号，快抓住我！
3: 卫士七号，刚刚上头下达了紧急命令，他派你回到20年前，阻止滋生那些怪物的污水工厂。
2: 回到20年前？
3: 嗯，到时候有个叫田小咖的男孩会帮你的。
2: 明白了，为了人类，我愿意回到过去。

0: 我放学回来了。
1: 嘘，爸爸睡着了。哦，
0: 爸爸回来了。他都三天没回来了。
2: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我好不容易叫他回来的。哎呦，太辛苦了。小康，可以去给爸爸买生日蛋糕吗？
0: 好，我这就去。
3: 小康，爸爸会努力抓坏人，给你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0: 爸爸辛苦了，我会为您加油的。
4: 你好，小康，我是来自未来世界的守护卫士。
0: 您来自未来吗？可是未来的卫士为什么找我？
4: 小康，我需要你的帮助。现在有工厂往大海里排放污水，污水在20年后变异出了怪兽，因为那些怪兽到处都陷入了危机，所以我要阻止那些工厂排放污水，你能帮我吗？
0: 当然可以，为了未来的安宁，当然要帮忙啦。闪现吧，哈蒙！
5: 我是像春天一样清新温暖的卡宝车神竞速先锋，我像从东方升起的朝阳，永远都充满活力，
6: 像高挂南方天空的正午太阳一样，我是赤诚又坚强的卡宝车神烈阳飞天。
0: 是新的卡宝啊！你们好，竞速先锋烈阳飞天。
4: 原来他们就是

0: 传说中的卡宝车神啊。
1: 今天叫我们来有什么事？
2: 来自未来的守护卫士会告诉大家的。
1: 怎么会这样？既然是这种事，我们超探小队当然要帮忙。快上来吧，未来卫士。竞速先锋，烈阳飞天，装载。烈阳飞天，飞航涡翼启动。
0: 我把污水工厂的地址发给你了。
1: 收到地址，烈阳飞天竞速先锋向污水工厂出发。
0: 就是那个工厂，那里正在排放污水。
1: 都坐稳了，我们要下去教训那些坏人。
0: 老板，这样明目张胆的没问题吗？
3: 怕什么？说排就排，犹豫什么？
0: 太好了，神不知鬼不觉就搞定了。
3: 好，我们只管把水排掉，后面的就不管了。
0: 那之前有人去投诉我们，再有投诉的话也不管吗？
3: 不管不管，我才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呢，我只管捂住耳朵，闭上眼睛赚我的大钱就好。
1: 真是太过分了，你们这些大坏蛋。
0: 老板，有一台直升机过来了。
1: 我们可不是普通的直升机，而是来教训你们的烈阳飞天和竞速先锋。
3: 机器人，
0: 你知道你们排放的污水在20年后会使人类陷入危机吗？
3: 不知道啊，我活一天算一天，我连明天都不担心，为什么要担心20年后的事？
2: 哇，你真是厚脸皮中的第一名，头号厚脸皮。
3: 不管不管，快点给我赶走那些机器人。
1: 小咖，你们先下去一下。好耀眼，好耀眼，旭日光波。
3: 好刺眼呐，
4: 刺眼啊！
1: 超级疼痛的惩罚，超灿双棍。从南方刮来的飓风气流。
3: 救命啊！
0: 接下来该我了。

0: 那是什么？
1: 未来技术，超压缩发泡弹，用了它，污水工厂就无法运营，也不能排放污水了。这里是卫士七号，任务完成了。
2: 我知道，多亏了你们，怪兽基本消失了，但是现在还有一只。
1: 可能是因为在我来之前已经排放了污水，我马上回去。真是的，我还以为结束了，竟然还有漏网之鱼。
0: 未来卫士，请问我们可以帮忙吗？
1: 啊？那当然，再好不过。
3: 太好了，我们出发去未来吧。
0: 向着未来卫士的时代，时间移动。
1: 队长，现在有危险。
3: 那只怪兽就交给我们吧。来，
4: 哎，
3: 超级疼痛的惩罚，超碳双棍。我的超碳双棍。
4: 从南方刮来的飓风气流。

0: 太阳飞艇，小心后面！
1: 竟然敢偷袭我！烈阳激光枪！
0: 他竟然没有反应！
2: 那只怪兽的皮肤太厚了，一般的攻击没有用。
1: 这样的话，就要给他强烈的一击。禁足先锋，把那家伙引过来吧。
3: 知道了。好耀眼，好耀眼！旭日光波。
1: 怪兽，用高射融化你，剩下烈阳光波。太阳的冲击。
0: 哇，烈阳飞艇好厉害啊！
2: 虽然知道卡宝很强，但没想到这么厉害，怪不得上头非得让我回到过去找小卡。谢谢你，你和卡宝拯救了未来的世界。
0: 别这么说，没想到未来的人们会因为我们这么痛苦。以后呢，为了未来，我们会努力保护自然环境的。
4: 卫士七号怎么样了？
2: 报告领导，按您的指示，我回到了过去，堵住了污水工厂，击退了怪兽。
4: 是吗？干得漂亮，真的辛苦了。
0: 这人的声音和爸爸的好像啊。
2: 没错，正是田一勋长官。
5: 原来真的是爸爸呀。
2: 未来的事情是不该透露给你的，但被你发现了，要保守秘密哦。
6: 祝您生日快乐！
5: 祝未来的田长官生日快乐！
7: 你刚才说我是……哎呦，不可能的，怎么可能？
0: 不是，有什么不可能的？你要相信你的实力。
5: 我同意，爸爸今后会变得越来越厉害的。
7: 哎呀呦，就算只是说说，我也很开心啊！我爱你，儿子。老婆也一样。
8: 大寿星，你辛苦了。
3: 向未来的田长官
1: 和美丽干净的未来
3: 敬礼。

0: trouble.
1: 我叫田小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神秘人居然是来自未来的守护卫士，他是来向卡宝寻求帮助的，那我们当然要帮助他，为了美丽的未来世界一起加油。卡宝，今天也一起来炫舞吧。毛发疯长，
2: 受压力和环境的影响，
3: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脱发。
4: 没错，我也因为那些罐头机器人感到压力，不断掉头发。
3: 为此，虽然出现了许多防脱发洗发水和治疗药物，但其效果尚未证实。
5: 如果这时候能发明出长头发的药，那就发大财了。
4: 原来是这样，那么这种药就由我来做。首先是毛茸茸的蒲公英孢子，放上在雨天快速生长的竹笋，再加入鱿鱼墨汁和蜘蛛网，搅拌均匀后就完成了。
5: 这绿色的水能让人长出头发吗？
4: 不相信的话就直接试试吧，用这个抹上。
5: 啊，哥哥，你怎么能涂我身上？
4: 呀，你哥哥好不容易发明的，不能帮个忙吗？一旦哥哥成为有钱人，还会少了你吗？
5: 这样啊，哥哥再多涂点。
6: 大哥，给我也涂点。我不像二哥，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知道的哦。
4: 看你们这么积极，我很满意。睡得真香，不知道他们长出头发了吗？让我看看。啊嘞，手怎么这样了？该不会孩子们，二弟小妹快起来，出大事了。
6: 怎么了？
5: 这些毛怎么办？剪刀也剪不断。
6: 如果长出来的头发是这样的，还有谁会来发什么大财？喵！
4: 对不起，我这就做脱毛的药剂。等等。虽然不能卖，但是如果想让人们吃苦头的话，
7: 看，对于那些脸上有很多皱纹的人，为您提供特别的补水化妆品，滋润弹弹。
4: 不过把这个抹到脸上就会长毛哦。
6: 像我一样把这个喷到脸上，皮肤就会变得滋润。当然，这瓶只是水。
7: 来，试一试吧。
8: 哎呦，我最近脸又肿又干，正好啊，小卡妈妈，我们也买一瓶吧。哎，
9: 我的皮肤还像20岁一样光滑紧致，我不需要。
8: 真讨厌。
9: 哎呦，开玩笑呢，生气了。走走走，
7: 来试一试吧。
10: 爸爸回来了。
9: 辛苦了，快洗手吃饭吧。
11: 哎呀，我真是老了，通宵埋伏太累了，干不了了。
9: 你脸色好差。我要让你的脸蛋变得水润又紧致。我买了叫滋润弹弹的化妆品，据说

0: 喷了以后皮肤就会重返20岁。
1: 真的吗？果然只有你想着我。哦，还有老婆最棒了。
0: 哎呦天啊，干什么？放我下来了。哎，晕了晕了。
2: 不论何时两位都这么恩爱。
1: 我的脸！
0: 天哪，你的脸怎么了？喂，包子王妈妈，什么？你说你用了昨天买的化妆品，脸上长毛了？
1: 什么？有很多人打电话说脸上长毛了。
3: 难道？
0: 闪现吧，卡宝！
4: 切！我是像春天一样清新温暖的卡宝车神竞速先锋。
5: 我是像高挂南方天空的正午太阳一样的烈阳飞天。
0: 竞速先锋，烈阳飞天，因为奇怪的化妆品，导致大家脸上都长毛了而乱作一团。
4: 奇怪化妆品。
5: 那么，作为警探卡宝的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上来吧，小卡。竞速先锋，烈阳飞天，装载。
4: 开！
5: 飞行窝翼启动。
0: 呀哈！
6: 让各位疲惫的脸变得年轻水润，滋润弹弹。
7: 喷上去滋润弹弹，变得像我一样漂亮吧。
8: 今天购买，买一送三。
1: 快追！
3: 果然是导弹家族干的，烈阳飞天，追上他们！
9: 大哥，他们追来了！
6: 可恶，穷追不舍，宝拉宝发射炮弹！
5: 攻击我！竞速先锋出动！
6: 哎呀！罐头机器人
5: 是，
3: 是你们制作了长毛化妆品吧？
7: 是又怎么样？喵！
3: 哇，理直气壮，真厚脸皮！竞速先锋，烈阳飞天，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4: 明白，好耀眼，好耀眼，旭日光光。
7: 我们看不见啦！
4: 超级疼痛的惩罚，超砍双棍。
6: 出来吧，我攻击。
4: 不是是水吗？白紧张了。
6: 是吗？这液体可是能长毛的。
3: 怎么会？卡宝也中招了。
4: 什么中招？把这毛拔掉就好了。好痛！
5: 竞速先锋，我来帮你。
4: 烈阳飞天，你是故意这么用力的吧？
5: 快停下！
4: 你也来感受一下。
6: 快看，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有趣的罐头。
8: 就是
3: 真丢脸。竞速先锋，烈阳飞天，你们在干什么呢？怎么能解内裤呢？
5: 没错，竞速先锋，我数到三就进攻。一二三，攻击。
7: 出来吧，可灵可灵。
5: 又有毛无法控制好身体。
3: 毛吗？那么
0: 闪现吧，哈宝，快刀杰伦。
10: 武林高手，天下第一剑客，告诉他们我黄金快刀杰伦来了。
0: 快刀杰伦，帮竞速先锋和烈阳飞天剃一下毛。
10: 什么毛？太搞笑了。
5: 快刀杰伦，这一点也不好笑。
10: 抱歉，虽然很难接受用我的音速光剑来剃毛，不过我会帮你们的。

0: 什么？剑矛的话就犯规了，欧托古攻击。
1: 你以为我还会被打到吗？从南方刮来的飓风气流。

0: 别担心，家里不是有去毛的药吗？快跑！
1: 往哪儿逃？导弹家族用高热融化你。盛夏烈阳光波。
2: 不是，因为这些毛的原因更累了。
0: 结果今天还是失败了，投降。
3: OK， 赢了。
4: 好，事情解决了。尽情的玩吧，
1: 擦毛血舞开始吧。
4: OK，
1: 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5: 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6: 我帅气的脸又回来了。
7: 哎呦，我老公可真是差一点就失去这张帅气的脸了。不过小咖，这个用极镜是哪里来的？
3: 这是秘密。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

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

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他是我此生的守望，他是我们的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联动产业扩容岗位，深耕产教融合实训，搭建全域就业服务平台，精准施策护航青年高质量就业。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即将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就绪。
0: 我区持续加码民生投入，今年一至四月民生领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以上。
1: 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签约63亿元。
0: 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公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就业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锚定年均新增城镇就业47万人以上目标，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联动产业扩容岗位，深耕产教融合实训，搭建全域就业服务平台，精准护航青年群体，走好求职创业路。
2: 眼前是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这里可以为有创业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求职对接、创业孵化等，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直通桥。依托校内就业创业体系，正在读国际商务专业的毕浩坤联合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打造线上对外教育平台。他还积极参与各级创业赛事，积累实战经验。
3: 在学校支持下，从大二的时候就接触到创业这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先小规模的去试错，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2: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区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围绕技能提升、职场实训、求职指导推出精准帮扶举措，以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破除青年求职壁垒。眼下，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100余名学生正在参与数据标注、AI 漫具制作等实操实训。辅导员助企管理加专业课教师助企授课模式，让学生对标行业一线标准，锤炼实操能力。
4: 这个实习岗位和我的专业非常契合，把我在学校学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2: 经过实训锻炼的昌吉学院应届毕业生迪丽纳兹阿里木，一毕业就直接入职了这家企业。
5: 有了离校前的实习实训经历，让我的专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我现在在公司已经成长为智能驾驶项目的主管，带领40多人的团队。
6: 把真实的这个产线和最新的标准直接搬进高校课堂，不仅帮学生积累了实战的经验，还让我们能高效率的获得零磨合的集战力人才，彻底打破了人才瓶颈。
2: 今年以来，我区人社部门依托贯穿全年的24项公共就业专项活动，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